0: 根据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我们的财富故事报道，如果年纪稍长又喜欢追剧的读者，或许会从繁花联想到港剧《大时代》。这出由演出楚留香在台湾红遍大街小巷的郑少秋担纲饰演丁蟹，以及另外一位知名港星刘青云主演， 以70年代到90年代的香港股市还有金融市场为背景， 描写两位主角家族两代恩怨交缠的生死斗，配上人性冲突、利益纠葛、极尽夸张的剧情，看的时候经常血脉沸腾、咬牙切齿。除了重写猛辣的剧情发展，大时代描写的时空背景正好是香港从弥漫投机氛围的地方市场逐渐蜕变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关键20年。此后随着回归，香港市场的风华略显褪色， 迎面又遇上了上海是不是终将取代香港的讨论。而90年代也是台股登峰 12682点的狂热年代， 在金融大开放政策之下，外资、券商、新银行陆续峥嵘而出，随着丰沛资金还有散户涌入股海，投资成为全民运动，台湾市场的戏剧化程度丝毫不逊于前两者。 而90年代的台湾资本市场刚刚庆幸闪过亚洲金融风暴，刚要从牙牙学习外资带来的投资逻辑，殊不知地雷股暴风已经迅速靠近，搅得市场累积斑斑。之后的网通泡沫又让投资人痛心一次，在那个癫狂的年代里，台湾的阿宝与丁蟹们的故事也争相出笼。
1: 财富的故事说不完，本期《金周刊》30周年系列想带读者重新回看过去，历史会说话，资本市场教会我们的事也不要忘记。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我们的财富故事。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Hello，
3: 大家好，我是卓一峰。
4: 宝岛会员8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万万折千，
5: 11表满3200，还送新家富闺蜜哦。
4: 用爱表心意，
6: 用心表爱意，
7: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中药公司。
8: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9: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0: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3生4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太好了，去哪里买呢？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
11: 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1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13: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哎！
11: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14: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哇，好甜哦，超
15: juicy
14: 的。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16: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
17: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8: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由郁可唯所演唱的歌曲寻这首歌曲寻找的寻，8:11。来分享一个新闻，这个新闻是新加坡今天的最新的消息。新加坡政府目前宣布要针对育儿的补助大加码，而且跟动原本生越多补贴越多的方案，现在是改成不管你是第几胎，每个新生儿都可以在他成长到18岁这个期间，不是一次性啦，但就是陆续，然后在这个十几年的期间，总共可以获得将近70,000的新加坡币的补助，每一个新生儿。那这个换算成台币大概是175万元。以及在成长期间的政府除了给钱之外，也会给你一些其他的好处，比方说税务的一些优惠啦，或者是给你一些补助，然后或者是在住宅政策上面也给你一些诱因。而这些问题呢，都还是没有办法改善新加坡的生育率。根据数据显示，人口目前是略微超过600万的新加坡，去年总生育率降到新加坡史上最低的一个数字，每一位妇女生育0.87位子女，而这个数字比2024年还要再低，2024年是0.97，已经不满一了。那在去年是更加下滑到0.87，逐渐逼近南韩，目前全球最低是0.8，所以新加坡也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很多的学者就说，在不考虑移民的问题之下，总生育率必须要来到 2.1 才可以维持人口稳定。然后新加坡目前的总理黄循财他也有提到说，如果只仰赖出生人口，那么整个新加坡的公民人口就会萎缩，人口老化速度也会更快，所以政府他们就希望去在生育的这些相关的政策再做更多的福利，更多利多释出。但这个政策目前的声浪就有支持有反对就是了。而台湾我们也很常会被困扰这个生育率的问题，尤其在我们还有一些传统的价值观，还有一些社会的脉动变迁等等，所以台湾的生育率问题我记得也是世界倒数前几名的，我们也是榜上有名就对了。然后政府也有不断的在一些政策上面做努力，希望可以改善这个问题。可是现在我看到有一些声音是持不同的观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而且听一听好像也蛮合理的，等一下来分享一下，提供给你参考。有人就说台湾的生育率低，生育率的问题就是因为低薪然后高房价，我们很常会可以想到的很直觉的答案。可是你看新加坡，新加坡的状况跟台湾不太一样，在台湾的一些困境在新加坡都没有，例如新加坡的薪资是比我们还要高的，然后你如果在25岁结婚，在新加坡你是可以半买半送的方式拿到国宅，然后如果你要请这个帮佣的话，只要10,000多块的台币。很多我们觉得在台湾之所以生育率低的原因在新加坡都不存在，可是刚才我们的数字也提到了，新加坡的出生率已经逼近南韩，快要到全球最低了。所以有人就开始去探讨说，那会不会其实根本就不是低薪高房价是主要的问题，他们可能是阻碍，但他可能不是最终最重要的那个阻碍。因为你看新加坡他们也不存在这个低薪高房价的问题，可是他们还是出生率高不起来，所以有没有可能这其实是结构性的问题，也就是婚姻这个事情已经跟过去大家的期待不同了。以前为什么要结婚呢？其实结婚跟浪漫这两件事被连结在一起，是最近这几百年的事情，甚至可能就几十年的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人类的历史上，婚姻从来都不是以浪漫为最主要的考量的。婚姻主要它是一种保险，它是一种经济的保险，以及一种资源交换的保险。因为人会老，小孩会大，所以你在你还很年轻力壮的时候，你去生育小孩，你去跟另外一个家庭共组成一种策略联盟的概念，然后彼此资源互通有无，养育小孩，你先把你的资源投在小孩身上，有点像是储蓄险的概念，你先投个10年、15年的，让他长大成人，你老了之后你开始耕田耕不动的时候，你的小孩就来回馈你。所以以前的婚姻主要是这样的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解决很多的社会的分工，以前一个人没办法做那么多事嘛，所以你要透过你的家族成员去，这个人他会裁缝，那个人然后他会牧羊，然后那个人他会种田，那个人他会料理，就透过这样的方式达到一个社会分工化。所以婚姻以前他解决的是这个，那你说现在的婚姻有没有需要再把这些目标都投进婚姻里面？当然不用嘛，你看你要保险你就去找专业的金融机构，然后你要吃东西你不会煮怎么办，现在有餐厅有外送很方便。那如果你要做任何的裁缝，你要买衣服，你都可以去找到专门的那个业种，那个业态，你去那个业种消费就可以了，你根本就不需要自己百般武艺都要精通。所以婚姻提供给人们的那个诱因大幅的减少，社会都
不复存在这些需要的需求了。可是婚姻当中，以前大家为了资源交换，必须要有那种妥协，必须要有一些忍气吞声，这些东西在婚姻里面并没有消失，甚至你还是要背叛冲突，还是要背叛的这个风险，这些东西都还在，没有减少。所以现在你如果把婚姻比喻成一档股票，已经变成是这个股票上它的上限是很有限的，天花板很有限，可是它下限可能是跌到下市的。像如果是这样的股票，你会买吗？可能不会嘛。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结婚，就算他很高薪，就算他有房子他有车子，他也不见得想要结婚，就算他结婚他也不见得要生育小孩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个。如果一档股票标的天花板有限，可是他有可能赔到下市，你会买吗？你会去操作吗？答案可能已经非常的明显了。那当然生育，结婚跟生育其实是两件事情。就结婚以现在来说，结婚是找一个跟你一起走过人生的可能后半段的伴侣，那结婚可能是另外跟生小孩不同的事件。但是在这边我们可以大概可以去这样想，你看生小孩也是这样子嘛，你现在投入那么多资源，以前的人可能12岁15岁就会开始准备要结婚，准备要生儿育女了，但现在12岁15岁这个都还在儿少保护法范围之内。但这个时代有些变迁，可是你看你要投入比以前更多的资源，而且你获得的产出也更不稳定。当然我们如果用比较功利的角度去看生小孩，你把它当成是一种投资的话，它的投报率也是很不稳定的。那如果你有这些钱，你有这些可以投在小孩身上的钱，你拿去自己让自己吃好喝好，难道不好吗？就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很冒险的投资呢？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举动呢？还有早在20多年前，在日本就有一些学者，他们就提到了一些有点类似预言的概念。他们那时候就有注意到很多薪水不高的上班族女性，但是可以吃好用好，又可以买精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住在家里，省去了房租，省去了很多生活开销。那当住在家里的舒适度远远高于搬出去，然后你跟你结婚的对象可以提供给你的以前那种资源交换经济的保障，又没有在家里面你的父母给的那么优渥的时候，那大家当然就会选择就恋爱谈一谈就好了，那结婚就不用想，不用去想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结构的力量。所以再回到我们先前讲到的历史的这个部分，传统的婚姻根本就不是为了浪漫的爱情为考量，它本来就是本质上就是两个家族交换资源，互相组成策略联盟，互相的投保险。那甚至连生育这件事情它都是一种被社会价值观给推动的结果。所以到了现代，现代婚姻里面的这些功能已经被拆解，而且变成各种的商业模式。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还真正追求的就是可能就是心理的需求啊，或者是情感的需求。但心理需求或情感需求你也不见得一定要透过婚姻才能够去获得，你也有很多的一些社交软体或者是一些别的娱乐的方式，你可以去满足你的情感需求，满足你的心理的需求。而且在经济跟时间的压迫之下，大家都在忙着加班，都在忙着拼薪水，那你是不是真的一定要走入婚姻？是不是真的一定要生一个小孩来磨练你的心智，磨练你的心性？这个答案就因人而异了。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是生育率的下滑可能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就看看新加坡就知道了。那也有人提到说生育率低又怎样，生育率低那就让这个社会变成一个即便是生育率低也能够运作的社会就好啦，这样不就好了吗？而且现在我们有这么多的丰富的科技，我们有 AI， 大家不是都很害怕被裁员吗？那被裁员之后，那不就换句话说也代表现在的社会运作起来可能就不需要像以前的社会那么样多的人去运作，那这样子一来少子化又怎样？而且我们这一代的人应该要做的不是害怕以后没有人来帮我们解决问题，而是我们应该要趁着我们还有能力的时候把这个问题都解决到不需要下一代来替我们收拾，应该是这样子，可能比较实在吧，比较务实吧，不能够把未来都寄托在一个你无法掌握的事情上面吧。然后也有人就说，如果真的进入一个低生育人口缩减的世界，那我们应该要去考虑的是留下一个人口少也可以运作的社会，而不是我们一直要去想必须要有一个不断的生下一代才可以维持的社会，这样子的想法可能会是比较实在的一个想法。也分享网络上面的这些不同的声音给你参考。

0: 城市小关心。
1: 当太阳高高挂的时候，就是带宠物们出去的好时机啦。因为啊，多晒太阳对健康可是有帮助的哦。可是一遇到下雨天，很多饲主为了省麻烦，就会减少宠物外出的机会。但他们看着你的眼神似乎透露着，我想出去走走，拜托。一般家里的宠物大多是狗狗猫咪等毛量较多的动物，动物就跟人一样，下雨天外出也要穿上雨衣哦。在雨中散步完回到家，也要记得帮它们清洁跟吹干，因为淋雨不仅容易生病，雨水的酸性质也会使宠物皮肤受伤，太潮湿的话会散发出异味，甚至可能会罹患霉菌、湿疹等皮肤病。所以啊，保持干爽舒适的状态是对宠物们最好的保护哦。加上台湾地理位置的关系，空气本来就比较潮湿，就算没有下雨，有些地区屋子里面的湿气会比较重，饲主要尽量开除湿机去除多余的水分，减少细菌滋生的可能性哦。如果外面真的在狂风暴雨，当然就尽量别带你的小宝贝出门啦，在家陪伴他，对他就是最好的呵护哦。城市广播网和你一起关心家里的小宝贝。
2: 城市广播网的新网站上线了，界面看起来更漂亮，内容也更丰富了，包含线上收听、歌曲查询，还有点歌跟 DJ 互动，通通都可以哦。尤其是有很多赠奖活动，我是施一男，诚心推荐给你城市广播网官方网站。哦，对了，也请你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哦。
3: 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小雨。

来自吕士轩的歌曲《低电量》，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带劲，然后有那种热力四射的感觉。8:29。刚才我们分享到了新加坡的他们的生育政策有些调整，因为新加坡他们并不是低薪高房价，他们是算反而是高薪，而且如果你真的有生育的话，你的房子是可以用几乎半买半相送的方式拿到他们的国宅的这个资格。所以在台湾我们觉得好像是生育率的阻碍，在新加坡没有，可是他们的生育率还是很低，逼近南韩 0.8 这样的一个数字。那就是可以看到说有时候真的不是大家觉得低薪高房价它当然会是一个阻碍，可是它可能不是最终的问题，因为你去看世界上面很多其他的低生育率的国家，很多都是已开发国家，就是那种每个人的 GDP 可能都在4万块美金之上或者更多的，可是这些地方生育率也不见得高，所以我们就要去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那刚才提到有人就觉得应该就是当你一个人可以过得很好的时候，以前的婚姻提供给以前的人的保障现在都已经可以被拆成各种的商业模式，你肚子饿了你不会煮饭你就点外送，然后你如果想要有一个可以情感需求的对象，你可以用聊天机器人 AI 或者是你可以用各种的娱乐，那如果你要出门呢，你不用自己会开车，你就可以坐计程车或者去用这个轿车的 app 都可以。所以以前生活我们会很多地方很多的细节要靠婚姻互相提供服务，互相提供这些功能，但现在都不用了。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结婚的诱因就少掉了非常的多。那养小孩，以前的人养小孩也不是为了浪漫，他们更多的是为了要传承自己的财富，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考量，包含也是在老了之后养小孩就作为一种储蓄险的概念回馈到自己身上。那你说有没有那种真的出于亲情出于天性的成分而生养小孩，当然也有，可是那个比例到底有多少呢，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你看你现在也不需要透过养小孩来达到储蓄险，你就直接去买储蓄险就好。在这个情形之下，生小孩它的必要性也就下降了很多，它的诱因也下降了很多，所以有可能这个才是大家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小孩的核心的原因。当你自己就可以过得很好，你何苦要找另外一个人？而且还别忘了我们所讲的生小孩也好结婚也好，诱因都已经快要不存在了，可是他们的风险都还是站在那边稳如泰山都没有动。包含生小孩首先就会有这个生产的风险嘛，那再来养育小孩也有很多的风险，那结婚当然你也是要去承受那个背叛的风险，承受你的对象可能是渣男渣女的风险，大家新闻上最近看了很多嘛，所以这个就都会是风险。那风险无限高但是收益无限低，如果换成股票你应该就不会想去投了，我们就从这个角度去看到这件事情。然后呢，再来是虽然是这样讲啊，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还是会有每个人选择人生的那个权利，然后每个人都还是有每个人选择人生道路的可能性。那之前我看过一个说法也提供给你，我觉得他讲的蛮有智慧的，他就说如果你是要当一个不婚不生的人，那你可能就要去真的让自己有这样子的觉悟。那如果你是一个有想要走入婚姻有想要生育的人，你自己也要有这一方面你选择这条路的觉悟，因为这些路你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每一个都要，人生的选项你不能每一种你都想要，你不能又想升官然后你又不想付出时间去工作，你不能又想自由然后你又想要有人来陪伴你，你不能又想要全新的在你的工作上面冲刺然后你又想要朝九晚五每天都可以下班回家看家人，很多东西它的选择本身就是互相排斥，不能够既要又要还要，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当你能够放下这些执着，当你可以不羡慕不去比较别人的人生跟你自己的人生，你彻底放下比较心态，你选择了你的路你就走上去，然后你不会去为了那一些你没有选择的道路去惋惜，你不会去因为那些你错过的或者是没有完成的人生感到愤怒或者遗憾，那其实你就 OK 了，你就功德圆满了。所以不生小孩不婚不生，有人就会恐吓你说啊，你不婚不生以后就怎样怎样怎样，那也有人说啊，你结婚了你生育了你以后就会怎样怎样怎样，或者你现在就会失去很多东西怎样怎样，可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别人在讲的，真正的那些滋味其实只有你自己走在这个路上你自己才知道。所以到最后你都还是要回到减法，你要彻底放下比较心态，幸福只属于知足的人，接受老天给你的东西也接受老天没给你的东西，生命当中的获得跟失去都有它各自可以带给我们的体悟或者是感受。
你就想想看吧，你就像佛陀，佛陀当年他是王子，他是一个国家的王子，他以后就是要当国王的人，他在这样的荣华富贵几乎享用不尽的状况之下，他还是觉得不满足，他还是觉得他的人生有些遗憾，他还是觉得有些问题他要去追寻，所以他后来毅然决然就出家嘛，然后在后来的故事我们就很熟悉，他就成为佛陀。所以你就看嘛，我们的物质条件，我没有办法像佛陀当年一样嘛，那么样的非常的丰饶，然后那么样的你不用去担心你的食衣住行。如果没办法，我现在就告诉自己，我的条件有个办法像佛陀这样吗？如果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国家的王子，享受那么多的荣华富贵，即便像佛陀他都会有一些心理上的一些缺憾或者是不满足，那我又没有像他一样，那是不是我其实也会有一些跟他一样的烦恼跟痛苦？但是没关系，因为佛陀后来很多的宗教都告诉我们一样的智慧，知足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当然不是说逃避心态啦，可是就是你会知道我要讲什么， You know what I mean。你只要知足的话，很多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你只要放下比较的心态，不去为了那些你 miss 掉的东西去一直觉得很纠结，那个你能够感受到的快乐才会是真的。否则就算你很快乐，就算你家财万贯，就算你富可敌国，你如果一直在比较，你一直在看你自己没有的，然后你一直在看别人有的，可是你也没有去回过头来看看你自己手上握住的东西，那再多的财富，我觉得以世俗化的快乐来说，再多的财富你都还是会觉得不满足，你都还是不会真正的快乐的。

0: 我问你哦，你的衣服是够还是多？小孩的玩具是够还是多？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是够还是多？
1: 你的不虞匮乏可以解决别人的物资缺乏。
0: 你家的飘物飘书能另得其所的好好用在别人家。
1: 让物品断舍离变成捐赠或交换的新生。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遇见，共享新生活。

0: 随着时光推移，我们也从懵懂无知的青少年逐渐头发花白。翻开旧时的日记，模糊泛黄的照片中，那些似曾相识的轮廓，逐渐消散的欢笑声，四张老唱片仿佛是昨天。记忆的糊弄玩弄，记得的老回味，不记得的就真的想不起。
1: 你吃药啊不？
0: 那些像拼图般拼凑的，就是生命的旅程吗？不免也笑岁月猖狂。生命似萤火，美丽而闪烁。蓦然回首，如梦似幻。何必牵挂执着，狭隘的必须，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为自己庆祝。祝福每天生日的快乐，祝福每个离去的无悔。时间分秒，最能掌握的，莫过于手中的频率密码，音乐欢愉。
2: 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城市广播网。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我云端发票中奖了耶，竟然中4000耶。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耶，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嗨，我们是动力火车。当你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就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4: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好，时间8:55，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继续来带你回顾历史上的今天。在西元的2012年的8月25号这一天，离现在并不很久。当时候有一个探测器“航海家一号”，它已经正式的成为了个人的人造物体，进入星际空间。这是一个很浪漫的故事，因为过去这个探险者“航海家一号”，它本来在1977年发射，那当时候它的任务是只是要去探测木星跟土星，所以它就飞了4年之后，任务其实已经圆满达成。但是达成之后呢 ，NASA 的科学家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没有选择把航海家一号给关掉，让它继续的往宇宙深处飞。他身上呢还带着一张镀金唱片，这镀金唱片当时候上面就收录了地球的各种声音、虫鸣鸟叫、各国的语言，还有各种的音乐。啊，结果呢，这个镀金唱片跟航海家一号就继续在宇宙当中飞行，飞行了35年，到2012年突破了太阳系的边界。所以现在这个航海家一号是目前人类已知的人造物体，然后飞到星际空间的一个记录保持者。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到了一个段落之后，我们就会有一种啊，我已经达标了，我已经解脱了的感觉。那通常也会伴随着空虚感。但是这个航海家一号的故事告诉我们，当我们已经完成了最初设定好的 KPI 那个任务目标之后，我们的旅程可能才刚刚开始，跨出舒适圈，跨出太阳系的边界，前方哪怕是一片没有人走过的未知的领域，只要你持续的保持前进，你留下来的足迹本身就是一种记录，就是一个最厉害的勋章。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同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想要快乐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24小时的好音乐吧。大家好，我是杜德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欢迎收听由东森财经新闻提供的财经快报。台股24日开高走低，震荡收低，加权指数收44762点，跌1.02%，痛失季线及45000大关，单日总成交量为6519亿元，较前日相比缩减近1000亿元，创今2026年4月8日以来单日新低成交量。外资今日共卖超157.51亿元，其中对晶圆厂利基电从连五卖转买3.8万张，为外资单日买超最多个股，并大买台塑四宝。中央银行24日公布7月国内金融情况，一向被视为散户风向球的证券划拨存款余额较上月大减2413亿元至4兆1823亿元，不仅连二月减少，创4个月来低点，减少金额也创去年12月以来单月最多，主要是反映台股7月重挫3006点，创史上最大单月跌点。散装运价维持高档，部分行商上半年获利明显倍增，近一个月来虽处相对淡季，因有效运力供给偏紧，仍支撑海甲型船舶运价走升。波罗的海海峡型指数月涨逾15%，法人乐观看待下半年旺季将使散装市场供需更吃紧。32万股东注意，远大台湾价值高息宣布最新月配金额调升至0.055元，改写挂牌以来新高，在今年以来股价上涨逾34%下，已经24日收盘价估算，年化配息率仍达5.3%，远高于大盘现金殖利率逾3%，展现价差与吸收双重优势。以上新闻由东森财经新闻台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特益菌，特益菌，善把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3: 哇塞，生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4: 是的，全新 LP119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3: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5: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6: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卡侪呢，生意自然的愈来愈好啊。
5: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8: 生活打勾，
9: 健康打勾，
8: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9: 音乐打勾，
10: 歌嘴也打勾，
8: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这个九一，还有呢 Ella 所合作歌曲哦，来个蹦蹦，我要一早就这么的嗨。是的，是的，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哦，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哦。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Look Pretty 每日志看到的，题目就是呢，和对象哦第一次约会，你会选择去看哪一种的电影呢？ A 就是冒险的动作片， B 就是爱情浪漫片， C 就是怪物僵尸片， D 就是幽灵恐怖鬼片。好，跟这个跟人家就是第一次约会了哦，那你去看哪一种电影，待会来测一下你容不容易受骗上当哦。那今天的主题日呢，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网络上有看到那个有人在问说，还记得第一次上班那时候的情景吗？我本来想要问第一次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你印象深刻当中的第一次上班那个的情景，本来想要问这个，后来就忽然想到 OpenAI 呢之前好像也有提到这个第一次相关的题目，其实以前我们就做过蛮多次什么第一次的，什么第一次上台啊，然后还有什么第一次什么独旅还是什么的，反正第一次真的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哦，所以呢今天这个题目就也有点大，让大家自己来想一想，你想要分享的印象最深刻的第一次是什么样的情景呢？近期的也可以哦，或者是你个愿意来分享你第一次上班，你这份工作第一次上班的时候有没有很紧张啊，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或者是想要独旅啊，第一次自己下厨，第一次很多第一次接吻，什么第一次什么，好啦，这个自己想好不好，自己想啊、哦、对对对，很多的第一次呢就可以来分享一下哦。那请到这个狂吠两声就不断的遇到帅哥欧巴并那边为己有，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的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好，继续呢来送上是一首呢有点复古味道也很轻快的一首作品啊、哦、来自于方炯斌的新南海姑娘。

好的，就是和对象呢第一次约会哦，去看电影啊、哦，你会选择什么样类型的片呢？那我们来看一下你受骗指数高不高？如果说你选择是 A 呢，冒险动作片的话，你的受骗指数呢大概有88%啊、哦。喜欢冒险的你呢，其实哦不太会用很多细节去检视对方，你属于那种感觉派类型哦，聊天觉得感觉对了，很容易就卸下心防，就觉得说，哎、欸，你真的很懂我哎、欸，我跟你聊天真的是很有共鸣啊之类的啊、哦。但是呢，现在很多人呢都是表面上装得很诚恳的假好人，你还是要稍微留意一点点，不要马上就掏心掏肺的，才不会呢哪一天被骗了都没发现，还帮人家数钞票哦。好，再来呢是选择 B 呢，就是爱情浪漫片的话呢，你的受骗指数大概是50%哦。你平常呢就是防备心算是挺重的，虽然喜欢看一些浪漫的一些故事，但是你不一定会相信哦，反而会觉得说，哎，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好，才没那么多浪漫呢，那就是戏剧啊，就是电影啊，电影可以看得浪漫一点啊，但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哦。那这样的你呢，平常的防备心算是很重了，但是你很容易遇到那种放长线钓大鱼，愿意耐心陪伴你的哦，就是可能你一开始可能是会有点防备心啊，对他可能有点忽冷忽热啊，但是呢对方愿意很有耐心的哦，就一直跟你聊天啊，一直给你问候啊，然后事实上呢他可能想要骗你钱之类的那种心哦，那就是有可能会被骗，因为你会觉得说，哦，好像一般人如果说真的要骗你的话应该不会花那么多时间吧，但是现在诈骗真的很容易就是在你身上投资很多哦，所以呢你基本上是防备心很重，但是呢相处久了很容易会自动卸下不少防备，所以呢熟人还蛮容易骗你的哦，熟人也有可能是坏人哦，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再来选择 C 呢，就是怪物僵尸片的话呢，你的受骗指数大概是35%哦。那你的受骗指数不会太高哦，因为你很重视呢和认识人之间有没有互相哦，即使是那种笑脸呢跟你好来好去的，你会用对方实际付出的行动、实际的行为去判断对方这个人。话讲得很好听没有用啊，但是还是要行动上能够就是做出相对应的一个回应哦，所以呢你会用实际的行为去判断，受骗几率呢也会下降蛮多的。好，再来是选择 D 呢，就是幽灵恐怖鬼片的话，哇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请登上未眠者宝座，你的受骗指数是100%哦。喜欢恐怖鬼片的你呢，虽然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但是你就是个性很直啦，然后又很善良哦，别人呢说什么你很容易就相信了，虽然是那种耳根子比较软哦，有点烂好人的类型，所以呢平常给人家呢虽然是好像还蛮精明能干的感觉，但事实上呢很容易被别人的一些好话给带着跑哦，超容易相信别人的，因此呢不小心上当的几率是偏高的，还是要提醒自己呢多一点防人之心哦。好的，以上就是透过呢你选的一个这个骗的类型来看一下你的受骗指数高不高，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0: 城市披上了薄雾的外衣，他的背影逐渐在日光中清晰。行人走在黑键与白键之间，脚步的轻快是上班的旋律，仿佛或者昨日黑夜的相思曲。走吧走吧的缠绵，脚步的叮当。绿灯了，脚踏车的轮圈持续轮播的马路电影。骑楼下、巷子口，还有便利商店前面，都有着属于每个人的幸福时光。他们的故事每天不断地上演着，能不能够倒带看看精彩的画面重播？是浪漫的篇章，是感人的时刻。雨下过的天空，迎来了谁的彩虹？停下了脚步，在习惯的街口买了一杯咖啡，能与我分享的非你不可。这城市醒了，是我的，也是你的。
1: 欢迎来到三 C 知识网节目现场，本节目由虚拟科技冠名赞助播出。
2: 请抢答，现代情侣为什么那么常吵架闹分手？
3: 因为已读不回。
2: 答对。现代人为什么饭菜来的都不先吃？
3: 因为打卡第一啊。
2: 为什么现在大人小孩吃饭都不讲话？
3: 还要打卡要上传呢、啊、
4: 还要拍照吗？
2: 很多人脖子僵硬，姿势不正确，视力模糊。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位来宾、答题了你还在滑手机、
5: 放下手机，放下三 C。
6: 城市广播网助你一臂之力，找回单纯的美好。
7: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柯玉伦。

这首歌当年是大学城时期的这个经典的校园民歌啊，原唱是涂佩岑，歌名叫做《从来不知道》。后来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呢，毕书尽他有重新来翻唱，然后也是搭配了一部这个电影哦，有一种喜欢的片尾曲。好，继续要来回味到的也是跟戏剧有关的，曾经是很受到欢迎的偶像剧《斗鱼二》的一个片尾曲，来自于创作歌手陈珂瑜，他作曲并且演唱的歌哦，叫做《你说》。

0: 你说。
1: 好，这个是陈珂瑜所演唱的《你说》，继续呢要来送上的也是蛮经典的歌曲哦，是张卫健呢他主演的电视剧哦《齐天大圣孙悟空》的片尾曲。然后呢，有时候你真的疯狂爱上一个人，坠入爱河的时候呢，真的会自愿成为对方的追随者哦。来听到张卫健的《信徒》。

0: 所有你所不知道的我都在城市广播网当中。 Hello， 我是安心雅。
1: 快点快点，
2: 几个字几个字，
1: 哎，好，四个字四个字，
2: 哎，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1: 男生。
2: 好，男生四个字，再来嘞。
1: 哎，有塞纳河，哎，还有左岸
2: 啊，什么啊？
1: 哎，还有，哎，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2: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3: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4: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
2: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1: 哎，有了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2: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5: 闹钟响，你伸手关掉它。
6: 咖啡香打开了城市广播网，
7: 音乐声唤醒了还在做梦的灵魂。
8: 人潮中快步穿梭，耳边正播着属于你的歌。
3: 工作中忙碌与专注之间，音乐调和你的心弦。
9: 夕阳西下，躺在沙发上，让广播传来的笑声冲淡一天的疲惫。
3: 生活有声音，也有温度。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让城市广播网
12: 成为你人生的一部分。

好，这位就是曾经拿过全英音乐奖啊最佳英国女歌手的 Dido， 在1999年推出的 No Angel 这张专辑里面呢，非常知名的 Thank You 哦，然后这首歌呢有被阿姆呢取样到歌曲 Stand 当中，所以呢也是大为走红哦。那时候有登上这个 Billboard 三个排行榜的冠军，也是他非常知名的代表作品。而且他的这张专辑呢，在2001年呢，也是全球销量最高的这个专辑啊。好的，这首歌叫做 Thank You。时间是9:38，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今天25号呢，天气依旧是不稳定哦。嘉义以南还有东半部还会有局部大雨，连续强降雨的情况可能会稍微减少哦。高雄市五区还有屏东县八县以及五村里呢，是宣布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哦，今天25号低压带的影响，水汽仍然偏多。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呢，在这个局部呢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容易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其他地区呢是局部短暂阵雨。那么呢气温方面哦，中南部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7到29度，北部是29到30度。那气象专家吴德荣呢在谢天基教室专栏表示，第18号中度台风呢沙德尔持续向西北西前进，明天通过这个琉球附近转为这个偏西进行，周四周五呢再转西南西中心进入台湾北部的海面，暴风圈的边缘可能会扫过北台湾，周五晚上开始呢在从马祖附近会登陆福建哦。那今天呢它的强度呢已经降回中度了，未来会缓慢减弱，仍然可能会以中台资之哦来这个西台，还是不能够轻忽。另外第19号青台呢紫檀在这个东京湾持续的滞留打转，而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第20号青台闪电是顺着大低压环流逆时钟在移动哦。好的，那以上也跟大家分享提醒大家一下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关于第一次的，对人生真的有很多第一次，所以呢今天范围非常非常的大，你想要分享哪个第一次呢就由你自己来决定哦。那我近期的第一次应该就是终于买了人生第一部车哦，我真的是起步蛮晚的啦。然后呢我也是因缘际会之下呢，不知道在哪个平台就刚好就是看到这部车的介绍，我看了以后就觉得它的功能性还蛮符合我的需求啊，然后外形呢也是看得很顺眼，所以呢我其实没有再去其他家看了，我就是只看这部车而已。我如果说以一般人来讲的话，可能真的是风险蛮大的啦，就没有去稍微看几款车这样子。我是第一眼看了我就觉得喜欢了，然后我也没想太多，就去询问去试车，然后就买了啊。然后呢我觉得那个除了教练上课有第一次开出去过呢，后来自己第一次呢就单独一个人开车出去，就是练习那个路边停车嘛，然后就开回那个展售中心去询问更详细的车子的功能等等呢。因为我觉得就是你第一次开车，然后目的地有一个你认识的人在等待你过去，然后就觉得那种比较有安全感，你知道，不然就是好像很没有安全感，第一次就会自己很慌。但是就是哎呀 OK， 后面自己开车出去都还算 OK 啦。然后呢今天的第一次呢就是买了一个那个随行杯，我之前买好了以后我都没用，今天第一次用就是来打那个蛋白粉哦。然后就我第一次放水放太多，就整个失败，全部勾成一团，然后流出来，然后只好洗掉再重新弄一次哦，终于成功了。其实这个不难啦，但是呢我觉得那个第一次是想要说哦好，杯子可以用，没有故障，好就好了，就放心了，哈哈，可以把它完成这个过程就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哦。Christine 呢，他说第一次觉得紧张是帮儿子呢代抽冰种，抽签前一天还去鹿港的天后宫拜拜，等待叫号上前抽签，心跳的非常快。幸好两个儿子哦，我都抽到了陆军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呢。朱梅呢他说今天选的是爱情浪漫片，然后说动力火车我很好骗，是不是啊？人生有太多第一次了，第一次上学很期待又有点不安哦。第一次上学你还记得哦？第一次上学不是很小时候吗？哦，不过这个小时候上课真的是蛮紧张的哦，就是会很担心妈妈中午没有送午餐过来啊。这个他说呢第一次煮饭

就是旅游日本呢，非常兴奋的旅行，欣赏了洞爷湖、还有樱花、企鹅、温泉、钟声、小樽和服，非常的开心又很兴奋。他说今天是耿杰的生日，想要祝他生日快乐啊！另外呢，林韵啊，我一直都把你的念错哈，林韵呢，他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可不可以唱生日快乐歌？耿杰说呢，在这个难忘的日子里，公主你方便赐我四个字吗？顺便可以高歌一曲吗？好，我先赐你四个字哦，听歌帮盖。好啦好啦，唱歌唱歌哦，祝你生日快乐，还有这个林云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耿杰和林云。Happy birthday to you，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的，马上来送上的是这个胡彦斌还有郑中基所唱的第一次。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嗨，我是徐佳莹，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好，资深歌手呢李知勤哦，他当年呢是参加一个报社的活动被挖掘到，在1989年呢推出首张专辑《长痛还是短痛》，当时呢是还没有那么受到注意哦。第二张《想你会想我吗》这首歌呢带点异国的风情，加上呢一直在这个围绕的绕圈的这个歌词哦，可以说是让他迅速的走红。后来呢他也在主持还有戏剧呢是大展身手哦。刚听到的是李知勤的《想你会想我吗》。 接下来送上的是Mariah Carey还有呢Boyz II Men哦，所合作的《One Sweet Day》，当年呢在这个 Billboard Hot 100 呢是狂夺了16周的冠军哦，创下当时史上最长冠军周数的记录。这个记录呢足足保持了23年这么久哦，直到这个2019年才被 Old Town Road 这首歌给打破了记录哦。那我们就来回味1995年他们合作的《One Sweet Day》。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4: 查定客证营业人在实体店面使用行动支付或多媒体资讯服务机结账收款，可以申请适用免用统一发票及营业税税率1%的租税优惠哦。申请期限至2017年6月30日止，详情请下国税局或至财政部税务入口网查询。另提醒您，如遇疑似诈骗，请拨165查证。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7: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6: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B 胖 ，no， 来吃吃看。
7: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B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米汤，它好吃呢。
6: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7: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欧米汤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6: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8: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092，0800600092。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好，这位呢就是在十五岁就出道，那时候以甜美的形象呢也获封为这个南韩的国民美眉的称号的 IU。 那现在已经三十三岁的她呢，也是拥有最多冠军单曲的女歌手，听到她在2012年的日文单曲 You and I。 好，时间是10点10分，十全十美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Fiona。好，来跟大家分享 Now News 今日新闻的报道啊。日本有一个观光企划公司呢 Sushi Bus Company 哦，它跟这个交通网络服务公司呢 Weller Across 呢来做一个合作，他们推出了全球首创的双层敞篷回转寿司巴士，预计在10月10号要正式在东京上路。那乘客呢可以坐在巴士的上层的露天的座位，一边享用70分钟没有限量供应的这个无限量的供应的寿司了啊，一边呢就是看看涩谷的十字路口啊、雷门银座等等东京知名的地标，话题性可以说是非常高哦，所以呢一公布就引来大家的关注。那首波预约名额就开放20席，单人的体验价格 哦不便宜哦，大概是 1.6 万日元，大约是台币呢3300元，价格是不是合理呢也引发了网络热议哦。根据了解呢，这个 Sushi Bus 的团队花了超过2年半反复来测试，将现有的双层餐厅巴士改装哦，下层呢就是有专属的厨房，负责要现场制作各种的寿司，上层呢就规划20席的露天的客席座，然后厨房完成寿司的制作之后，就会透过升降机呢将餐点送到楼层哦，并且呢就直接呢你座位旁边的那个回转，就跟回转寿司一样了哦，就是你在巴士上就可以吃这个回转寿司。而且呢比较困难的一点就是呢在行车的那种颠簸的过程当中，要是寿司滑落了怎么办，所以呢这个开发团队呢就跟食品加工厂北日本加工呢多次进行测试，最后呢终于成功打造出一套呢专属的固定系统，就算呢忽然刹车的话呢还是有效能够防止食物飞脱，就是非常稳定的食物就会在那个旋转盘上哦，可以保证你这个用餐的安全还有品质。那这一辆巴士呢每天会从这个东京车站附近的段野桥停车场出发，会经过很多个知名的景点哦，所以在移动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来享受美景和美食啊。每天呢是预计运行5个班次，每趟乘车时间大约是70分钟。不过消息一公布，很多网友就觉得说，哇，这个票价根本就天价嘛，而且呢在那种颠簸的那种车厢内用餐哦，不仅是又贵，那种用餐体验应该也没有很舒服哦，可能很难会有那种物超所值的感受。而且也有不少网友就说呢，诶，那个寿司的食材长时间你是露天的嘛，那曝晒在阳光下会不会有这种食品卫生的疑虑啊，或灰尘什么之类的哦。那当然也是有不少支持者呢，就是诶还觉得说蛮不错的，这算是一个创新的一个旅程的过程。然后未来呢这家公司他们的合作呢不排除会进一步扩展到这个大阪啊、京都等等日本主要的观光城市，希望呢让这个外来的旅客可以体验到这种坐巴士看美景吃回转寿司的一个这个体验就对了。好的，那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哦，就是呢第一次相关的，大家人生当中有很多的第一次，看你想要分享什么也是 Open Hint 呢之前也有在留言处呢就是有提供过的啊。好，虚凌云啊，他说呢第一次在这边请公主唱生日快乐歌，也解锁了第一次，哈哈。好，小飞哥说呢人生太多第一次了，这个问题我也是第一次回答，最好是啦，我紧张到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不好说，哈哈。好啦，你的第一次我们都知道啦啊，什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文昌呢说第一次在蓝屿玩潜水哦，背着氧气在潜海的感觉，无重力的状态游着游着，海里呢相当漂亮的景色记忆呢犹存哦。
方舟说呢，玲玲还在台南工作的时候，有一群很谈得来的男同事，有一年夏天他们突然有个念头呢，要骑重机来环岛。重机车呢有人提供，但是骑重机呢还是要考驾照的，所以呢就就近找了驾训班要报名。然后为了这个驾训班有招揽呢，所以呢报名人数要达到限度呢会有优惠。为了凑人数哦，所以你就是那位凑人数的啊，被邀去参加驾训。骑重机呢难度不大，主要是习惯换挡的动作。而40年前呢，我在骑车的时候呢，满街都是踩排挡的机车哦，自动挡的这个车子是后来才开始流行的。所以我去驾训班骑过几次，直接就考到驾照了。重机呢骑的难度是它很重，在跑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车子一停下来就可能会横倒哦，倒下去的车子想要扶正就非常难了。那一年呢，才拿到这个重机车驾照，就跟大伙去环岛。有几回呢，重机车是倒下来过，因为是大伙同行哦，大家就会来帮忙把车扶好，一切就还算 OK。 回想起来呢，骑车那一个礼拜都没有出现任何的交通事故，也算是奇迹哦，也算是有波比啦，对不对？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就来送上光良的第一次。我刚好看到明德说今天是不是会播这首，对的，我们来听这首歌曲。

0: 暑假里五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回爷家，好期待哦！暑假第十二天，作业写完了，妈妈说可以约同学一起到海边玩，海水好蓝，好凉快哟。暑假第二十三天，台风来了，外面风大雨大，好可怕哦。暑假第三十六天，到了晚上还是一样，好热好热哦，唉，只想这样懒洋洋都不想动。
1: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乘凉的夏天，还是大雨的夏天，一整个暑假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你度过。
2: 其实每次想起以前在唱片公司制作专辑歌曲的时候，我的感觉是幸福的。常常我都是公司里面最晚走的那个，就连假日我也窝在制作这个小房间里面，一边面对机器还有超多轨的声音波形，一边把自己跟歌手合拍的照片画上胡子、夸张的眉毛、恐怖的痘痘，还有长出一撮毛的超级大黑痣，哇哈哈！你问我怎么那么自得其乐，你不知道吗？我就是在那段时间写了好多好多歌曲。我是小硕，萧贺硕。那个时候总是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着我，开车上班又开车下班，真的是一个人，可是感觉好幸福。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0: 两首经典的华语歌曲哦，刘德华的《练习》还有周华健的《忘忧草》，这两首歌呢也是听了以后会让你有所感触的歌曲哦，又让你呢默默想起那个 BOEN 呢。好啦，这里呢至少是跟你有缘的城市广播网哦，北部呢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高雄连日豪大雨。高雄市长陈其迈呢，24号表示，楠梓侧站24小时累积雨量达到567毫米，3天累积雨量达到913毫米，不仅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降雨的一个水准更超越了莫拉克风灾哦。那屏东有一对年约70多岁的夫妻，骑机车外出，疑似遭到溢流溪水冲击倒地，老妇人抱树被救起，老翁则是被冲走，人在搜救中。而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天气依旧不稳定，高雄市五区还有屏东县8县以及5村里呢，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此外呢，27号、28号呢，将会是台风沙德尔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期间，北部还有马祖地区呢，都可能是沙德尔暴风圈影响的范围。台风中心登陆台湾的机会是偏低的，但后期的路径还是有不确定性。中央社的报道，台积电在114年度永续报告书当中统计，从民国109年到114年，台积电每年员工整体的薪资福利费用总额，由大约新台币1946亿元增加到3961亿元，期间呢，年度人均薪资福利费用由253万元增到433万元。台积电表示，今年的目标全公司用电量35%为再生能源。预估到119年，台积电全公司生产的营运据点60%的用电量是再生能源。中时新闻网的报道，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和前夫赵建民的离婚风波可以说是持续延烧。那赵建民呢，日前从越南返台时，面对大批媒体的追问基本上是全程保持沉默，只有秀出双方的离婚协议书。沉默多日之后，他在今天上午公开受访，首度正面回应近期的婚变争议。媒体问到呢2300万的教育基金争议，赵建民表示要2300万大可可以跟我讲，我就让他们自己管理就好，为什么好像要把我毁灭一样。现场媒体也接着询问2300万先前拿去投资有没有赚钱，对此呢，他回应是说有赚，但细节不透露。他说我给的只会比2300万多，不会少。另外自由时报也报道，针对媒体询问他有没有追过许芊芊，他否认没有追，不要乱讲，但承认呢曾经对他有好感。至于呢现在有没有交往对象呢，是不是外传的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女学生，他则回应说这个有点扯。三立新闻网的报道，39岁的艺人武雄蔡宜臻因为涉嫌向奈良药师寺国宝泼洒液体呢，遭到逮捕。日本时间24号下午1点15分离开当地的警察署，日媒也大篇幅报道，并且放上他的全名还有正脸的照片。以台湾出身，自称前演员、主持人，疑似呢就是这个破坏就是当地的国宝来做介绍那也指他说呢违反文化财保护法，遭到逮捕。对此呢，外交部表示驻大阪办事处已经掌握了案件的一个情况，会依规定呢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中天新闻网的报道，拥有130年历史的台北指南宫，昨天晚间呢遭遇火劫，凌霄宝殿1楼、2楼呢都陷入火海，2层楼基本上是通通烧光。而消防队呢苦战将近2小时才控制火势，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指南宫创建在清光绪16年，也就是西元1890年，到现在也有136年的历史，是台北地区知名的道教信仰中心，在台湾宗教史还有地方文化发展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1: 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李佳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3: 生活情报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人生活压力很大，然后呢外食比例也很高，加上呢有时候久坐啊，运动量不足，作息不正常，还有排便不顺畅，便秘等等哦。那肠道当中呢，事实上有很多菌相的生态哦，默默就改变了。那肠也是人体的这个第二大脑支撑哦，肠道的菌相呢，它也是反映了身体很多疾病还有情绪，所以呢让肠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其实现在大家呢普遍都有补充益生菌的一个概念了，但问题是你补的是不是你身体需要的，是不是适合你身体的，到底有没有效果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
2: 非常好，听朋友大家好。
0: 肠道是不是有好菌坏菌的一个比例，是不是跟我们讲一下？
2: 应该说我们出生都是好菌，可是你可能会吃了很多化学物质，食品添加剂，
0: 对，
2: 包括像你可能会吃药，对不对？那我们大家知道很多药是抗生素，抗生素是好菌坏菌通杀，
0: 通杀通杀，
2: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人健康都很出问题，比方说过敏，或者是拉肚子，或者是便秘等等的，有没有？不管是消化系统或是免疫系统，都是跟你肠道这个菌相，它就是已经出状况了。但你想哦，一旦你吃了抗生素哦，你的好菌就是归零哎。那我刚才讲，出生的时候每个都是满满都是好菌，
0: 对。
2: 可是会因为很多因素，饮食啊、压力啦、啊、酒精、药物等等等的，那你的好菌就开始就会减少。那肠道的主要功能就是消化，
0: 是
2: 帮助食物消化，然后帮助把那个垃圾把它排掉，所以这是消化系统。那肠道有七成的淋巴细胞，所以它有我们讲的第二个免疫细胞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的抵抗力就落在什么，我们的肠道，就是俗称的免疫系统，所以我跟你讲哦，如果你的好菌少掉一半，对不对，代表你的坏菌有三分之一了，那因为你的好菌变少，你的蠕动就会变差，那你的便秘就会越来越重。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如果你常常便秘，你就是拿到大肠癌的门票。
0: 哎呀，很可怕哎！因为这个大肠癌也是我们这个癌症的排名蛮前面的。
2: 大肠癌的好发率是我们台湾呢是全世界第一名，
0: 那、哦、
2: 也是说癌症的好发率最高的。那大肠癌的概念是好菌已经剩下不到十分之一，那就是你肚子有90%以上的什么坏菌，那这些坏菌会制造很多的什么自由基、硫化物，包括粪臭素，那这些毒素就会在肠道吸收。那个什么毒素一旦吸收到它的身体里面，它就容易长息肉，然后容易病变，慢慢就会变成血便，慢慢就变成什么大肠癌。
0: 是，
2: 那一样的，刚才我讲到肠道是第二个什么，我们的免疫器官，所以当你的坏菌变多的时候，代表你的抵抗力这样会下降，
0: 下降了，
2: 那你的抵抗力下降就容易开始发现过敏，异位性皮肤炎，
0: 是
2: 荨麻疹，它就来了。
0: 对，
2: 那包括很多小朋友或者是我们讲的是银发族，它就很容易感冒，
0: 是
2: 生病。
0: 所以呢，像是还有一个就是现代人蛮常有的一个状况，就是很多人吃一点东西哦，就开始这个这边食道这边有点烧，火烧心，
2: 一掐身，哎，
0: 对对对，然后就有那种胃食道逆流的状况哦。一旦有这个胃食道逆流的时候，真的是很困扰。
2: 电视广告都讲说什么喝咖啡，吃甜食，把中医，然后就胃食道逆流了。
0: 对，
2: 那你想一件事情是，电视上在打广告。那代表国人的消化系统是怎样？问题是很严重的。
0: 大家大部分都有这样。
2: 对，你知道我们国人哦，一年吃掉这个我们的肠胃药哦，如果把它堆起来像101大楼这样哦，将近快100栋，就是可见我们国人的消化系统是怎样，是很严重的。
0: 是。
2: 那我们来讨论就是胃食道逆流。那胃食道逆流的最大风险就是转换成食道癌。
0: 食道癌，对
2: 对。因为大家要知道的事情是，我们食物吃到肚子里面，胃就是把它消化，对不对？
0: 对。
2: 好，那你想一件事情，胃它是强酸，它可以把所有的鱼刺、骨头、肉都把它分解掉，
0: 对。
2: 那胃的里面的环节的结构是强酸，那你想一件事情是，你今天喷门松动了，你的胃酸就喷上去，你什么食道，所以你的食道是被自己的胃酸喷到哦。
0: 是。
2: 那你看，如果你偶尔才喷一次，那可能还有修复的时间。
0: 是。
2: 如果你每天都胃食道逆流嘞，
0: 哦，这边就已经就损坏了，
2: 对
0: 啊。
2: 那一旦这个我们讲的食道是来不及修复的情况之下，就容易溃疡，然后就变成食道癌。
0: 是。
2: 所以你看到、哦、如果今天我有便秘的问题，我可以后就变成大肠癌。
0: 是。
2: 我今天如果有胃食道逆流，我可能就变成什么
0: 食道癌？哎呦，都很恐怖。那国人都有补充益生菌的一些概念哦，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哎这边补补那边补补，然后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吃的是什么东西，对不 对。那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支呢很厉害，就是 LP119， 对不对？
2: 对，
0: 它是怎么诞生的？
2: 这只是我们透过婴儿的肠道去做菌种的过筛，
0: 是，
2: 所以我们的菌是来自于什么？
0: 婴儿
2: 小 baby 的肠道。因为我们知道是益生菌吃到肚子里面要相容，不能够被排斥。其实大概在10年前就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们只要吃到不是人的东西，就会被我们的身体怎样排斥。
0: 是。
2: 那以前我们生宝是原料商，我们从什么欧美、日发这些先进国家进口一些什么益生菌啊、乳酸杆菌啊、芽孢杆菌， 后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哎，有吃有效，没吃就怎样，就没有效了。
0: 是，
2: 后来发现原来结果是定植率，就是你吃下去的益生菌，它没办法长时间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停留，它是吃个两三天，就跟着身体的便便怎样
0: 排掉
2: 出去了。嗯，那我们后来去追溯，原来我们这些所谓的益生菌，都是来自于像动物、植物或奶类的菌种，它没有办法长时间停留在肠道。
0: 他说：“这不是我家，这不是我家。”
2: 对，没有错。所以，我们事实上十年前，我们就跟中部医药大学这边做一个所谓的产学合作。
0: 嗯，
2: 我们从婴儿的肠道，然后从便便里面去提取这个所谓的什么益生菌。
0: 嗯，
2: 所以我们的益生菌的来源是来自于什么？人体专业学名就叫做定植率。
0: 嗯哼哼，
2: 就是比方说，我今天补充了100亿下去，那到底剩多少才是关键？
0: 对。
2: 那我们这个定植率是80%到85%，
0: 因为它是人体菌呐、啊，对不对？所以它就这进来以后，大家觉得很熟悉的感觉嘛，就是我们家的嘛。
2: 是。那我们再从这里面去筛好的益生菌，像有杆菌，就是增强抵抗力的；那像圆形的叫球菌，
0: 嗯，
2: 帮助排便的。
0: 是。
2: 那我们就把这个菌去做一个什么临床跟产学，针对杆菌的区块，我们要放到多少的比例，它才能够有效什么去改善这个过敏的症状？那针对球菌的区块，我要放多少的菌才能够促进排便？
0: 嗯，
2: 可是刚才你讲到什么？我的会一下生，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很多人是因为肚子里面有个菌叫幽门螺旋杆菌，可是它并不一定是杆菌或球菌就能够去把它消灭掉的。所以我们又在做一件事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菌是能够对抗幽门螺旋杆菌的？所以我们过筛了超过10万只的益生菌，找到这只菌才去注册叫做 LP119。
0: 所以这个 LP119就是这只菌的那个代号就
2: 对了，菌种代号，在施工所是有基因定序的。
0: 然后它的这个效能就是说，它可以就是减缓那个胃食道逆流嘛的状况，
2: 它可以消灭幽门杆菌，
0: 然后还有过敏的问题也可以，
2: 对，没有错，
0: 对，然后还有肠道的一个这个健康这样。
2: 事实上，我们里面有放了一些像瘦菌，
0: 嗯，
2: 就是鼠李糖乳酸杆菌，
0: 是，
2: 那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把一些脂肪怎样？分解掉，让你不易形成体脂肪。
0: 哎、这个很赞呢。
2: 对，但是我们的一个基底就是，我们全部的菌都是用什么新生儿的 baby 菌，
0: 就是人体菌，然后是跟那个医药大学来做一个合作的。
2: 对，就是你不会浪费钱，就是你不会让今天吃今天有效，明天没有效。
0: 然后它定植率又这么高。
2: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益生菌有个特色哦，
0: 嗯，
2: 越吃越省。
0: 对，
2: 因为你把大菌补进去之后，对不对？你会发现好像以后都没什么症状了。对，你看我们今晚以后陈厨房哦，他就是吃我们家的益生菌。
0: 是，
2: 俗话说肠道好人不老。
0: 哎，对他。很厉害
2: 哎、欸，不一回来呢、欸，
0: 脑袋都很清楚哎、欸，他做什么，然后背什么剧本，他很 OK 哎、欸。
2: 而且你知道哈，那个什么，我们讲那个中医大哥大飞哥，
0: 对，
2: 他之前有比较那个困扰的一下生，
0: 对，
2: 也是吃我们家这个益生菌，
0: 对，他是吃你们家的，对，
2: 然后吃了3天，他说啊，真的有效呢。你知道他之前很多厂商送给他吃，对不对？
0: 嗯，
2: 他说3天就丢掉了，
0: 嗯，
2: 因为不尴尬。

0: 会活化起来。
1: 哎，家里赞呢？
0: 你看到，你看，如果你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对不对？
1: 嗯，
0: 就带着礼物给那个左
1: 对啊
0: 左邻右
1: 房，难怪他会说啊，你我们家人，你把食物都带来了。
0: 对，
1: 好，所以我们这样一包700亿，然后呢？
0: 700亿，那我们今天开放体验包给大家。
1: 嗯，
0: 那我跟你讲，你只要一呛声哦，马上吃，马上有感觉。
1: 嗯哼哼，
0: 那你只要过敏的话，对不对？大概3天左右，你会发现开始会缓解下来。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今天开放15分钟的时间，让大家可以索取体验包。那如果你有相关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透过这个专线来做询问。这一包是让你吃口感的啦。
1: 嗯，
0: 我讲白的，你要补充益生菌，你需要长期。
1: 嗯，
0: 对，但如果你说你吃的益生菌或吃的益生元，这个益生脂你没哈，
1: 嗯，
0: 那你就是不要把我们的产品拆开了。
1: 哦，所以你就是直接就是来这个吃吃看，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那电话号码？
0: 电话号码是0800005995，0800005995。
1: 好，快点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来索取体验包哦。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吴总，
0: 谢谢，
1: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啊，0800005995，0800005995，拜拜，
0: 拜拜。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Yes.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卫福部公布国人十大死因统计，癌症稳居首位。像是呢，大肠直肠癌是大家非常害怕的，同时呢，有许多朋友常年都有胃食道逆流，可以说是深受其扰，久了还是有罹患食道癌的风险。因此呢，近年肠道议题也受到不少的关注还有讨论。医师表示，肠道菌相的变化和全身疾病都有关联，补充益生菌也成为不少人的保健方式。为大家推荐的是 LP119 益生菌，还有高活性益生菌，还有功能性成分，可以帮助消化，改变的菌丛生态，使排便顺畅，对过敏还有针对胃食道逆流的改善也相当有帮助。今天呢，吴总特别提供了70亿的益生菌的体验包，开放给大家来索取哦，可以来尝试看看。快点拨打0800-005-995，0800-005-995。
2: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4: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5: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6: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5: 用爱表心意，
6: 用心表爱意。
7: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8: 城市广播网 FM90.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凡。

好，这首歌曲真的是超经典的，也是大家呢在口袋名单当中哦，这个拿出来再听呢还是很喜欢的一首作品，来自于潘越云哦。他是在1980年出道的，八年后哦，1988年才第一次推出了这个第一张台语专辑哦。那这首歌呢是由盛之作词，郑华娟作曲，潘越云演唱的《经历几条路》。好，这个小时最后要来送上的是当年是由这个沈盛哲还有小球在2007年组成的独立乐团哦，棉花糖，他们在2008年推出的首张同名创作 EP 当中的歌曲哦，这首歌的歌名就是数字，然后呢也是象征他们要追寻梦想的时间还有距离，歌名叫做2375。

头脑昏昏沉沉的，无法集中精神吗？脑海有浪就不会晕眩，快来城市广播网听好音乐。大家好，我是温岚，兰姐。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

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九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0: 生宝的特异菌又升级嘞！
1: 是的，全新 LP119 特异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 特异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生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2: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3: 换上。

0: 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好的，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这个关于这个第一次，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哦。今天你想要分享的第一次是什么？然后之前的 Open He 也有这个提供哦，类似的题目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子瑜说呢，记得第一次搭飞机时哦，相当的紧张，因为搭乘航空已经结束营业，刚出事哦，然后觉得自己呢离开地面真的好不可思议哦。然后呢，感觉这个机头往上拉，就这样就飞上。上天空，翱翔天际当中了。哎，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每一次坐飞机都是很紧张，然后呢，就是当他那个就是飞上去的那一瞬间呢，就也是觉得好神奇，好不可思议哦。明德说呢，公主今天应该会播光良的第一次，对对对，刚刚已经播了啊。John Book呢，他说老实说，我对很多第一次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耶。好的。元成说呢，台南还是一直在下雨哦，时大时小，下不停，前三天就下了半年的雨量哦，真的是让人无法理解的下雨天，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有好天气。对，那接着呢，这个又有一个台风要靠近了，也不知道会不会也带来一些这个雨量哦。郑小美呢，她说今天下大雨哦，上班日大家如果上班上课路上要小心哦，今天选的是 B。坤茂说呢，第一次在泰国玩拖曳伞，一开始呢心里怕怕的，一上去之后呢，从天空看下面的景色真的是很优美。几年后再去泰国呢，还是有在玩哦。现在有空拍机了，透过空拍机所拍摄的景色，可以让我们看得更加宽广了。哦，你这样的留言也让我想起我小时候，我还蛮小的时候，国小吧，就被爸妈带去那个东南亚玩呢、哦。然后那时候就是也是玩那个拖曳伞，真的就如你所形容的，就是飞上去以后呢，整个在天空上面看下面的那种海啊，还有整个一大片景色，真的是很优美。而且我觉得小时候好像比较不会害怕，哎，是不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之类的？小时候好像就觉得很好玩，很好玩哦，就没有那么害怕。丽娟呢，她说人生有太多的第一次了，记得第一次出国呢真的非常害怕哦，是家人替我报名逼着我参加的，因为自己和一群同年龄的男女生大都是大学生，来自各国，年龄相仿，连带队的队长都只有30岁左右哦，那看起来感觉很好玩呢。相处12天呢，来来往往日本韩国旅游，而且在日本时寄居在日本家庭，自己英文又不好，和他们交流用破英文比手画脚哦，刚开始紧张到不想回家，好想这个刚开始紧张到不想回家，好想继续旅游下去哦。然后因为是年轻人，大家都是很好相处又很有趣。诶，听你这样讲真的很有趣耶，对对对，而且都是来自于各国的，大家都年龄相仿，然后出去玩那种感觉又可以有点爱情火花，你知道的。而且我觉得比手画脚也很有趣啊，对对对，虽然语言不通，但是呢我觉得在国外呢跟人家就是当面沟通哦，能够成功，比如说你点餐也好啊，完成一些手续也好啊，就算你语言不是很流利，但是可以完成那个举动，可以达到目标，我觉得就已经很有成就感了哦。詹先令呢，他说我在日本有两个第一次哦，第一次去和第一次自己去，不过感受都一样，就是出发前相当紧张，回来后意犹未尽这样。然后呢，每次站在日本街头等红绿灯，都会想着我现在在日本呢。你形容的也是我的那个心境诶，对对对，就出发前很紧张，但回来以后就意犹未尽，想说那几天在日本真的还蛮不错的，然后吃什么东西啊，然后哪里的风景很不错啊，日本人很服务很好啊之类的，然后他的街头的景色啊都还会再回味一遍。而且呢，我也曾经就是在那个像我这次去东京的时候，我也是在那个街头就忽然觉得说，虽然有点像西门町啊，但是就是会有忽然感觉说，哎，我现在在日本呢，就是有这种感觉哦。秀妹说呢，第一次浮潜哦，也是唯一一次感觉快要被海浪给飘走了，整个行程超紧张，抓紧浮板哦，隔天手都抬不起来哦。我也有去那个，哎，那是什么？马来西亚还是哪里？还是巴厘岛？ 反正也有去浮潜过，对对对，也蛮有趣的啦，就是看到海底很多那个鱼啊。娟娟说呢，拿到驾照第一次开车上路真的很兴奋又有点小紧张，没错没错。义军说呢，第一次玩空中滑索觉得好玩又刺激哦。然后呢，台南天气有在下雨，大家出门注意安全哦。空中滑索好像也是蛮不错的哦。娟娟呢，她说这个今天选 A 哦，其实会选喜剧片居多，印象当中有很多的第一次哦，第一次解锁自己搭火车从社头搭到田中哦，虽然路程很短，自己也很慌张，心跳加快，尝试后呢觉得搭火车也没有很难。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好多好多那种你没尝试过的，然后你一开始做会有点害怕紧张，但是当你做成功真的也是解锁那种成就感啊。他说第二个是读高职的时候半工半读，第一次领到薪水的时候非常开心很雀跃，虽然打工过程呢很辛苦哦很累，但心里就是有一种踏实感还有成就感啊，也让我想起我那个刚出社会的时候也曾经在那个牛排馆打过工啊，然后手臂还放两三个那个盘子哦，但是好像没做多久，好像做了几天就走了，就觉得太辛苦太累了啊、哦！而且好像还有在那什么会计师事务所有那个打过工，然后那时候拿的薪水就是用那种牛皮纸袋的，然后上面不是有画很多那个格子的，然后他就是给你那个这薪水这样子，然后里面是现金这样。他说三，开车上路呢，上路除了很新奇很紧张，其他没有遇到什么状况，而大魔王关卡就是回家需要转进一条巷子和一个需要靠技术的三合院的红砖大门口，结果转进去后轮就卡住，后座车门就给他刮伤掉漆凹痕了，被另外一半念很久哦，当时心情沮丧很久。嗯，没错没错，真的会啦齁，就是开车如果说有一点点不太顺的时候，就像我那次开到逆向去，哈哈，虽然我车子是没怎样，但我其实心里也是回家自己念自己念很久，想说哎呦怎么这个，就会有点沮丧感，就是会有那种沮丧感。芊芊呢，他说第一次叫救护车一个人处理爸爸身后事和债务哦，真的心情如洗三温暖，手忙脚乱的，不懂就到处问人，最后顺利完成哦。这个第一次应该是很多人都不想要面对的，但是有时候人生就是要面临很多生离死别，有些没有处理过的你也得去处理哦。那像我爸爸的那个告别式呢，那时候我哥就很贴心哦，因为我爸是学音乐的，所以他那时候就有设计一个那个什么就是追思的小音乐会，然后都选了都是我爸喜欢的那种古典的那些作曲家的作品，可是那时候好像流程没有弄好，还有好像司仪他的那个主持的中间有乱掉还是怎样，反正呢就是本来是应该大家安安静静来听那个音乐会的，结果呢就是因为乱掉了，大家就忽然在音乐会里面就一直在那边聊天，他们以为礼成了，所以所有的那个亲朋好友都在后面聊天，根本没有人听音乐会，后来我们好像还是叫那个音乐会就提早结束还是怎样，反正也是第一次处理，现在想起来有点好笑啦，不过当时呢真的也是蛮难过蛮哀伤的哦。黄轩呢，他说小学时呢高铁刚落成没多久，第一次踏进高铁站就觉得很新奇很有高科技感，还站在电动门前被风门的那个风吹着，给自己一点准备，等门完全打开上下看了一下踏进这个新的那个交通工具哦，仪式感很足哦。哦，不错不错。正好说呢，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次是去年一个人去工作哈，找工作第一次面试，没有人在旁边陪我，第一次面试呢真的是很紧张，没错没错。麒麟说呢，六年前我换工作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真的是战战兢兢耶，要适应主管跟同事，我就开始打探消息，得知我的主管是一个火爆脾气，之前骂走好几个人，所以我要更快上手，遇到事情就先去问同事，还好呢有遇到一个个性很好的同事哦，什么事情都帮我解决，有时候会叫他呢帮我问主管，这样就不用承受第一线的炮火，而也就这样默默做了六年了、哦、哇，你是遇到神队友神队友。Oscar Bowie 呢，他说早上呢还是雨势狂炸台南哦，他说公主能化身娘娘请雨神不要下雨吗？八月虽然过得很快，但也太刺激了吧。好吧，这也是我第一次当娘娘，有点紧张哦。喂 我要是能够化身娘娘，我先让我自己中个乐透啦，我还管下不下雨啊。所以我这种个性德性呢，就做不了娘娘了哈，只有去那个广告演一下啊。铁熊说呢，第一次搭飞机感到非常的兴奋，现在准备搭飞机都不再兴奋，只有兴高采烈，那也算开心啊。像我现在搭飞机只剩下怕东怕西，有没有？真的已经没有办法再像小时候搭飞机那种兴奋感，然后很期待飞机餐。小时候飞机上什么东西都想要拿回家，什么叉子啊什么的哈，刀子啊都想要拿回家。感觉说呢，感谢公主四字良言，听歌盖楼哦，哈哈哈。也祝你阖家平安，健康快乐。好啦好啦，生日快乐哦。Open He 说12342234，换个头衔再来一次。最近是第一次当舅舅哦。好，我们这个阶段呢，就先分享。然后这边来送上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大学城时期哦，就是大学城脱颖而出的杨海威还有周秉钧他们所唱的歌曲，然后是由这个民歌的才子哦叶嘉修老师来创作的歌曲，叫做《第一支舞》。
2: 故事的开始是在大一第一次参加的

0: 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
1: 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2: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3: 第一次出国旅行，
1: 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4: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5: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6: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7: 来哦，来个五连拍，一、二、三、四、五。哇 ，Sandy 不愧是王美，马上就是五个 pose。
8: 哼，姐姐可是有练过追赶跑跳碰，有运动有差呢，可以嫩 Q， 也有肌耐力，更重要的是腰围不超过80公分，体脂率不大于30%。
7: 一般运动量建议是以333为基准，每周运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运动时让每分钟的心跳都要数到130下，是不是啊？
8: 但也不要太有压力啦。有研究证实，就算只是散散步、走走路、做家事，没有达到建议的运动标准，也还是对健康有帮助的。而身体健康、免疫力增强，就可以降低流感、肠病毒患病率。
7: 是的，还有拍照时的 pose 也更动感哦。
9: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Hello， 我是 Nick 周汤豪，这里是城市广播。

这个是之前呢相当受到欢迎的电视剧哦《情深深雨蒙蒙》的插曲，古巨基所演唱的《好想好想》。那事实上他在这出剧当中也有饰演这个何书桓男主角这个角色哦。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曾心梅的这个经典歌曲哦，《纪念品》。他最近呢也有这个前阵子有登上那个游轮献唱哦，也是隔了十多年再次登上游轮来演唱。然后他呢最近也是好像瘦了一些些哦，他说是因为想要重新投入歌唱事业，努力的维持体态，所以呢他今年度事实上有推出暌违12年的新单曲了哦。那我们来回味他这首作品《纪念品》。

0: 好，时间是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命运的齿轮哦，有时候转得比电影演的还要神奇哦。有两名呢，在婴儿时期就被遗弃在印度孤儿院的女婴，随后呢是被不同的家庭哦，荷兰的家庭来收养。他们早在少年时期呢，就因为因缘巧合就认识了，而且成为好朋友，而且呢因为感情很好，曾经开玩笑互称对方为姐妹。然而在认识了将近30年，失去联络15年之后，两个人呢各自为了要寻根哦，进行了DNA 的检测，最后呢终于在今年2026年的4月呢意外揭开他们两个人的惊人身世。这对呢相处多年的闺蜜，她们真的是血脉相连的亲姐妹。现年43岁的盖尔廷克跟44岁的蒂森呢，他们身世算是蛮坎坷的。两个人还在婴儿的时期呢，就被遗弃在印度的孤儿院，随后呢，分别被不同的荷兰家庭给收养，并且在荷兰境内呢，只有相距大概160公里的城市长大哦。1996年呢，他们正值青春期，两个人呢在一场收养儿童举办的聚会上呢，就初次见面，初次认识了。当时呢，他们就一见如故，感觉到对方呢，真的好像有非比寻常的一种亲切感。身边的朋友呢，也对他们呢极为相似的外貌感觉到很惊讶。随后两个人就交换了联络的地址哦，并且在往来的书信当中开玩笑的称呼对方为姐妹。然而呢，随着各自的生活展开，他们后来就没有再联络了，大概失联了15年。一直到今年的4月呢，他们为了要找寻生父母还有家庭的线索，两个人呢就是各自在基因检测平台提交了 DNA 的样本。当时呢定居在法国的蒂森哦，在沙发上休息时呢，手机弹出了一则这个 DNA 的检测平台通知，荧幕当中显示呢结果就是姐�妹，而且是非常罕见的100%的匹配哦。起初呢，蒂森真的是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这个2026年的8月11号，这一对呢失散40年的姐妹在荷兰就重新相聚，并且也拍下了他们人生第一张亲姐妹身份合照的自拍照。而且蒂森非常感动的说呢，我们在成为姐妹之前，我们就是朋友了，我们一直以来感情都很好，就很像姐妹一样，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我们竟然是亲姐妹。然后盖尔廷克呢，在重逢时呢，也激动地对蒂森说，多年来我心里好像就是隐隐约约有一个缺口哦，现在我们两个重新就是相聚相认，然后终于好像找回了那个拼图缺失的那一块，看到你我好像就回到了家一样。所以呢，他们因为有分隔哦，所以呢现在姐妹两个人呢也是努力在弥补过去的时光。蒂森虽然定居在法国，盖尔廷克定居在荷兰，但他们每天呢都会花很多个小时来通话，传传讯息，分享彼此的生活。另外呢，还有一则故事哦，是帮陌生人拍一张照片哦，竟然拍出了失联多年的亲人。上海市有一名男子呢，他最近就跑到云南省的泸沽湖来看日出，随手呢就替一名游客来拍照，结果闲聊过程当中发现呢，对方就是失联多年，现在住在高雄的唐伯哦，可以说是非常的激动。这个是《潇湘晨报》的报道哦，这名陈姓男子呢，他说当天呢，他清晨就前往这个泸沽湖呢，要观赏日出，然后期间就刚好碰到有一名游客正在拍照，他就上前询问说，哎，要不要帮你拍一下哦？拍完以后呢，两个人就开始闲聊啦。聊天过程当中呢，这个男子呢，他就知道说他对方的祖籍呢是在浙江省嘉兴市的蒲苑镇，然后现在是住在台湾的高雄市哦。然后他们就透过微信呢来传送照片，又发现了对方是姓费哦，就跟菲欧娜的费是一样的啊。然后这个资讯呢，这个陈南就多年来有听到家人好像有讲过台湾有一个亲戚哦，就是姓费。然后呢，这个陈南就随即把这个照片呢传给他的爸爸， 他爸爸看到就说，哎，这个人他爸爸是不是叫费云峰，你管我问一下是不是叫费云峰哦。结果呢，经过这个多方查证呢，双方就终于确认了这个游客就是陈姓男子呢他们家族失联多年的亲人。消息传回家族之后呢，大家都觉得好不可思议哦，非常神奇，在一个风景区，而且又不是自己住家旁边的风景区哦，帮忙拍照竟然认到了这个多年来失联的亲戚哦。好，更多相关的一个讯息内容呢，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在这边呢还有几位朋友的留言哦，再来把它念一下哈。蛋嫂说呢，很久以前哦，第一次玩云霄飞车的时候呢，觉得很害怕也很紧张，后来坐过之后呢，就觉得很刺激又很好玩了。王小珍说呢，人生有很多的第一次哦，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次考机车驾照，自以为很聪明哦，以为交通规则我都很懂哦，都没有看题库就上场考试，结果在笔试就被刷下来了，于是又要再考第二次，真的很天真的自以为。没错没错，就是如果说你有曾经在路上已经骑过很多次啊，或者是在什么乡间有骑过啊，然后你就觉得说哎，那些应该你都知道啊，什么红绿灯绿灯什么的，真的你看了真的去考试才知道说哈，就一直会误导你，有些事情你真的是不知道，有些标志你是真的不知道，所以真的还是要念一下哦。彩彩说呢，这个记得当时呢带他去看午夜场的铁达尼号，结果呢对方是睡到打呼哦。嗯，那我就有这个很好奇，你们后来有交往吗？还是想说嗯，他打呼还蛮可爱的，已经可以接受了这样。慧玉呢，他说第一次听 Michael Jackson 的演唱会也是最后一次哦。陈轩呢，他说今天选是 A 冒险动作片，觉得蛮准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024年那年5月先解锁了坐船，还有离开台湾本岛哦。12月又解锁坐飞机出国去日本三个成就，殊不知2025年3月底又去了一次，今年初又去了一次，果然人的胃口真的会被养大。趁机想要提个讨论话题哦。好，这个话题我先这个给他不念了，待会我看一下啊、哦。好，然后他说呢，看到好多人分享第一次坐飞机，让我想到我第一次坐飞机比起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哦。毕竟本来就对飞机还有航空器等等很有兴趣，还刚好坐在靠近引擎的靠窗的位置，兴奋的把整段起飞的降落都录下来了。题外话，之前有看到一个直播主说他坐飞机边看 Discovery 的纪录片《空中浩劫》，这个是坐飞机不紧张的极端吗？也太勇猛了吧！好，有点那个以毒攻毒的味道哦。王云说呢，第一次买房子的时候呢，预售屋的价格一坪是 14.5 万，盖好时大概是 12.5 万呢、哦。我跟建设公司说9万再打给我，结果两年内他时不时打给我说降个5000啊，降个1万。而两年后他真的跟我说老板愿意9万成交哦，哇哦，然后他说我就用全社区最便宜的价格买到了现在的房子，然后社区优惠房贷利率是 9%， 我用首购族优惠利率 7.9%， 当年抽到劳工贷款被取160号，隔年我就收到劳保局被取上了的通知书，我就去换贷用劳贷 5.3% 的利率，开心到不行，因为当时的利率都要 10% 以上哦。收到挂号信整个人开心的跳起来。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有时候有很多厚康或什么优惠，我们不要以为说好像我们自己没机会哈，对不对？有时候等久了多去关注一下，诶，就可以用比较优惠的价格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呢哈。然后王云说报告，这个台风北移哦，清台几率大降，天佑台湾哦。哇，北部的朋友要难过了，哈哈，他们是不是期待要放台风假？不过还不知道啦，因为我刚刚有看一下这个报道，是说如果沙德尔通过这个冲绳海面之后，会逐渐向西南西移动哦，接近台湾的时候可能是轻度或中度台风哦。预计26号下半天会发布这个海上台风警报，至于会不会发布陆警，可能也许像你说的这个会北移啊、哦，可能就要看它转向角度还有减弱情况而定了啊、哦。雷克斯龙说呢，第一次晕船不是爱情那种晕船啦，就是真正的船啊、哦！刚出港还很开心，就后来浪大，胃开始七上八下，忍着终于到了澎湖，下船遇到大太阳更晕，船停了人没停，地都还在晃哦。所以呢，应该是真爱。好了，还有 Mandy 谢呢，他说我很容易受骗。好的好的，我们都知道了啊、哦。你是怎样兼选 D 是不是？好，谢谢大家的热情留言，继续呢就把时间交给 B 节课的城市夕阳风云榜。
1: 城市夕阳风云榜。

月客，又到了紧张的小宝时间。主持的作战模式已经跟过去发实体的方式很不同哦。一首新歌都还没有听熟，下一首主打歌又马上推出，而这张专辑十首歌全部一起上榜也是常有的事哦。显示现在听众收听音乐的模式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这个礼拜新榜又有哪些歌曲能够突围而出呢？马上为你揭晓。

这就是夏天的味道。电视媒介宝新歌是好久不见的上位诗人 Jess Blunt 带来全新单曲 Taste Like Summer， MV 夏日海滩为背景，呈现游艇、度假、夕阳等美好画面，打造2026夏天消暑。

不要怀疑，她是 Jenny。 每周有全新充满轻盈感的流行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空降第九名，抛开之前高能量的舞曲路线，展现内敛慵懒轻柔舒服的 Lo-Fi 美学，目前在各大乐器表演后都引起热烈讨论。

上个礼拜第十名，本周上升到第八名是铁肺歌后 Kelly Clarkson 回归乐坛的强力单曲 I'd Be Lying。 第二首歌给一种试探的感觉哦，直到副歌才释放出庞大的能量，让你感受到铁肺天后的回归。

0: 本周第六名是名次居高不下的单曲 Drop Dead。 这位曾经以失恋系神曲横扫全球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带着全新专辑回归，却把焦点转向恋爱进行式，只是她的甜依旧带着一点刺。从出道以来就以个人性别成为外界焦点的山姆哥，对于感情拿得起放得下的态度也让歌迷非常欣赏哦。本周进榜第五名的新歌 My God， 这歌讲的是一段同性之间的爱情，主角非常清楚自己爱的是谁，也毫不掩饰这份感情。
1: I'm much better and funny than Alexa. Hey y'all. Here I go. Hey, I'm the new one.
0: 是流行女帝碧昂斯的单曲 Morning Dew， 她以源源不绝的创意跟她对粉丝的用心，再次证明了女帝在乐坛的绝对地位。

喜天后泰勒斯为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5贡献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拿下第三名，多站串流实体巡回演唱会甚至电影市场都获得空前绝后成绩的一代天后，以这首歌再度破纪录哦，全世界也只有这个女生做到了。

0: The beat of New York.
1: Everybody get up and dance.天呐，今年他会不会太红了？目前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公布入围名单，流行乐坛传奇那些马丹娜今年狂夺十项提名。据说他在40年前以经典演出奠定该典礼文化地位之后，再次展现不败影响力。恭喜那些在本周以新歌《Hysteria》空降第二名。

前阵子忙着演戏的小天后 Ariana Grande 在本周丢出一颗震撼弹，以华丽新歌 Petal 空降冠军，同名专辑以高质量的歌曲制作得到市场的超高评价。无论是曲风跟歌曲内容都跟过去的她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像温柔的她这次竟然也在音乐当中放弃了许多抱怨跟反击，或许这也是能够让我们窥见她这些年来所承受。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Yeah.

好，90年代的男女对唱哦，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熊天平还有许茹芸所唱的爱情电影。好，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呢来送上的是大陆的歌手关喆所演唱的如果分开我也爱你，那也祝福大家有愉快顺利的一天，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宝岛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深呼吸，吐气。
6: 好，下课，谢谢大家。
7: 老师，你都神采飞扬，不用化妆就有好气色哎。
6: 运动重要，饮食也不可以马虎啊。像我就常吃高营养低热量的樱桃。
7: 樱桃？
6: 嗯，我都吃有美国雪山樱桃之称的华盛顿樱桃。华盛顿樱桃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铁、钙以及维生素 C， 是营养价值很高的水果哦。嗯，请你吃。
7: 哇，好甜，而且大颗又饱满呢。
6: 华盛顿樱桃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每一颗樱桃大约是50元硬币大小。
8: 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到城市广播网订购，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9: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网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1: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12: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8月25号，是礼拜二中午的12点07分，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再度在这个时间点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要针对今天的互动点歌的题目呢，来跟大家做一下今天的主题预告。今天要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叫做爱你未丢，我祝你幸福，分手祝福之歌。有没有一些在讲分手的歌是我们虽然缘分已尽，但是我祝福你，手放开之类的，比如说是陈晓东的比我幸福啦，李圣杰的手放开啦，你们要快乐啦，等等等等，就是走这样子路线的歌曲。所以也欢迎大家呢集思广益一下，一起动动脑筋，持续的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专页，找到今天8月25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么今天8月25号处女座，同时也是中国大陆歌手刘亦菲的生日。第一首歌来送上是刘亦菲的放飞美丽，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0: 洋音乐 A to Z。
1: 好，那么今天新洋音乐 A to Z 的一开始呢，首先彼得这边来推荐到的英文字母 M 开头的歌手啊，他是一位来自于德国的民谣才子，叫做麦斯米兰。

首歌是来自于麦斯米兰2008年所发表的作品 Miss Underwater。来自于德国的麦斯米兰呢，在他的歌曲当中哦，都会用那种好像在你耳边呢喃演唱的方式，再加上他时而感伤时而迷离的嗓音，搭配唯美的古典钢琴、悠扬的电子乐或者是清新的木吉他，打造出专属于麦斯米兰的忧郁系情歌。那么麦斯米兰之前也曾经到台湾演出过哦，在台湾呢也是累积了非常多的粉丝，也因此呢，过去他也曾经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呢唱中文歌，就是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于麦斯米兰《你可不可以》，他唱的是中文哦。

0: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 什么？我李罗车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2: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炼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3: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4: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3: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5: 听广播好处多。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7: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李佳薇，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8: 好，今天西洋乐 2D 的第二个阶段当中呢，持续彼得这边来推荐到了英文怎么 N 开头的歌手呢，他之前一世代的成员之一，欢迎奈尔。

这首单曲来自于奈尔，叫做 Nice to Meet Ya。 那么奈尔呢，在男孩天团一世代当中呢，扮演着具有鬼才创作功力以及嗓音穿透感染人心的角色，许多的歌迷呢因此对他深深的着迷哦，让奈尔呢成为了一世代当中的人气王，引领团体呢走向世界的巅峰。那么就在一世代休团之后呢，奈尔他并没有怠惰，反而是更积极的投入到自己的音乐事业里面，褪去了偶像包袱之后的他呢，将自己的音乐功力发挥到极致。那今天彼得要来推荐到的就是他在2020年所发表的第二张的专辑作品，取名叫做《心碎气象》。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在 Spotify 这个音乐平台上面呢，很快的就超过了3000万次以上的串流，叫做 Put a Little Love on Me。

奈尔的首张专辑是在2017年正式的推出、哦、那个时候呢是立刻登上了美国告示排行榜的冠军，那英国金榜的季军，以及加拿大、爱尔兰、德国跟南韩等地的排行榜的冠军，堪称是让奈尔是大放异彩，再创他人生的一个新高峰，也让很多的乐迷呢见证到他闪耀的一个才华。那么在暌违了三年的时间之后呢，来到了2020年他也再度回到音乐创作领域、哦、整张专辑邀请到了 Adele、 Shawn Mendes 还有 Sia 的御用制作人来全力的操刀，也被滚石杂志呢册封为是2020年当年最期待的专辑之一。接下来听到的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 No Judgment， 同样是来自于奈尔。

0: 许不会只闻下雨过完今天。
1: 好久不见的孙伯伦啊，这首单曲叫做给我走。我们来关心一下萨德尔台风的最新动态哦。那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的记者会当中有说呢，目前萨德尔台风呢，从强台减弱为中台了，目前位于台湾东方980公里的海面上，往西北西的方向来进行，并在明天晚上呢，会通过冲绳，礼拜四转西南西的方向接近台湾。不过沙德尔台风呢，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呢，强度可能会持续的减弱哦。未来移动的方向跟路径呢，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偏北或者是偏南，对台湾的风雨影响呢，将会有很大的差异哦，还是要持续的关注。那气象署呢，也预估在明天的下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因为台风比预期当中还要在偏北，强度也在减弱一点点哦，会不会发布路径啊？这个气象署也说，目前就持续的观察当中，也请北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呢特别的注意一下哦。这个礼拜四的下雨的状况应该是免不了的哦，只是大或小而已哦。这个阶段呢，来送上的是严爵的歌声《毕业生》。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吼、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好、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yes. 城市广播网 FM90.1。

好，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呢，在空中来进行到的互动点播的主题呢，叫做爱丽北迪我就的很后哈，这个分手祝福之歌，有没有一些分手的歌走的是那一种，虽然我们已经分手了，但是我彼此祝福的作品呢，比如说是陈晓东的比我幸福嘛，李圣杰的手放开等等等等的作品啊，歌曲都在今天的点播方案里面，点播互动帮盖大楼，欢迎大家呢持续的来到彼得的脸书本的专页，今天8月25号的 Liv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那这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周杰伦的迷魂曲，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我们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一点，你该不会要睡午觉了吧？城市广播网都会一直陪你哦。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特益菌，特益菌，善把用心照顾你，消化道特益菌全面大升级。
2: 哇塞，生宝的特益菌又升级嘞！
3: 是的，全新 LP119特益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特益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5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影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瑞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2: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4: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5: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3生4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4: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5: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6: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8: 好，时间是中午的1:08，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持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hous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今天礼拜二的节目当中呢，在空中啊，我们来听一下那一种爱你未到，我祝你幸福的那一种小小的遗憾感，有没有一些分手之歌哦，走的是祝福的路线，都在我们今天的点播范围当中。想要点播，想要互动，想要帮盖大楼在空中跟大家跟彼得聊聊天，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哦，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今天8月25号的 LINE po 文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互动点播。第一首歌曲抛砖引玉来送上的是余文文，这首歌曲就叫做体面。

每个人都想要好聚好散，但是呢，好聚容易，好散可能没有这么样的简单。讲到分手之后呢，带着祝福的歌曲，听众朋友，你有联想到哪一些歌曲跟歌单吗？欢迎您再度的浮出水面来留言呢。像林一君呢，他说是第二次来留言，有一首叶倩文，虽然不是写给情人，但这个歌呢，是你祝福前任的歌曲，叫做《爱的可能》。那潘少侠呢，想要来盖一楼康康，或许你是对的。都跟咪仗想要盖个大楼，你说台南的暴雨呢，下得没完没了，真的有让那种让人家怀疑人生的感觉。诶，气象署不是说今天雨势会变小吗？但我刚看了一下雷达回波图，好像跟昨天差不多，就是全台湾呢都是有雨势的状态，中部呢北部呢可能相对比较小一点点，但南部还是有间歇性的大雨会产生的一个几率，对不对？南部的朋友，你觉得今天的雨势又比较小吗？这个浮出水面来回报一下好不好？陈小红说许富凯的对我祝福，苏小仪想要点的是李圣杰的你们要快乐，以及这个阶段呢我们再来送上的那首对分手之后的对象送上祝福的歌， Hebe 田馥甄还是要幸福。

觉得这几年的气象预测好像越来越难哦，不知道是不是极端气候的原因。就是这次的沙德尔台风啊，本来预期其实呢有两条路线，一个是北，一个是往西，不太确定这样子哦。结果后来呢又变得好像离台湾越来越近了。但是今天的最新的预报呢又说会北偏，而且会减弱哦，所以对北部地区的影响就会相对比较小一点点，可能暴风圈还碰不到陆地这样子哦。那今天是礼拜二嘛，对不对？到时候礼拜三会不会又有变化呢？阿哉，我们就前一天再来看看哦，彼得觉得会比较准一点点。你不觉得这两年的一个天气预报本来不会来啦，不会，那个台风很远不会来，就后来怎么离台湾越来越近？那又或者是会来哦，好像离台湾会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就好像七月初那一颗嘛，对不对？然后后来好像也怎么突然来到台湾变弱了这样子。不过对于气象预报这件事情呢，本来一向都是料敌从严哦，我们一向都要做好做最完备的准备哦，以免到时候真的突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大，然后我们措手不及来得好嘛，对不对？宜萱呢想要听的是梁静茹的分手快乐，刚刚好，将将好，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歌。 UZ Lee 呢也说刘小慧的谢谢你爱过我，以及林家园于文文的体面，就是我播的第一首歌嘛，希望大家可以好聚好散。小吴呢说 Jaren Lostin 的 Pray for You， 歌名叫做为你祈祷，有符合分手之后呢真诚的祈祷跟祝福，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互动点播的一个主题是可以的。张志杰也说陈奕迅的婚礼的祝福，都默默的去全任的婚礼当中献上祝福，所以当然也是符合我们今天互动点播的歌曲。听众朋友，没有哪一些歌曲呢是分手之后为对方献上祝福的歌，欢迎您再度的上脸书搜寻栏，搜寻 DJ 彼得，彼是彼此的彼，得是得到你的爱的得。今天8月25号的 LINE 朋友们在里面留言，就可以完成今天的线上互动跟帮助。

0: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收听好音乐，转变一下心情吧。你好，我是马来西亚杂播四叶草。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22，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再度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我是 DJ 彼得。今天我们来听一下那个分手之后带有祝福的歌曲之外呢，彼得今天要加开的子题，下雨天出去买饭不方便嘛，可能大家呢都会习惯泡个泡面，想说个就地解决。那么讲到如果今天中午呢此时此刻让你选择泡面，你会选择汤的还是会选择干的呢？这个就是今天彼得在线上要来加开的子题。现在你要吃泡面的话，你会开汤的会开干的？欢迎您持续的浮出水面来加盖一下哦。这个如果是现在让我选的话呢，我应该会选择干的哦。虽然这个泡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小小的麻烦哦，因为必须要把水沥掉嘛哦，然后呢再把那个酱加进去，稍微拉拉嘞这样子哦。但是呢，因为彼得还是蛮喜欢在饭后来一个气泡水或者是无糖可乐哦，让自己润个喉。那如果喝汤的呢，再喝气泡水，感觉就有点点不搭哦。所以呢，我还是喜欢吃干的。听众朋友，今天中午如果让你开个泡面哦，哎，今天开绿灯，你会选择汤的还是干的呢？子题的部分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浮出水面来留言。严明南说陈百潭的祝福哦，那张鼎硕呢蔡健雅的陌生人，我不恨你了啊，甚至真心希望你能够祝福，讲的是歌词的部分。感谢你的补充。许文强施文斌再会啦新马一波年郎。梁晨轩哦，这个是上个周末的寿星哦，这个补一个生日快乐给你哦。这个陈轩呢还非常可爱哦，私底下赖彼得说上次呢我生日的时候我送他咖啡，所以呢他也希望他生日可以送祝福给我哦，这个感谢陈轩的咖啡。你说呢彰化呢到现在呢还是时大时雨，其实呢中间的雨都没有停过。那讲到生日哦，今天也是谢耿杰的生日，来送上寿星的点播刘若英的成全，这首歌呢要送给耿杰，祝福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咯。

好，陈嘉农呢，讲到分手之后的祝福，你想到的是 Hebe 田馥甄的你啊还是要幸福、哦、这个歌。徐子涵跟胡志伟、哦、都是听歌帮个大楼、哦、胡志伟也说下雨也是要来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啊。如果在雨中当中呢开车、哦、或者是走路的朋友，彼得在这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注意交通上面的安全、哦、欧俊成呢，蟑螂合唱团的分手、哦、南部人呢真的很想跟大雨、哦、说声分手，说声再见、哦、这个短期之内不要再来了，对不对？钟明安呢、啊、这个钟明安大哥还是非常认真写今天的考卷、哦、梁静茹可惜不是你会呼吸的痛、刘若英的后来很爱很爱你，还有蔡依林的假装跟妥协之类等等等等的、哦、都是分手之后带有祝福的歌。那 U 中立呢，五月天的温柔，台中今天的雨势呢依然是一阵一阵的、哦、真的也希望赶快晴天、啊、快要发霉了。钟廖、哦、这位听众朋友，你说凤飞飞的祝你幸福有算吗？可以。欧俊麟呢只是想要点阿令的有一种悲伤，歌曲当中有表达、哦、深情传达即便分开没有办法同行依然希望对方安好的执着。这个阶段呢来送上这首歌曲呢，李圣杰的你们要幸福、哦、这个分手不但送上祝福，还希望对方要天长地久。哇，这根本是圣人等级的分手祝福，是不是？

老黄子伦呢要点梅姐的解脱，莹莹加盖的是戴佩妮的街角的祝福，刘安修呢说叶启田大哥的爱丽北丢哈就厉害哈，刚好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了。王一婷说如果台语的话呢，一定要点这一首近期听到的超好听的作品，丽小花的踢丢杯羹。那陈大毛哦，陈小春的一定要幸福哦，也是祝福对方的一首歌。晴天也说 Hebe 田馥甄的还是要幸福，有的这个歌呢稍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已经有播了哦。晴天说五月天的温柔，邱玉梅还有阿莫在线上呢都是听歌帮盖哦，夜爷爷哦，潘玉文的无人知晓的浪漫，哇，这个昵称哦也是蛮考验主持人的口条跟发音的哦，这个夜爷爷。好，杨荣春 Hebe 田馥甄的还是要幸福，有这个歌呢刚才有播了哦。陈明德说梁静茹的分手快乐我也播了，欧虎想要点的是陈奕迅的好久不见哦，将深沉的思念转为淡然的祝福，期待未来重逢的时候呢能够云淡风轻的问候。那除了分手之后的祝福，听众朋友，今天中午如果让你可以吃泡面开绿灯，你想要选择汤的还是要选择干的？这个是今天彼得加盖的子题，欢迎您来到彼得的脸书粉丝专页8月25号的 Live Po 文，在空中我们来听歌帮个大楼。这个阶段呢来送上的是很多听众朋友在留言区当中的点播，阿令的好朋友的祝福。

其实有时候泡面要吃汤的还是要吃干的，也是看心情跟当下的一个状态、哦、如果今天外面很热的话呢，应该会想要吃干的，但如果外面下着雨凉凉的天气、哦、就是想要喝一点点汤汤水水的东西，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想要喝汤的。所以呢彼得才问、哦、此时此刻的你中午想要吃泡面，你会点汤的还是干的呢？周安静喜欢汤的、啊、庄小新也喜欢汤的、啊、觉得这样子才会饱，是不是？宜轩也说汤的、啊、今天的寿星呢耿杰是干的、啊、分享刚刚好煮好的泡面，哇，里面料真的超多的、啊、Vicky 也喜欢干的，刘安修说汤的比较好吃，那也可以加入一些菜、啊、一起泡、啊、再加上一杯冰牛奶、啊、这个是你个人的习惯，觉得超赞。亚曼诺雨天喜欢吃汤的、啊、然后再加一盘卤味拼盘，哇，泡面加卤味拼盘会不会太幸福了一点啊？赖昌颖呢，汤的才不会这么干哦。确实有的时候那个自己弄的那个，比如说维力炸酱面会弄得比较干一点点，尤其是再加上酱料之后，所以呢彼得通常会再加上一点点的水。魏荣志呢喜欢汤的、哦、阿 Q 桶面的蒜香蒸肉面，哇，直接喜欢的品项都打出来了，是不是？杨林轩说雨天当然是汤的啦。吴小冠，天气凉凉的来碗热乎乎的汤面才会觉得幸福、哦、蔡守文也喜欢汤的，张麒麟也会选择汤的，赖安迪、哦、汤的，坤辉倩喜欢干的，但如果下雨天或天气冷的话呢就会想喝汤的，所以彼得才加了一个前提在前面，此时此刻的你啊，如果可以吃泡面的话，你要汤的还是干的呢？彼得的粉专今天8月25号的 LINE po 文继续等待大家留言哦，一样希望今天在线上可以突破到500大楼以上。来，这个阶段呢还是要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哦、这个任贤齐的好聚好散啊。你说

0: 生活中有非常多烦闷的事情吗？快转到城市广播网听首好音乐，让讨厌的事情一扫而空吧。大家好，我是周慧。
1: 好，时间是中午的1:41，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各台的频道，收听我们今天城市 InHouse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 DJ 彼得。礼拜二空中要来募集到的是分手之后呢，对对方送上祝福的一首歌曲，以及在线上呢，彼得要问一下大家哦，此时此刻，如果你可以选择吃泡面的话，你要吃汤的还是干的呢？好像吃汤的朋友比较多一点点，对不对？哦，不是多一点点，可能都很多哦。李浩群呢，泡面喜欢汤的。那点歌的部分呢，好心分手、李碧华的分手，还有南台湾小姑娘的爱情脆啦等等，都是你今天在线上呢想要听到的歌曲。曾志豪想要听阿令的好朋友的祝福，有这个歌呢，上个阶段我们已经有播了。IV 后也说 Hebe 田馥甄的还是要幸福，这个歌呢也是有播了哦。那乌尔德呢，听歌帮盖。张春茂大哥则是想要点播梁静茹的分手快乐。亚曼诺齁，刚刚出门取餐，台南的北区呢持续的在下雨当中，在线上呢听歌帮个大楼龙玉志气、陈百潭的祝福，以及心灰亮、黄义林的不如卖血塞。陈晓东的这首歌曲叫做比我幸福。

讲到如果两个人分手的原因呢，说到底就是三个字，不爱了，非常非常的简单。记得彼得在跟前任分手的时候呢，他给我的理由是，我们错过了彼此最爱的时刻，就是呢他很爱我，他需要我的时候呢，我没那么爱他，当我后来想要挽回，他就没那么爱我了，所以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味道。那个时候呢，自己年纪小，这个反复在想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结果呢是彼得以前高中喜欢的那个女生，她以女性的角度告诉我，其实呢就是不爱你了嘛，所以什么理由都会有，什么理由有的没有的理由都有，这说到底就是不爱你了嘛，所以真的就不用再想这么多了哦。哇，没有想到呢还被高中喜欢的那个女生后来没有在一起的对象给疗愈了，给安慰到了，这个过程呢也是蛮奇妙的。这句话呢到现在变成我一直去安慰失恋的人的这个金句说到底就是不爱了。那到底不爱了的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就不要去追究了，去追究了之后又怎么样呢？知道了那个原因又挽回不了，只会让自己更痛苦而已。所以呢我们还是选择放手吧，但是呢这个过程我知道不容易这个需要经验值的累积。那如果需要经验值的累积，是不是要代表要一直失恋呢？好像也不要祝福大家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值比较好，所以呢爱情的这个学分呢，说到底真的怎么修都没有那个毕业的一天啊，非常非常的艰深。 Michelle Lee 呢来邦盖大楼这个工作前往高雄当中，雨真的下得好大还有路上呢还有彼得的节目可以听甘霞莉啊，雨天的泡面呢一定要吃汤的，小的时候呢爸爸带你们去泡温泉或者是游泳，在结束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一个吃泡面的仪式感，然后满足的回家，真的是这样子小的时候呢我们去游泳池里面游完泳通常很饿嘛这个活动量很大，所以一定要来一碗泡面，那个时候记得吃的都是那个红烧牛肉面统一的吧，或者是阿 Q 这个也是非常有回忆的东西。张麒麟想要点的是张远的嘉宾也帮盖五百大楼， Cindy Lee 说刘若英的后来，还有茄子蛋的歌爱你几拜应该关

好，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品冠所演唱的《最佳前任》。那欧印呢，会喜欢泡汤的泡面哦，但是呢，本身不喝汤，只吃面哦，喜欢那个吃面沾着汤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许婷婷呢，吴安点一首范逸臣的《放生》哦，彭小新想要点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那玛莎拉蒂呢，说蟑螂 Ibis 合唱团的《分手》，以及黄义刚呢，说伍佰老师的《我会好好的》。互动点播的最后一首歌来摆上的是华莎的这首《Goodbye》，是不是很适合当我们今天互动点播的最后一首歌曲呢？

303听歌帮个大楼哦，真的要提醒现在在外面的朋友呢，行车注意安全哦，因为南部呢又开始在下大雨了，到底何时能够停歇呢？哦，希望呢下半天能够好一点，好不好？蔡琳呢说，台南的归人哦依然在下雨当中，帮盖尾楼。那赵福芬呢想要点的是薛之谦的演员。何光在线上呢也是听歌帮盖大楼，赖苍蝇加盖最后的500大楼，感谢你。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我先把它做成芭乐汁。
1: 好，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点歌57分，最后的两首歌在维利安的芭乐歌之后呢，再来要听到的是卢广仲的成名之作《早安陈之美》。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彼得在这边呢，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您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二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好的，下午的2:01，夏威正常上线，没有停班课的感觉，其实很好的。因为呢，那种假都不是人家想放的那种假，你要面对未来的灾损，真的其实非常的伤心、辛苦、疲累的。但对，会挺过去的，一样非常平安健康的，一起来上线吧，3个小时，城市舒服嘞。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加富闺蜜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6: 哔哔宝宝，哔宝宝，
7: 欧米胖好假，
8: 欧米胖熊胖，
9: 创新的古早味，欧米胖好吃又健康。
10: OB 烹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7: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10: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

低压带的影响，南台湾呢连日好雨不断，那让我想到了以前啊，我们都会说什么遇水则发，有没有？这是一个就是转念的一个祝福。但是如果 always 都是在好雨不断，其实那个灾情呢会让人很伤心的。这几天呢，我相信不管是南台湾还是中部北部，有可能都是有那种及时的强大雨。不过呢，南台湾真的是这个雨水是用灌的，好雨不断，然后就是产生了很多很多的一个灾情哦，积水淹水都很严重。比如说像高雄出现多个天坑，据说呢北高雄沿海行政区呢淹水，而且是水深及腰的，那么一直不断的清理都清理不完，直呼呢这是近八年来最惨。也让我想到那台南去年，哇塞，整个屋顶都没了，长辈都没有地方可以住哦。那呢也很震惊的，像是台南的国定古迹，有没有？这东门城，整个呢就是那个侧墙崩塌。那据说呢，积水淹水的地方呢，还有像是这个也是古迹，像安平古堡，还有这个树屋、艺载京城都有积水严重。在这个屏东也是哦，好像有这个堤防溃堤哦，大水淹进了村庄。参考一下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是到昨天呢晚上六点钟为止哦，因为这样子的连日豪雨呢，全台有一人死亡，四人失踪，155人受伤。那呢像是高雄屏东山区哦，到今天下午两点钟是达到停课停班的一个标准哦。那停课停班的一个消息呢，都以当地这个政府所公告，还有呢人事行政局所公告为主哦。那另外呢看到是呢屏东县也宣布了在这个两个地区中午12点钟开始停班课，像是屏东的方山乡及林边乡镇安村也希望大家呢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气象的相关报道。那另外还有特别出路的时候呢要注意行车安全。

好，大雨还没有关心完，还要注意一下沙德尔台风的这个最新消息哦。那目前呢，逐渐逼近台湾呢。这中央气象署呢，也针对了这15县是发布了好大雨特报哦。那像是南台湾更是要注意，台南、高雄、屏东局部大雨跟好雨哦。那虽然呢，这个沙德尔台风呢已经有原本强烈的台风减弱成为中度台风哦，但是呢，它的这个方向呢，逐渐是转这个西南西移动哦，接近台湾的时候可能会是变成中度台风或是轻度台风。预计呢，在明天8月26号下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至于呢，看情形是不是会发布路径呢，还是要看一下它最新的一个动态还有减弱的情形哦。台风的消息呢，也提供给大家务必近几天密切的来注意一下，防台准备也先做好。

0: 城市小关心。
1: 下雨的时候，那种湿哒哒的感觉真的让人很不舒服哎。你如果在雨天要骑车出门的话，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骑车的车体比较小，在路上有它的危险性，雨天的视线会变得更差。除了要提高警觉之外，你还要放慢机车的车速，尽量避开水沟盖还有坑洞，还有路上的标线，这些啊都是容易让人滑倒的陷阱哦。重点是要提醒你在下雨天骑车的时候要更加的小心，要注意轮胎的胎纹够不够深，太浅的话很容易会造成打滑的情形。雨衣也建议可以穿着两节式的，这样可以减少衣裤被弄湿的机会哦。

好的，先聊下午的2:25。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第二次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定频喽。北部地区定在901，中部92.9，南部971。要谢谢我的微粉，今天早上还在那边说，哎，我有没有顺利的、安全的这个上班哈？因为呢，昨天我就是发文，然后就是说感叹着屋漏偏逢连夜雨哈。那个，对，就是电台哈，电台所处的这个大楼又引起了一个火警。是在24楼，那电台呢是在20楼，所以呢那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微粉就叮叮咚咚的提醒我，就是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应该是昨天晚上6点发生的。那消防车哦，警消呢很快的哦，就是控制住，大概是10几20分钟扑灭。今天呢这个电梯啊都是有所管制的，没有那么的顺畅，所以呢人潮排队非常非常的长，好是等待的感觉。是非常折磨的，但所幸没有任何的一个伤亡哦。然后问了一下管理室的这个大哥说，哎，昨天因为台南就是好大雨嘛，就是因此呢有宣布停班课，停班课怎么会就是又发生火警了？他说，现在好像还没有知道真正的原因，但是猜测好像是因为连日的这个大雨哦，所以呢这个办公室里头有渗水，那水呢就跟那个电线啊、电啊。可能就是擦枪走火起来，就引起了这个电线走火，这个、引起了一个火警。你看看水火无情，各方面的注意安全都要特别的注意小心。我们很 OK， 对，一切都没有波及到，所以呢，这最重要的真的就是人员平安，人好好的，电台也好好的。昨天那边很紧急的联络相关的事情，然后也确认电台的一个讯号呢是这个正常的状况，真的很感恩微粉第二次的这个关心还有问候。有 Safe， 我除了在好大雨报平安之外，还要呢因为这个昨天不小心的一个火警也是报平安一下。

0: 公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1: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0: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1: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3份。
0: 使用2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1: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0: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1: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2: 太太，请放心，我三十壮年，只是少年白而已。
3: 同学，你拜卡哦，卖紧张，阿妈有运动，看起来不要紧啦。
2: 能看出身心障碍者以及老弱妇孺让座，我 OK。
3: 我嘛 OK。
2: 但不容易从外观上辨识的伤残疲累，也不应该贸然驱赶，我 OK。
3: 阿妈我嘛可以啦。
0: 让不爱坐不再是狭义的只有身心障碍者及老弱妇孺优先乘坐，也能友善平等的对待有其他实际需要者，不分男女老少，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得到礼遇。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与时俱进，同理看待优先席。城市小关心，
4: 每次下过大雨之后，又闷又潮湿的环境，除了容易导致脚部的皮肤病变之外，湿滑的地面也容易让人家滑倒受伤哦。提醒大家，在清扫雨后的潮湿地面时，穿着蓝白拖或者是夹脚拖是很容易滑倒的，最好可以换一双鞋底塑胶材质比例高一点的鞋款。还有清理积水的话，除了要穿雨鞋，避免双脚直接浸泡在污水里，最好再多套一双棉袜，可以隔离皮肤接触雨鞋的塑胶材质，降低皮肤发炎的机会。另外，豪雨过后会产生积水容器，容易形成登革热病媒蚊滋生源。提醒大家，下雨过后要赶快检查住家内外和周围的环境，做到巡视、倒掉、清除、刷洗，主动清除积水容器这一些病媒蚊滋生源哦。

就推他吧，耶、yeah? yeah?好，接下来进行我们今天的推歌了。这几天才是下雨下到发霉哦，必须要好好的来这个转念转好心情哦。所以呢，我就忽然想到我的铁粉微粉小珍迪尔斯还有推了几个谐音梗。谐音梗呢，其实逗趣的感觉很多，那你也可以从中呢找到一些舒服的乐子。你知道在生活不是那么好过的情况之下呢，而且又刚好还在困扰当中、困境当中，苦中转念很重要。所以干脆来分享比较舒服乐子的推歌谐音梗之歌。好了，小珍第二次我们要来看一下他这个 part one 有三首歌，不晓得你也是不是刚好你曾经听过的谐音梗呢。第一首夏小薇我就没有听过我有听过这首歌，这首知名的是阿妹张惠妹的代表作之一，我只知道她有好多 bad， 好像11个是吧，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她有谐音梗的别名叫做北部 A 白布鞋。 OK， 这首歌来自于阿妹第二张专辑，词曲呢是恩师张雨生包办。小珍第二说呢她非常喜欢这首歌，这首歌依然是存在她的歌单当中。你们真的有记得这首歌的时候是北部 A 那样子的谐音吗？

哇塞，我终于记起来了，就是北 boy、欸、真的有像 bad boy， 以前不会这样子的联想，因为那个布鞋呢洗得非常非常的清洁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次呢都会刷到手酸，所以呢搞不好下次在刷的时候听这一首歌，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就会变成北 boy 了。第二首谐音梗之歌呢、哦、这真的是很厉害的一首歌，那时候非常非常的轰动，因为很多人哦，有可能都会想要空耳之说，就说呢到南部去弄假牙，这个谐音梗呢真的是全球知名嘛，不是就是在台湾的粉丝应该都非常非常清楚这是谁的歌呢？ OK， 就是李弘基的坏女神、哦、他说呢当时看到这个空耳有说到这个到南部弄假牙这篇报道的时候啊，小珍说他说真的是笑翻了他，但严格认真说起来这首歌曲真的挺好听，好听之余呢如果牙齿有什么脆气听啊，还是要弄假牙，搞不好真的都会洗脑洗脑，因为神曲洗脑嘛，真的都会很想说啊，不然去南部弄个假牙好了。

的 K-pop 流行歌曲哦，就很多都因为空耳的关系，可以连接成呢我们这样子听音的感觉，所以都是空耳而来。空耳而来其实还蛮能够就变成了我们的谐音梗，对吧？

0: 根据科学研究，人在熟睡时嗅觉几乎没有作用，但危险情况依然可能发生。当火灾发生，浓烟很可能让熟睡中的人越睡越沉，最后酿成悲剧。只要一个瞬间，就能把我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面目全非。还好还有住宅火灾警报器，只要到各大卖场、量贩店、网购通路或到消防器材公司购买合格认证的助警器，我们就能为居家安全多加一份保障。
1: 居家助警器五增五保底，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阿林庾澄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今天就推他吧，耶、yeah?好有趣的谐音梗之歌，小珍的推歌。哎，这个阿基拉喵文尼基达要走谐音梗，居然是跟英文有关系，而且还是非常可爱的疗愈的水豚君。小米也英文名称叫做 Capybara， Capybara 呢就是卡比巴拉，是不是就很像是这个音很像？为什么不是命运的吉他歌迷有关系？以来被称为花臂巴郎卡令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

0: 三宝的特异菌又升级嘞！
1: 是的，全新 LP119特异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三宝 LP119特异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0800-005-995，0800-005-995，赶快拨打申宝特异菌咨询专线0800-005-995，0800-005-995。
2: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5: 刚很想说到底防台风防豪雨又要防地震，刚有收到这个警报哦 ，OK， 好，地震的这个危机处理还是及时的来提醒我的微粉 Dears 趴下掩护稳住。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的云端分享器呢，聊一下韩剧的金句，请回答系列都非常轰动哦，那就是也锁定了哈。我之前呢才刚刚陆续哈，比较晚追，很晚追的，请回答一九八八。不过针对呢他所囊括的一些情感啊，这个交流，像是这个友情、亲情、爱情，还有呢你整个人生的一个成长，其实很重点的一个阶段，可能是国高中一直到哈这个就业哈等等，它里头这个剧情走的虽然是韩国啊，但你其实在这个亚洲的感觉都还蛮相近的。不管剧情怎么走，它总是会有一些经典的台词成为你的养分跟成为你的力量。或许呢就像这种青梅竹马，走一走走一走都可以变成呢最好的一个伙伴，可能是情感上连结的伙伴，也可能是工作上伙伴，再不然呢永远都是最好的朋友，义气，有没有？好了，夏威参考了 Air 读金句编辑群所整理出来的请回答1988系列，它的金句呢有分成了像是那种亲情的部分、友情的部分和爱情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聊到的呢 OK 也是呢走就是家人的感情，之前的那个角色设定比较像是爸爸跟妈妈。好，这里的金句呢其实他讲的可能是比如说家里的环境并不是那么好，但是否能够知足常乐，就是最重要的是家人都在一起的那种感觉。也许我们小时候并没有那么的理性跟成熟去懂事，但回过头来想一想，会不会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呢？好，比如说呢你常常可能会脱口而出类似像这样子的抱怨，没有比我的房间更讨厌更丑陋的地方了。但是讨厌和丑陋的另一种说法可能就是熟悉跟舒适，一起度过漫长的岁月，而我在熟悉不过的东西相处起来却可以感觉到舒服自在，而那才是比如说那个人就才能够真正的了解我、拥抱我跟安抚我。所以呢舒服很重要，有没有？就是在世界上能够守护我的人，相处起来感到自在的那些人，真的没有办法让我不去爱他们。也就是说呢什么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舒服，对不对？就类似这种讨厌跟简陋。所以呢你如果呢就是你算事过境迁吗？还是你已经长大成人去用一种方式去看待那时候的一个童年记忆，会不会觉得讨厌和丑陋的另一种说法就会变成是熟悉跟舒适？当然就是指家还有指家人，有可能都会是你最彼此熟悉的存在，会打打闹闹，但是呢也有相知相惜相助的时刻，可能这样子的相处模式其实呢就是最舒服自在，而且呢也是最有力量的，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好，那另外呢这一句话一样是走亲情路线的哦，妈妈比起自己更想守护的就是我，有没有？为母则强，有没有？他说我有时候呢你小时候看待爸爸妈妈可能都会是觉得超人跟女超人，什么都很强，什么都很棒，绝对没有难得倒他们的事情，这相对论也会变成他们很大的一个负担。其实现在的教育方式好像都可以用理解的，大人可以去呵护小孩，小孩呢可以去理解大人的一些心情跟状况，不可能是时时就是完美的。他说有时候他可能会觉得妈妈很丢脸，有没有？以前很多的剧情都会说不好意思让爸爸妈妈来接送到门口，都会在很远的一个地就是稍微有一点点距离的地方放下他来，因为他就是有那种比较的心态，可能比不上其他同学比如说有我的家庭啊等等之类的。甚至有时候妈妈在杀价的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难堪，不好意思，对不对？他会觉得那时候看待妈妈的角色是什么，觉得妈妈丢脸，觉得妈妈有时候连自尊心都没有，想到呢我都会觉得我自己好生气。但事实上理解之后，你生气的是什么？可能是生气的是你 你自己，原来你后来才发现，比起妈妈她自己，她更想守护的那个人就是我。父母心 OK， 有爱的父母真的都会想要倾尽全力给子女最全面的爱跟照顾，方式可能不一样，表达的状况也不太一样，但你要相信，对，当你感受到的那一份就是爱。好，再来呢，你知道男儿有泪不轻弹，而男孩子在华人的印象当中，男孩子的一个规范跟这个束缚就是说爱这个勇气呢似乎呢是不可以轻易表态的。那也许呢在世代革新之后的一个互动，就是说爱多说多练习就会很自然，比如说你可以很自在的，或者是呢率先开口的跟爸爸说，你知道我很爱你吧。
2: 哎，
1: 这种心其实爸爸听见了，其实也会顺然的泪崩那个靠山的感觉，小小的石子，你的暖流暖的心意又会让他松动的，而且也会让他觉得很幸福的啊！不管是对爸爸还是对妈妈，有时候你就找个时间也多多练习你自己吧，爱要说出口，说出口，对爸妈表达出爱意吧。

全是小关心。天气不稳定，下雨天路上常常会湿哒哒的，所以在这边要提醒您，在下雨天开车的时候要适当降低车速，准备停车的时候最好提前100到200公尺就开始减速，要给后方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反应时间，以免造成追撞。而且不要跟车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尤其在超越大型车辆的时候，大车溅起的水花可能会让小车司机看不清楚车子外面的情况，那就更容易发生危险。另外，随着雨量的大小，也应该调整雨刷的刮水速度。那如果车窗起雾的话，还可以利用汽车空调冷风或暖风的功能来除雾。最后，下雨天开车使用刹车的时候，要采取点刹的方式，连续轻踩刹车的踏板，以避免车轮锁死。下雨天开车可千万要小心，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美女野兽。下午的3:25了，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迪奥斯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好，刚刚地震，对，我就忽然冒出了到底，好，谢谢微粉迪奥斯还知道我们电台二十楼可能会摇的，摇的就是比较有感呢，那适度的关系还是提醒大家要这个趴下掩护稳住。那地震的相关消息呢，应该很多人都是被这个手机哦给先吓到的，对，先提醒的。的确这一起地震呢是3点钟左右发生的，是瑞士规模 5.8 地震呢，这个震央呢是在台东县府东南东方。最大震度呢台东县绿岛4级，那么双北台北跟这个新北震度是1级，那其他呢都可能就是小小的有感一下。好，那有第二次还就是是不是要让夏威放轻松一点点，因为可能哀叹好雨大雨又要迎来台风，他就说刚刚有听到很好听的阿格拉的那个喵问的吉他有没有，就是那什么 皮卡皮卡丘不是啦，是水豚君嘛。然后呢他说很好听，他差点以为呢被盖台了。没有哦，我们的内容非常的多元，没有被盖台这件事情哦。好，持续的，好，持续的来锁定。再来看几则重要的消息。首先呢看到的是 OK， 好，立法院呢针对了一些法条有做修正哦。比如说呢这今天三读通过的是卫福部他的组织呢再造启动相关的条文修正草案呢，其中删除了像是社会及家庭属及业务，增设了有大家呢比较关注的或者是需要的一些资源，比如说是儿少及家庭支持署，还有呢社会发展及长期照顾署，那另外也增设了有2个行政法人单位哦。好，接着呢是健康问题，好，一样哦，就是那个高峰期大家要格外的注意小心，流行各种的流行病症哦。那疾管署呢说防范今年秋冬流感及新冠疫情，也提供了长者跟幼儿等高风险族群更周全的一个保护，所以呢今年度这一年度的这个公费流感疫苗总计要采购705万150剂哦。那这当然有包含了像是标准型流感疫苗还有的免疫加强型哦。这算起来应该是历年采购量第一次有超过700万剂哦，那是希望提供民众呢有不同制程的这个疫苗来接种，同时也特别呼吁高风险对象应该要同时接种2款疫苗。之前呢就是有说那个左流右心还记得吧，左手接种流感疫苗，右手呢可以呢打这个 COVID 新冠疫苗哈。这方面的资讯呢还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哈，保护好自己也就保护好其他重要的人。另外据说还有这所谓的一个健康币，就是鼓励大家养成保健习惯，预计今年10月份，今年现在好多好多币哦，那其实都还蛮好使用的。好，那这一次呢要聊到是健康币政策，从今年10月份开始上路啊。那他同时也把这个新冠及流感疫苗等预防接种项目纳入奖励，好，就是鼓励健康行为，凡是18岁以上民众接种这个新冠或流感疫苗，不管呢是公费还是自费都可以获得健康币。而这健康币有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呢，好，这福利呢，他说哎，也许呢到时候公告，因为是今年十月才会正式上路，你就可以去参考一下公告，可能配合相关政策的超商啊或者是超市有机会来兑换健康好礼。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国旅补助的部分哦，那除了一般的观光署的一个国旅补助啊，比如说其他县市府呢有可能哈自行加码，那包含了从9月到11月份平日住宿的奖助 ,OK, 如果呢你入住参与活动的旅宿离岛地区连住2晚哦，这可能会折扣折价2500元，一般地区呢2个晚上是2000元。那么现在加码的部分呢可能是到台东，之前我记得好像是花莲有加码。
现在呢台东有加码，台东县府呢加码，就是如果 你住两晚拿满平日住宿奖助之后，第三晚再给你折抵哦。一般地区呢1200元，离岛是1500元，而且你可能会觉得说是平日啊，这个呢台东县府的折抵的假日也可以适用，所以呢前前后后加起来有可能最高可以领到4000元。好，这方面的讯息呢，如果你有计划去花东啊，哦，这个加码的部分呢其实可以把它算起来，哦，真的是比较精省又划算的。好，那另外呢要抢票了，啊，之后好像会有中秋连假对不对，啊，那还有教师节连假，9月份的中秋教师4天连假，高铁有宣布了规划6天的疏运，哦，会加开班次，那么疏运期间各车次呢从8月27号，就是在隔两天，应该是礼拜四吧，好，8月27号礼拜四的凌晨0点开始开放购票，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稍微的，好，稍微的注意一下子抢票的相关细节。啊，台语耶，没有转台，没有盖台，对，是我播的，是我播的，是我播的。角头老大王世贤的歌。

0: 城市小关心。
1: 瞬间或持续性的豪雨常常引发淹水、泄洪，还有河川暴涨，所以掌握在地的即时水利资讯非常的重要。除了可以上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观看最新的情形之外，也可以利用经济部的即时水情手机 APP 随时关注淹水动态。如果居住位置比较低而发生积水的情形时，也要赶快阻绝水源持续进入家中，例如堆沙袋、大门口放挡水板等等。那么容易淹水的地区也可以配置小型的抽水马达，一旦室外的积水淹进屋内，一定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并且呢等待救援。但如果积水持续上涨，就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救生器材逃生，比方说门板等等，或者是能够漂浮的材料来逃出室外哦。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哈哈哈！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这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蜘蛛人重生日》上映之后呢，票房持续的狂飙，真的太强了。因为昨天截止呢，全台的票房累积已经是突破了4.9亿元。这个呢，就是说距离新台币5亿元大关仅一步之遥。即将要刷新这个索尼影业在台湾影史上的一个票房记录，那也超乎了他自己，就是2021年蜘蛛人无家日所缔造的4.9亿元的成绩，预计呢将会正式的登上蜘蛛人系列台湾影史票房冠军宝座。好，再看到呢金奖得主 Sam Smith 他推出了全新专辑叫做《深邃眼眸》，感觉呢非常非常的甜蜜。为什么？因为他专辑是以未婚夫深邃的眼睛来回名的。而另外一个很酷的是呢，他们最新的这个一个主打，这个Constant Companion 是以两个人的感情，而且还是要比你当做那个亡命鸳鸯，不是因为做什么坏事要逃命亡命，它就是象征着情感一起走过风风雨雨并肩对抗全世界的感受。它金奖加持，因为它的生涯累计超过570亿串流天量，拿下了像是奥斯卡、金球奖、格莱美奖、全英奖的音乐肯定。那山姆·史密斯呢，他说这一次的新专辑呢，就是比以往更贴近真实的自己，而且他也对于呢如何在作品当中去诠释展现脆弱有了比较不太一样的想法。他说呢，展现这个脆弱不仅仅就是你一定要揭开伤痛，要毫不保留的表达，然后他说其实这里头还可以灌注着浪漫跟爱，然后要敞开着自己。好，在现在的世界当中呢，能够以很真诚坦率的姿态唱出很酷的爱之歌，他觉得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韩国人气女团 The Suffering 他们11月份要再度来台湾，14号、15号1连2天是登上了林口体育馆要来开唱，那也已经要准备抢票了，因为公布了票价、座位图还有所谓的粉丝福利哦。看到的好久不见的欧弟欧汉生，当然呢他这个主持的这个成绩一直都有印象当中，但这一次呢是他相隔12年再度回到歌手身份，还有推出新的单曲《如霞》，我们待会来听哦。这一首歌呢也还有在这一次再回到歌手初级呢，其实就回顾了他以前男团解散发个人专辑到后来回归家庭，他说这算是当你完成一步一脚印人生的阶段，虽然有这个音乐的梦想，但始终好像还没有继续的完成，直到近年才重新找回了唱歌的渴望。谈到这首新歌呢，他说其实就是讲一段不需要完成的感情，然后也有碰触到男人的一个视角，就是不太轻易展现的脆弱面。怎么那么巧，今天就讲到要很真诚坦率的讲到脆弱面，其实呢再怎么坚强的人都是会脆弱的。好了，再聊到这女团是怪星 Boom， 他们推出新专辑怪星电影院，

这个登场的部分会一直进行到9月6号，其中呢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所主办的这个 JJN Asia 亚洲音乐节8月29号、30号在北流园区举行，很大的阵仗，是邀约了超过80组海内外音乐人7大舞台演出。其中呢你也可以看到呢，现在是话题人物，大家都非常期待他，这台版的 Jenny 有没有，台金曲台语歌后孙淑美，还有呢这个也是很可爱的潇洒波，他自称潇洒波，但他我觉得他非常的坦率坦诚又很可爱的李竹馨加入阵容，这两个人都是第一次登上这个 JJN Asia 的舞台，也要以不同音乐风格展现了台语音乐的多元面貌，铁定好听又好看的。好了，接下来呢聊到男人的脆弱面，从这个欧汉声的新歌出发吧，听一下他的这一首新的单曲《如想》。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你最近擦什么保养品啊？怎么那么白，变得好美哦！
3: 啊，真的吗？我也不知道哎，你也变白啦？
2: 哇，我们都变得好美哦！
4: 近年来，气候变迁导致珊瑚白化越来越严重，全球珊瑚礁面积减少了一半以上。台湾过去曾有珊瑚王国的美誉，如今各地珊瑚礁长期浸泡在摄氏30度的海水里，惨遭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白化。
5: 爱护地球从你我做起，提醒您，乳液、化妆品、防晒乳都会导致珊瑚白化，每个人做到一点点微量的影响，加总起来就是很大的力量。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关心地球。
6: 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大家好，我是小雨。
7: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 929 971。
8: 哎，我有耶。
9: 阿布，我就中啊。
2: 哇，总有一年等到哎。
5: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4: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2: 好糖，
9: 好听，
8: 真的很好听哦。
10: 好了，待会4点钟过后要来互动，聊一下被误会这件事情，你的想法，无感无所谓，无言随便啦。但最重要的是呢，你有没有曾经被误会过？然后将心比心，换个角色，换个立场，会不会你曾经也误会别人了？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进入到我们四点钟过后的互动时间，来聊一下被误会这件事情哦。这听说呢，现在的人很多，大部分人都已经不在乎哈这个被误会这件事情哦。不晓得是真的是刻意的，还是说呢没差啦。所谓的 MZ 世代，可能就是属于那种无感，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无感或无所谓。资深世代则是已经无言哦，随便啦，吼一气啊之类的。你会不会好奇什么是 MZ 世代哦？现在是讲到这种流行语啊，就是其实他统称就是当前的年轻世代，虽然它有结合了像是千禧世代跟这个 Z 世代，那每个世代都不太一样，因为整个大环境的一个改变。那当然你可能会说 MZ 世代的一个特征跟文化呢，自然就是数位化、就是那种网络、智慧型、这是什么社群媒体之类的。那如果真的论起年纪，大概它抓的 range 还蛮广的，14岁到45岁之间。 OK， 他可能会觉得没有意识啊，无所谓啊，根本就没有感受力，或者是呢不曾被教育到要约束到这一块。好，那显得呢就是也许你会觉得不是那么的礼貌，或者是会觉得非常的轻松，轻松，然后呢非常的潇洒。那资深世代，你知道我用资深这两个字你就知道，我还想说古早人也不到古早人，就传统世代。资深世代有可能你就会觉得反正说了可能只是一个表态但要尊重，然后有可能也已经说到就不要再说了，无言或者好青菜啊。好，那如图示哦，今天稍微引用了网络企业精英的图示，他就编辑群就有列举出来这四个举动常常被误会。我觉得我的切入点是呢，你铁定你会觉得你常常被误会，但你有没有可能去想，不是委屈只有你一个人吞你被误会，那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的话，是不是也有这个机会，其实你也已经早已经就是打别人的分数，也误会别人了，只是别人有没有说，或者是说了你不相信之类的。 OK， 反正就是可以来理解，来那个沟通一下下。OK， 四个举动其实常常被误会是什么呢？包含了已读不回、开会很少发言、拒绝临时加的任务，还有说我再想想看。已读不回，我们之前的互动也常常回首，对不对？我以前非常的讨厌已读不回，因为觉得超级没礼貌的。但是不是呢？好，也有这样子的状况产生，可以让你稍微的释怀，或者是去理解呢？不代表不在乎，可能只是还没有想好怎么回。OK， 开会很少发言，也不代表是没想法当然有可能是马后炮，然后有可能要去察言观色，去看一下是不是有更好的时机再去做这个反应等等。OK， 拒绝临时加的任务，也不代表你这个人很机车、很难搞、不配合，有可能你要就是要前后去抓一下你正在进行的东西，好，是不是必须要先保持到它的稳定还有进度，或者是原本的一个品质承诺呢，好，会不会有所影响，必须要慎加思考的，而不是就是 no OK， 还有呢说我再想想，好，也是雷同的感觉，不代表是拒绝，好，有可能就是要认真的去对照一下，看一下自己的行程、自己的节奏是不是会耽误，哈，也是因为很认真，所以呢他才不会随口答应，是不是？现在的理解跟以前的理解有可能会截然不同哦。那就如图示这四个举动，你来说说哈，这四个举动当中你是不是曾经就被误会了，或者呢你去想一下啊，我好像因为这样子而去误会别人了，然后你现在的心情呢，是否已经认同或习惯你被误会就无言无感了，不需哈哈什么都不必说之类的呢，就这样子吧。好，夏小薇，我是否曾经有被误会的举动呢？有，包含了呢我觉得有一些公开的场合在讨论，开会的时候很少发言，也许呢是正式的开会，有可能是读书会或是电影会等等，我真的觉得不代表没想法，只是在想说是不是很适合提出来，或者应该要怎么样去表达才 不会被人反感啊，或者是激烈等等。虽然极少发言的几率，但是真的是准备好了就会发言，所以也不就会被误会说我是就是都例行好都没有想法。再来呢，被误会的呢有可能就是拒绝临时加的任务，真的不是不配合，有可能对方不知道你现在的一个状况，你可能多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已经 ABCD 条路好，你都已经有工作在做了，但是对方不竟然全然的知道你的工作安排跟工作进度以及工作量。当你呢觉得说好像没有办法再去多做什么，因为会影响到其他事情，必须要有通盘的把握说诶我 hold 得住我扛得起来。或者是呢这个如果一下去的话，可能你的私人时间会被打断齁，那没有办法处理，然后或者是原先做的事情可能没有办法保持你原想要有的一个品质，可能你没有再去做详加说明的话，就真的会被误会哦。那同样的，你是否曾经误会别人的举动？有的，我也是觉得哦，原来包含了已读不回，才知道说对方有可能还没有想好要怎么样去跟你解释或说明，也许他正在忙，或者呢他必须要想说诶这复杂的事情要怎么简单的告诉你，然后你就生气了。我说我啦，我就会说齁、哦、居然已读不回。然后再来呢还有说我再诶就是我再想想这件事情，有时候就是会那种玻璃心，有没有玻璃心，就是给他一瞬间我再想想就觉得啊完蛋了，他就是不要，他就是不肯，他就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你就会觉得很伤心，不如你所预料的。但你现在知道了吧，每个人都有他为难的或者是安排的先后顺序。诶也许他要很认真，而且他又不想要让你失望或者呢他必须要做到他自己的招牌的品质跟分量。然后你就误会别人说好算了哼。以前呢我觉得这种比例蛮高的，现在觉得还好，就要去适时的给予空间。这个空间呢其实是给别人也是给自己，你必须要有所分寸的空间。但我觉得如果你只是很单纯的做标题式的我再想想现在不能配合，然后你没有其他后续的说明，诶比如说我现在的工作我要稍微的整理一下，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也许好像这样子更周全，会让人家更加的知道这些讯息哦，原来是这方面的考量，只是我没有办法帮你想到啊。如果你只是真的很简短扼要句点王，有没有，我不可以再见，现在不行，下次也不行等等之类，你就比较容易误会。然后还有被误会，我现在是否已经认同或习惯被误会就无言无感了呢？小事情可以，小事情我觉得哎无所谓啊，或者这个人是张三李四甲乙丙丁 Who cares。 如果是认真看待的人事物，我还是会去做简短的说明。待会来听一下咯，听一下你们觉得曾经被误会的举动有这四个当中哪几个，然后曾经误会别人的举动会因为别人的哪几个举动你就误会别人了。 Oops

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
3: 部长洪生汉，你目前是55岁休的朋友吗？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如果你离开职场连续达3个月以上，经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推介就业，并连续就业达30日以上，就能申请奖励，最高每月可以领10000元，最长奖励6个月哦。想了解更多，欢迎拨打免费专线0800-777-888，或上网搜寻55就业奖励。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5: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袂歹呢。
6: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试试看。
5: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
6: 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5: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V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6: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7: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3种口味，共5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9: 如图示哦，这引用了这个网络企业精英所聊到这4个举动，其实我觉得真的还蛮常被误会的，或者是你误会别人了，刚好借此呢来这个重新的洗牌一下，整理一下，下次呢有发生这种情形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叮咚叮咚，给予空间，就像我刚刚说的，给予空间不仅仅是给别人，也是给你自己哦，就是不用太玻璃心的，或者是太片面式的、片段式的就去误会别人，搞不好呢还不错的一个情感就会打坏了。那你曾经被误会过什么举动呢？或者是因为什么样的举动去误会别人了？现在对于被误会这件事情哦，就完全的认同，无感，无所谓了。好，随便呢。陈梅说呢，曾经被误会的举动就是语读不回。其实齁，就是真的你要知道他的习惯，或者他曾经有告诉你他的习惯是什么。手机常常关静音，有时候忘了解除哦，就是连读都没有，更不要说就是特别的是针对你忘记回复了吗？当然不是。而且因为已读不回，是不是也曾经误会过别人？那有时候我们都会忘记将心比心，对不对？觉得说我可以但你不可以，我可以别人不可以。那殊不知呢，其实这样子整理之后，你才会觉得就像我说的，给予的空间，我会不会太早下定论了？我是不是应该再叮咚一次、叮咚两次，去正确的或提醒他？也许真的，你知道现在很多人的这个事情很多很杂，而且很多很杂，你被打乱你前一秒想做的事情，你可能要花了一些时间才能够拉回来。我自己就觉得才一转身，到底要拿什么进播音室我都忘记了。到底是要拿哪一个资料，就是有时候会忘记，就说变成来来 Kiki 走了好多次出出入入的播音间，然后我们家狮子园可能会觉得Again， 你又，我说对对，就会变成，你看久了就很有默契了，对不对？所以你也曾经会误会过别人。那至于呢，是不是认同已经无感无所谓了呢？陈梅说，被误会的当下，其实心情铁定会有起伏的，一定不好受。但有时候你好像经历过，太急着解释。因为当下的气氛是很紧张的，或者呢是已经很不愉快了，有时候会越描越黑啊，也许会让这个误会更加深。所以他学到的经验是什么呢？不必要当下立马立即去太急着解释，有可能缓一下吧，气氛缓缓，喝口茶， 喝杯咖啡啊，然后呢，你可以稍微的沉淀，然后用你的比较平静下来的心情跟那个语气去组合、细述你的文字跟说法，这样子可能就会比较达到效果，也会比较恰当的。好，怡萱说呢，曾经有被误会的，是的。然后呢，误会什么呢？也是已读不回这件事情，甚至已读不回哦，包含了你可能就这样子被误会，也有可能就是你这样子误会别人的。好，对于误会，是不是就是现在已经是无言无感了呢？他说没有办法哦，他还是会找机会说明的，说清楚，讲明白，表态一下自己的立场，所以他没有办法认同或习惯被误会，都觉得习惯被误会的话实在是太委屈了，是吧？好，安静，安静曾经有被误会的，哎，同样也是已读不回，哇塞，所以已读不回目前已经是最大宗了，所以大家要更加的对已读不回请善待去稍微的衡量，不要就是马上的恨，马上的讨厌，好吧。他说那对于误会是不是认同了，认同就不要说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他说没有办法认同，因为他太长了，太频繁的被别人误会，心里在想说诶，你是不是打错字或讲错话，有时候不太好受。当你不好受的时候，其实可以再确认一下，有时候呢，你知道语音啊，然后他的那个啊谐音梗啊，有没有？好，我们就玩的谐音梗，如果把它当成歌曲推歌，你就觉得好可爱好好笑。但有可能在 社群软体你在互动的时候，谐音梗一字之差等等，有可能会引起误会。那倒不如呢，就是再去 check 一下，再去做确认一下，你确定你是这个意思吗？好，这样讲清楚呢，可能就不会觉得很讨厌，不会有太多的误会了。蔡玲说呢，曾经被误会的状态也是已读不回，哇塞，已读不回真的是大宗。尤其哦，就现代人可能都是比较关静音跟震动，有没有？因为都不想要去，就是礼貌的意识到不想要去打扰别人，可能是在办公环境、公共场域、车厢、大众运输，所以就关静音。但呢，我自己本身就没有习惯去把它给开声音了，除非真的是要去做一些确认，才会去很清楚的看那个声音，不然基本上我也几乎都是关静音。关静音你没有开扩音的话，那个有时候你震动可能也没有那么大力，也许你只是一下子离开你的座位，自然或者是在包包里头有很多的杂物。像上个礼拜我朋友打电话给我，我那时候也没有接到电话，为什么？因为他听到消息说我们住家那一栋楼有火警，最近呢真的是水火的困扰很恐怖很危险哦，因为我们住家大楼那边有火警，他很紧张，要打电话给我确认我的安全哦，也因为这样子见证友情觉得好感动哦因为知道你是不是有危险需要帮忙，要确认你安全与否。而那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包包呢很多东西，很大的包包，但是也是海底捞针，里头放了很多的东西，所以有时候电话一压着震动也没有那么的明显，我就错失了电话，回拨之后才见证了我们的友情的可贵好，就是因为已读不回，忘了开扩音，没有接到电话就被误会了，对不对？那事实上呢，也因为这样子也常常去误会别人。对于误会呢，哦，蔡玲说他真的已经是被误会到一种无感了，算了，无言无所谓，日久见人心。
10: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雨过后啊，空气中好像都会有一股刺鼻的霉味，家里的衣柜桌椅也特别容易长出小绿斑。为了要减少发霉的现象啊，要尽量保持室内的干燥，除了可以使用除湿机、冷气机还有化学除湿机之外，木炭啦、竹炭、洗衣粉还有粉笔等等的也都是非常好用的经济环保除湿小物呢。另外也要提醒您，空气如果过于潮湿，容易引发呼吸道、骨关节、肠胃道、心血管还有精神方面等疾病哦。城市广播网提醒您，不要让天气影响你的心情跟健康。另外有时间的话，赶快去看看鞋柜深处的那双鞋有没有发霉吧。

好听的音乐带给你满满的活力，快打开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补充元气吧。大家好，我是李千娜。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你曾经被误会什么呢？还有呢，你误会人什么呢？这四个举动都有可能，对不对？那很频繁吗？这个一读不回，还有开会很少发言，再来呢，拒绝临时加的任务，还有说我想想。对于误会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已经非常入境随俗？哎，不是入境随俗，是入境随这个大趋势，无言无所谓无感了呢？好，接着来看一下郑豪，郑豪呢是否有被误会的举动？有啊，然后误会别人的举动呢，就是针对已读不回这件事情哦。OK， 他说他的手机，他的说法都一样，已经变成了官方合理的说法，手机都是关静音的哈，拍谁比较没有办法注意到啊，不然就离开座位，正在忙，忙到不知道该怎么回啊。那针对呢这个无言无感，是不是就是面对误会被误会这件事情的一个处理方式呢？他说没有哦，没有要无言无感哦，我还是会有起伏的，还是可能会想要说清楚讲明白的，是吧？好，丽云说呢，曾经有被误会，然后呢也会误会别人哦，最大宗应该就是已读不回。原来已读不回哈，大家开始稍微的重新整理一下，不是不在乎。因为有时候必须要给个时间，就是要想好应该怎么说，然后说出来是这个合理的，然后是可以让对方听得懂的。好，对于误会没有办法认同习惯，就应该是无言无感这件事情，没有大家的资深世代还是想要适时的表达自己的立场，免得呢好像会有一种被觉得理亏跟心虚嘛，哈，这也是一个黑色的标签呢。好，王云很少被误会的，因为呢他都会哈，就是任何的一个状况基本上都想要及时的回复，说清楚说明。那另外呢，是不是有误会过别人呢？如果不读不回才会觉得更加的讨厌，已读不回还好，已读不回呢会给出时间，但如果不读不回呢，想说到底是怎样，就会让他的心里的小剧场呢百般的去演很多很多的情节。好，那至于是不是真的就给他无言无感，对于被误会这件事情，他说没有哦，我不会想要去认同被误会，无所谓好了，随便你啦，没有，他会尽可能的也想要解释清楚。好，小珍曾经被误会，就是我在想想这件事情，其实呢我再想想，你就会让人家觉得到底是你想要耍什么心机心眼吗？不愿意吗？还是呢这个困难是真的还没有出现，那还是真的太困难，真的是有所困难，不知道怎么一下子不晓得怎么讲这个困难，所以呢还在想想。当然不仅仅是被别人误会，这同理你还是可以延伸，也有可能去误会别人了。至于被误会是什么样的人事物，无关紧要的话呢就放松放松，就说哦没关系，就这样事已至此，有没有，就这样吧。但如果呢他也不想要无言跟无感，就是我会好好讲，讲了呢就是你可以了解，就真的很好，我会好好的讲，好好的解释，至少呢不要留个疙瘩或心结在那里吧。

0: 哎，最近晚上老是睡不好，事情也都记不住，小孩长大陆续离家，身边朋友一个个离世，活得真没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得这么久。
1: 没食欲，变悲观，甚至不想活，这不是老化，是老年忧郁症的警讯。接受不年轻的事实，放轻松，能走能动，做自己喜爱的事，多么幸福啊！无烦无恼，才是真正好命呢。阿公，哦嗨哟，咱来去 Okinawa 去躺。
2: 哎，好啊，礼拜哟。
1: 转念放下心里的执念，放下比坚持更需要勇气。城市广播网和您一起为老年忧郁症防治尽一份心力。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3: 好的，先来到下午的4:40，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哦、不要去误会别人，也不要被误会，才能够舒服自在。待会最后一个 part，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次跟我分享哦，就将心比心来讨论一下不一样的立场、哦、怎样的一个举动会被误会，或你误会别人了。

好，娟娟说呢，曾经被误会的就是我在想想这件事情哦，真的不是马上就是说 no 不代表拒绝，而是呢我真的要想想，有一些事情呢可能要衡量一下它的优先顺序跟它的影响程度，认清看待这件事情，才不那么的随便随口答应再去反悔。而如果呢去误会别人呢，通常就是那种一读不回吧，你到底。好，那至于呢是不是就很随着大时代的一个脉动跟趋势呢，就是无感无所谓被误会这件事情，好多没有哦，也是要看情况的。如果是有损害性的，包含了一些名誉啊，这个就会很气愤，一定要好好的来讲清楚说明白，不然呢这个谣言止于智者，现在可能你信任的智者没有很多，都是吃瓜的人。如果是一些真的是没有所谓的伤害性，那种芝麻绿豆小事，就觉得诶没关系，就随便啦，吼一气完全无感，或者就没有必要多费唇舌，对吧？世宗说呢，被误会或者是误会别人，吼，很长呢。很长耶，所以呢他不会无言无所谓，他说我都会好好的尽量的澄清，不会掩盖事实，不然的话你知道那种信任度安全感会全部都没有。你知道一旦安全感跟信任度没有的话，真的是很难做人也很难做事。

好，朱梅说呢，曾经有被误会吗？有啊，就是已读不回啊。可是我真的还没有准备好要说什么，先让我想一下啊，不然我现在很忙。再不然还有一件事情，几率也很高，就是我再想想，不是说完全的就是拒绝，而是我真的是需要，真的就是如我所说的，我再想想，我真的有在想哦。那呢，误会别人什么？你也很容易，因为如果你打电话对方没有接，或者回了一个讯息没有读讯息，都会让你呢自己脑袋瓜里头会自走自己的情节，胡思乱想。但是哦，有时候经历下来，真的有可能八成以上都是自己想多了，那因此呢，就会有一些些的心结不舒服，会有一些些的误会。如果是误会，他说我没有办法无言跟无感哦，还是要抓回来解释。

景龙说呢，当然有被误会啊，那曾经误会别人呢，就是已读不回这件事情，觉得说，哦，你一定对我很不在乎。那是不是应该让人认同无所谓无言被误会这件事情呢？他说没有，留言不对，哦，一定要有误会了，好，没有关系，我们就是讲清楚，解释说明清楚。耿杰说呢，他也会被误会的，然后也会误会别人的，包含了已读不回这件事情。那呢，被误会是不是就真的好算了啦，就这样吧，现在大家都这样，我就一起习惯了，无言无感。他说没有办法，哎，误会这件事情，被误会这件事情好像呢还蛮大条的，很 care， 对我有所侮辱或者让我太委屈。好，没有办法认同被误会啊，但有时候呢好像有某一种的一些特殊的情况啊，会让你解释起来又觉得相当的无言无力无感，是吗？你叫薇姐送你四个字，送你什么字啊？为什么四个字？平安大吉吗？

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成长之路，没有说绝对的成熟哦，就成长之路会有意识到什么，原来我也会。那好的事情我也会是很值得开心的，但如果呢有一点点那个偏差，包含了那误会别人这件事情哦，原来我也会有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亏欠，或者是误解。然后经过了就是互动，搜集大家的意见，然后就是重新的洗牌交流，我就觉得对，要适时的给予自己一个空间。就像我们说戴口罩是保护自己，其实相对论是保护到你重视的人或者是其他人。同样的误会这件事情，有些作为你自己做起来很自然无所谓，但殊不知呢，你一下子疏忽了，你也可能会因为这样子而去误会别人。所以我觉得呢，今天呢，就是透过了网络精英的编辑群所聊到这四个举动，然后我就说哇哩嘞，对，我也会这样子误会别人，多了这样子一个思考的空间，我觉得应该被误会的机会，或者你误会别人的机会

0: 老公，妹妹快18岁了，等她满18岁，记得帮她报机车驾训班，先上课再去考机车驾照哦。
1: 什么机车驾训班啊？拜托，我们以前都是空地骑一骑，练一练就上路了啦。我有空再教她就好了。
0: 哦，不要乱教啦，年轻孩子没有驾驶经验，路况不熟，又不熟悉机车性能，交通安全知识也不足。机车驾训班会教导正确的观念，还会辅导考驾照，正式上路家长也比较放心。女儿只有一个，我可不想她出什么意外哦。
1: 好啦好啦，妹妹啊，满18岁再提醒我一下啊。
0: 女儿什么时候生日你都不知道，还要提醒。
2: 根据统计，经过机车驾训班训练者，违规风险及肇事风险都大幅降低，显示机车驾训制度确实有成效。初次考机车驾照的年轻人，透过完整的驾训班教育训练，强化机车防御驾驶的安全观念，更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小薇姐说第二次空中陪伴了，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薇粉丝团。这几天天气还是不太稳定的，上下班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好吗，小心慢行，然后也要持续的来关注一下这个沙德尔台风的最新动态最新动向，及早的做好防台准备。我待会下班的时候也要再做一下打扫阿姨跟家政妇的工作。哎，我只是三个房间冷气的那个螺丝还有衔接处还有壁面地板渗漏水，来来回回频繁的换抹布，然后要擦地板，都已经觉得很阿杂了，更何况有些人家比如说店面还有那个住家淹水积水，真的是很辛苦很累的。唉，怎么办呢？当然也谢谢我的微粉第二次有跟我分享一些经验哦。这些阿杂的呢，你还是要是持续的接受跟面对，最主要的是呢做记号，然后在天晴的时候找专业的师傅专业的人员来处理，免得呢你知道天气异常变化多端，尤其是一种雨啊，那种下的有可能都会持续性的忽然的大雨哦。如果能够用专业用钱来解决真的会比较好，以免呢时不时的阿杂，那不会就整个生活的一个节奏跟心情都被扰乱了吗？很多人都非常的有经验哦，大家都能够同理。当然就是祈求一下那个天佑台湾，灾损能够越少越好，然后每个人的安全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起来好吗？ OK， 明天持续的平安上线见了， See you and 加奈。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宝岛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新加坡闺蜜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到十一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6: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2: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6: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
7: 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来自阿令的尽情旋转，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6。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今天你有收到国家警报吗？诶，我不发现那个好像那个震动声音换了，是不是哦？那今天下午3点呢，发生了瑞士规模5.8的地震，那地震深度有13.1公里，震央位在台东县政府东南东方48.0公里哦。那最大震度呢，就是在台东县绿岛有4级，台北市震度为1级，新北市震度为1级。好，那接下来是疾病管制署今天表示，国内上周类流感门急诊呢共计94,000多人次，整个8月份单周就诊人次呢都创下了10年同期新高。那疾管署也提醒，各级学校即将开学，那学校的人际交流频繁，容易增加肠病毒以及新冠、流感等等疾病传播的风险，所以呢，请各级学校跟家长要加强宣导，学生要落实肥皂勤洗手，还有注意呼吸道礼节以及生病不上学等等的原则。好，那接下来是有着136年历史的指南宫，那后方已经盖好60年的凌霄宝殿，昨天晚间离奇发生大火，几乎全部烧毁哦。那火调科人员今天上午前往火场调查之后呢，曝光3个可能导致起火的原因，就是夜间无人看管、电器设备老旧以及长时间使用明火，而且呢，建物的木造材质是易燃物，导致火势快速的蔓延。

0: 特报，
1: 带您关心台风动态。中度台风持续逼近台湾，带来强劲雨势。受到台风，
2: 哇，我吸饱了满满的水汽，准备去大肆破坏一番了。看我用力吹！什么？这户人家门窗关那么紧，阳台衣服花盆都收进去了。那家还钉上木板，那我来吹路上的外送好了，我吹。哎，怎么都没人叫外送啊？那我来下大雨好了。什么？地下室入口竟然有沙包，还有抽水器，可恶！那我去海边好了。啊，可恶，海边竟然都没有人，我只好去下一个国家看看了。
3: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台风来袭，请做好防台准备。不叫外送，非必要请勿外出。可上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消防署脸书、中央气象局网站等等，接收最新台风资讯，将灾害降到最低。
4: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5: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101。
6: 没有你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7: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8: 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9: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10: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这是电影动画的主角八戒和冰球乐团一起合作这一首电影插曲 Gimme Gimme Love。 好了，接下来送上潘玮柏这首巴比伦，是用古城讽刺现代人的贪婪

自潘玮柏的巴比伦。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28，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逐渐接近台湾。那中央气象署呢，今天持续对15个县市发布豪大雨特报，台南、高雄以及屏东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那沙德尔呢，目前已经由强烈台风减弱为中度台风。气象署表示，沙德尔通过冲绳海面之后呢，将逐渐转向西南西移动，接近台湾时可能已经是轻度或者是中度台风了。那预计明天下半天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至于是否会发布陆上警报，还是要看转向角度以及减弱情况而定。

着雨的日子，难免让通勤上班上课的朋友觉得心情烦闷，阴阴的感觉也让人提不起劲。不过换个角度想，就像我们每天需要洗澡来洗去一身疲惫，自然万物也因雨水而被滋润保养。

0: 不管什么天，晨曦广播网都会陪伴你的每一天。
1: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晨曦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3: 好的，继续来送上，这是李倩娜的《命中注定》。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8月25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交安女神 Iris，
1: 我是交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方向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181公里下南屯匝道往环中路方向目前是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国道8号西行12.2公里新化系统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暑假进入到尾声啦，
0: 耶、yeah,
1: 欸！我们家小朋友这礼拜有疯狂出门玩吗？
0: 这礼拜下雨啊，但是我跟你讲，他是疯狂在家里软烂，就烂到一个极致，
1: 就是、也出不去嘛，
0: 极致这样子、哦、是极致哦，你知道就是。
1: 你说每天起床就是卧佛躺这样
0: 子、哦、我起床的时候还在睡觉，对不对？然后我回家之后，他基本上他有起床，但是就是一个沙发上跟沙发融为
1: 沙发马铃薯，
0: 对，沙发马铃薯就是跟那个沙发融为一体的状态、啊、我想真的是，虽然说自己学生时代可能也是这个样子，
1: 大的小的都这样、
0: 小的因为现在国三要补习，他大部分都不在家、哦所以就是大的，就是你知道自己也曾经就是学生时代也是长这副德性、嗯、但是当你看到你的小孩这副德性的时候，你就会整个就觉得说哦，
1: 会有点错乱，
0: 会觉得说、嗯、天哪，所以我以前也是这个样子吗？所以我爸妈看我也是这个样子，
1: 仿佛看到了从前的事啊，没办法，剩下这礼拜了嘛，
0: 对啊，
1: 让他们软烂一下。
0: 他真的是一个，就是真的就跟沙发融为一点，
1: 好像他
0: 是
1: 穿、啊、他
0: 穿不同颜色，不然他如果穿跟沙发同一个颜色，我真的是觉得我看不到小孩子，这个就融为一体的，哎
1: 呦，好啦，在乖乖在家里也不错啦。
0: 对啦，对啦，
1: 对啊，因为为了防范就是青少年三道禁速嘛、嗯，以及改装噪音
0: 扰民、
1: 对，会扰民，
0: 嗯，
1: 好，所以坐在沙发上面不太扰民了。顶多就是让你很困扰而已，
0: 对，
1: 也不会到扰民、啊，
0: 只会扰妈妈，
1: 对啊，乖乖的就好了，
0: 只有妈妈看不下去，
1: 扰妈哦，坐沙发扰妈这样，对。那新北市新店分局会同监理环保单位日前在北宜公路展开联合稽查，
0: 嗯，
1: 两天总共拦查了汽车107辆，然后查获了15件超速、2件跨越双黄线等违规、嗯，另外呢也通报了8件噪音车哦。
0: 对，那警方表示，这其实到暑假的时候，部分青少年然后可能就是因为驾驶经验不足，再加上容易受到同侪的影响，然后在山区道路就有可能就会最常出现就是什么超速啊、跨越双黄线啊，甚至是改装排气管等等的行为哦。那像是那个北宜公路真的弯道很多，坡度又大，那一旦真的是车速过快，就有可能会失控，然后导致事故发生哦。所以呢，就他们也是将北宜公路列为重点防治路段。那警方还是会持续规划勤务，加强取缔像是超速、无照驾驶、还有压车违规以及未戴安全帽等等的行为哦，就是要维护山区的道路交通安全。那这个超速真的非常的危险哦，我们下个阶段再聊相关话题。
1: 好的，接下来呢是国道一号林口路段哦。那今天上午发生了货车爆胎的事故，43岁的黄姓男子，他驾驶货柜车经过南向37.6公里林口路段的时候，左前方第二颗轮胎突然爆胎了，但是他还是继续的往前行驶了将近3公里之久哦，
0: 这个还可以开那么久，
1: 没想到爆胎还可以开3公里，
0: 对，而且他是大货车、欸、你知道吗、
1: 啊、
0: 我看到那个照片，它整个已经是裸露，它那个车轮已经是完全的裸露，机体已经完全的裸露、嗯、因为它又爆胎之后它又开了3公里，又开了蛮长的距离，哎、欸，真的不可思议、欸、
1: 因为它这个往前开到了刚刚是说37.6公里处嘛，
0: 对对对对，
1: 那它开到39公里处才把车子停在路肩，
0: 哇哦、
1: 嗯！那行驶过程当中，黄姓男子破裂的轮胎皮以及车体呢就遗留在车道上面，哎、欸，结果后面40岁的肖姓男子他开车的时候经过就不小心碾压到了，造成了车辆受损、那掉落的车体零件呢被其他车碾过压起来之后呢又弹起来，又击中了45岁红姓男子的自小客车前挡风玻璃，造成了玻璃碎裂。那还好这两起事故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啦，不幸中的大幸，
0: 对，
1: 应该是连锁效应环环相扣齁。
0: 对呀、怎么可以，因为他这样子开一定就是他自己，我不晓得他到底知不知道后续会有这些衍生的事故发生、 伤了、嗯嗯嗯。对，那警方呼吁在国道如果遇到爆胎的话，真的是哦，这个我们节目也是都有讲过，一开始应该是会吓到，但是真的想尽办法冷静下来，然后双手要紧握你的方向盘哈，然后呢要松油门哦，千万不要急踩刹车哦。这个我们常在讲哦，就是呢以滑行的方式行驶到外侧的路肩，然后呢开启双黄警示灯，并且在后方50公尺处摆放三角故障标志，就是不要继续勉强的行驶哦。
1: 对，
0: 那如果说这是还可以滑行的状态啦，那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就是你可能路车子很多或者怎样，你已经没有办法停靠在外侧路肩哦，那你就是车辆停止之后呢，一样也是要赶快开启双黄警示灯，然后呢你要下车，但是你下车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后方的来车哦，然后呢把一样也是摆那个三角故障标志，但是呢你要摆在后方100公尺处，你就再摆更远一点哦，就是来警示哦，提醒后方来车注意，然后呢驾驶，然后如果有乘客的话呢，就是远离车辆哦，赶快退到路肩哦。那如果说你要联络什么拖吊或者怎样的话，就是要在护栏外或者是比较安全的地方，那当然联系的这个过程还是要随时注意后方的来车，避免被追撞或发生危险哦。那也提醒驾驶朋友，如果说你真的在行驶途中遇到什么车轮啊轮胎胶皮，这最常看到的嘛，或者是一些车辆机件脱落，还有轮胎任意胎纹深度不足的话呢，就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的规定，可以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款哦。所以真的这个开车上路前还是要检查一些，就是最常见的就是轮胎或者是一些机件，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啦。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韶文。开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不超速，不恶意逼车，不危险驾驶，才能有效提升行车安全哦。
1: 城市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5，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2: 赞哦，
1: 我是安如斯赞，
2: 我是哈德赞。
1: 好，那这个阶段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超速哦。俗话说十次车祸九次快哦，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但是呢，开车在路上还是难免会发现有些人就还开得蛮快的啦，就是没有遵守这个速限规定的。有时候就你在开，你好好的开着，突然旁边台车就在咻咻一个过去。哦，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开多快这样。
2: 对，有些人就是有那个竞速魂哈，
1: 竞速魂哦，
2: 不知道为什么就越
1: 快就忍不住就想要踩油门就对了。
2: 对于速度的感知可能跟平常人不太一样这样。
1: 哦、真的、哦。
2: 对啊，国道警察表示说呢，车速越快哈，驾驶人的视角会变窄，因为隧道效应的关系，
1: 对对对
2: 所以呢也难以察觉两侧窜出的这个行人了哈、然后呢，这个车辆或者是障碍物速度越快，操控稳定性下降，轮胎跟地面的抓地力在转弯，或者是紧急刹车的时候就
1: 越差，
2: 对，就越差，容易导致车辆失控。
1: 对，
2: 那当车速提升，驾驶人发现危险的时候，反应时间跟刹车距离都会倍增哦，导致发生意外的几率也大幅上升。
1: 对，超速真的是很容易发生意外，你就没有办法控制哦。
2: 对啊，
1: 对，像是这起案例，就是在新竹有一家科技厂，他们是就是包车载员工，然后去云林那边就是游乐园区那。去那边玩哦，结果后来游览车行经国道3号云林路段的时候呢，开车的这一名诚信游览车司机他就是超车不当哦，那跟一辆轿车相撞，结果这起意外很严重哦，造成了4死22伤哦。那后来诚信司机被判刑3年6个月徒刑，因为他真的是有多次的违规。

0: 线，然后县东路、彰鹿路、东外环、斗院路以及社头的中山路等等哦。那其中尤其是以台十七线方院段更列为重点。对，那在这些易肇事路段呢，常常因为可能就路口多，然后人车比较少，又或者是路幅比较宽、弯度比较大等等哦。那驾驶人可能就疏忽嘛，想说哎，路幅那么宽，就是开着开着不知觉就油门就越踩越紧这样子哦。对，可能会逞强啊，甚至是酒驾等等的因素而超车，所以呢，就甚至有可能反应不及而肇事哦。
1: 嗯，喜欢开快车的朋友，也许会觉得开快车很帅了哈。但是我们是开帅不开快啊？
0: 我不喜欢的，我一点都觉得这样不帅。我就从来都不会觉得说。不知道，可能很少没什么机会看到所谓的开车很帅是长什么样子嘛？对，
1: 我也不太清楚。我的人生没有超过101过，
0: 真的，
1: 就是在高速公路上面。
0: 真的吗？你是一只小绵羊就对了。
1: 对，我是一只树懒，
0: 你从来都。
1: 他就慢慢开啊！
0: 你是那个动物方程式那个树懒吗？
1: 对啊，就慢慢开。原来该快的时候还是要快，
0: 该快还是要快，对。
1: 对对，因为有时候太快，真的你也很多反应会来不及、啊。
0: 对对对对。
1: 那很多朋友可能就喜欢享受速度感等等哈、这个当你开快车，然后就开车速度越快，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能反应的时间就会越少，就会刹不住了。那而且呢，高速转弯的时候所产生的离心力也容易让车子产生这个侧滑的现象，也就是俗称的打滑，
0: 对。
1: 那如果是下雨天的话，就更危险了、哦。所以不要觉得电影上面车子甩尾的动作很帅哦，就一昧的想模仿。那因为那个都是专业教练指导过的，
0: 对。
1: 如果把它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就很危险了、
0: 哦。而且它就是拍电影嘛，它透过剪辑或者是一些拍摄的手法，让你看起来
1: 大家知道赛车游戏这种东西吗？
0: 游戏应该都有吧？是不是那些电玩不是都有？
1: 对，你就去打赛车游戏就好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1: 而且它有卖那个方向盘的套组啊，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开。
0: 哎，有啊，Switch 也有。不是吗？
1: 对啊 ，PS5 也有啊。好、啊哦，那你那个你要怎么摔都没关系、啊。
0: 哎、欸，我连去玩赛车游戏，我可能都可以开到最后一名。
1: 啊，
0: 就人本身就是玩那种游戏的那个能力是零这样子，就超级无敌弱。
1: 马里奥赛车，你总要丢个规格什么吧？可以害别人啊，你不一定要开得很
0: 快。你是说我可以专门就陷害别人这样就好了吗？
1: 对对 对
0: ，让别人就是有阻碍这样子吗？
1: 丢个火球什么的，乌龟也可啊，你不用开很快没关系。
0: 就我就专门垫底，然后就专门在陷害别人这样就好了。
1: 对啊，所以我们的专场应该是属于马里奥赛车这一种，可以吃道具害人的这种。
0: 哦，真的，你又教我一个好方法这样子。
1: 好、哦，那我暑假结束前看他们就是带你
0: 有机会去玩一下，是不是哦？好，可以好，对对对。好了，还是要告诉大家这个。罚锾哦，那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0条的规定，汽车驾驶人行车速度超过最高时速或者是低于规定的最低时速哦，这是会处1200元到2400元罚锾。但如果呢是超过规定的最高时速超过40公里的话呢，哦，则是可以罚很重，会罚6000元到36000元不等的罚锾，并且当场禁止驾驶。
1: 对，
0: 那如果说因此而肇事的话，更会吊销驾照哦。那至于在高速公路快速公路或者是设站管制的道路，行车速度呢超过规定的最高速限，或者是低于规定的最低速限，就会再罚更多一点了，就会罚3000元到6000元不等的罚锾哦。
1: 对，所以为了大家的就是您自己的生命安全着想、
0: 对，
1: 就算你有很紧急的事情，也请大家不要超速，
0: 真的，
1: 不要以身试法。
0: 是的，
1: 好，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喽。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0: 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重点。
1: 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21号期限届满宣告破裂。美国从22号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决定反击，表示加拿大将对华盛顿的新关税采取1:1的对等措施，宣布从9月8号起对美国钢铁、乳制品、3C 等6大产业征收关税。美加贸易战正式开打。然而，加拿大出口商品高达70%销往美国，因此有经济学家预计新关税可能会导致加拿大损失90000个工作机会。而美国总统川普24号在社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多年来向美国农民课重税，既要享受美国一州的好处，却不想成为一州。因此2027年1月1号起，加拿大的汽车、卡车、汽车零件还有钢铁进口美国，关税将会调升到50%。但川普强调在美国制造就享有零关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8月11号的最新报告指出，2026年第二季全美信用卡债达到了1.26兆美元，逾期缴款超过90天的持卡人比例从7.6%跳升到了12.8%。美国大约有1.75亿人持有信用卡，其中60%的人使用循环信用。根据债务管理公司 Achieve 的报告，超过55%的消费者靠信用卡债支付基本开销。根据一项对2000名消费者的调查，有56%的借款人表示需要6个月或是更长时间才能够还清所有的信用卡债。南韩济州岛从8月22号以来3天内接连出现了4具失踪者的遗体。22号，一名60男子的遗体在济州市旧佐义松堂被寻获。23号凌晨，一位渔民在济州岛附近海域发现了一具70岁左右的男性尸体。24号上午，在济州市牙月邑吴愁川的某个溪谷附近也发现了一具遗体。然而，同样就在24号当天，在5月就被通报失踪的37岁女子张美兰，警方也在其住处附近的棕榈园寻获了她的遗体，且已经严重腐败。接连的失踪命案也让外界开始揣测承办远景是否有吃案。根据南韩媒体报道，张美兰5月12号失踪，承办远景却疑似未实际确认行踪，表示已经取得联系确认安全而结案。但事发3个月后，张美兰的家属仍迟迟等不到她的消息，一度想要再报案，却因为当时的远景说已经取得联系，报案不被接受。最后家人发布寻人启事，并在首尔报案，警方才再度启动了搜救。南韩总统李在明在得知张美兰遗体被发现后，表示非常痛心遗憾，也下令审查失踪人口案件的结案情况以及整个警察指挥和监督系统，并指示制定警察改革计划，包含了制度补充措施和根本的改革措施。有市调公司数据显示，美国每月观看微短剧的观众从2024年的2600万人暴增到了2025年的6600万人。核心族群是25到55岁的女性。微短剧逆势成长的关键在于生产速度快、成本低。根据一家浪漫微短剧平台内部人员透露，一部50到75集的戏剧只需要3个月制作，成本10万到30万美元。业者接下来瞄准更大的娱乐版图，也就是家户的客厅，再加上 AI 技术，正加速改写影视娱乐的游戏规则。以上新闻由邱子芳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3: 保暖会员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4: 十一表满3000折200，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3: 用爱表心意，
4: 用心表爱意。
5: 时间代表我的心，报道钟表公司。
6: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 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7: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8: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9: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0: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9: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0: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4号到26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来自汪苏泷的《蒙力觉醒》。好的，这也是城市广播网，你收音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接下来送上蔡明佑《我和我的布拉姆斯》。那这首歌呢，是融合了古典音乐家布拉姆斯的意象，就是想要表达人在内心纠结的时候，透过音乐寻找慰藉的心情。

0: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呀，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1: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0: 诈骗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
2: 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4: 嘿、hey, 我们是91，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的歌曲时间哦。
1: 好的，城市音乐复刻版今天带你回味到的是叶欢。那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是从本土剧认识他，但是呢，他最早是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哦，唱过不少华语经典，也唱过琼瑶主题曲哦。那今天带你回味到的是他在1988年的作品《时间带不走空间》。

欢的代表作之一《时间带不走空间》，收录在《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这张专辑。那跟专辑同名的主打歌也很红哦。这张专辑是在1988年推出，那也是华语歌坛的辉煌时期，每年都有好听的华语歌曲哦。那隔年，也就是1989年，陈淑桦推出《跟你说听你说》专辑，那李宗盛为他量身定做了这首《傲慢与偏见》，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城市新闻报道。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张树豪。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0，欢迎收听这一节的城市新闻报。台北市路口遮阳伞议题延烧，连今天议会公务委员会安排都更、设宅等等的专案报告，议员仍然关注在遮阳伞的细节。绿营建议赶快停止该个计划，白营也看不下去，指出蒋市府是自食恶果，蓝营四个议员都不来护航。台北市都发局局长简瑟芳会后表示，既有的政策还是会去推动，施工等等相关的期程如何，会再跟公务局来讨论，重新盘整工期。明年一月份是公务局这份合约的工期，只会早不会延。至于五处总共八支的遮阳伞何时可以设置，会再跟公务局来讨论。新北市统筹分配税款垫底，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表示，这次的统筹分配款，新北市虽然是增加，但即便增加了106亿，达到1075亿，相关的款项目前仍然没有到位。更重要的是，新北市的人口全国最多，幅员辽阔，如果以人均预算来看，还是全国最低，地方的财政压力并未因此减轻。侯友宜也强调，地方政府本身仍然有应尽的责任，新北市会在自有财源之下持续的开源节流，在预算使用上绝对不能浪费，并且会持续的守住财政纪律，同时也希望中央少扣减地方补助款，让新北市能够取得更多的资源，持续往前发展。交通部观光署日前举办2026台湾自行车旅游节行销记者会，正式宣布今年下半年最具代表性的低碳骑旅盛事启动。观光署表示，今年以台湾其实很美丽为主轴，串联全台8到12月多元骑行活动，邀请国人以及国际旅客以每小时15公里的漫步调，深度感受台湾的山海风光以及人文底蕴。观光署署长陈玉秀强调，台湾拥有完整的自行车产业供应链以及无可取代的自然地景，未来会持续结合地方政府、区域观光圈以及自行车友善旅馆，优化软硬体的服务。2026台湾自行车旅游节不仅是一系列的活动呈现，更是台湾推行绿色永续观光的重要里程碑，也希望透过实体集章加数位轨迹的新颖互动，吸引到更多的国人以及外国旅客，借由踩踏双轮共同发现台湾随处可见的骑行之美，再次感受台湾其实很美丽。以上新闻由张树豪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6:30了，你想好晚餐要吃什么了吗？
4: 先不管是否更成熟了。

0: 暑假里五天，爸爸妈妈要带我回爷家，好期待哦！暑假第十二天，终于洗完了。妈妈说可以约同学一起到海边玩，海水好蓝，好凉快哟。暑假第二十三天，台风来了，外面风大雨大，好可怕哦。暑假第三十六天，到了晚上还是一样，好热好热哦。唉，只想这样懒洋洋都不想动。
1: 不管是炎热的夏天、乘凉的夏天，还是大雨的夏天，一整个暑假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你度过。
2: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3: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2: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4: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5: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吼、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啊？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4: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5: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7: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8: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7: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4: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9: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10: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5: 在一起。
11: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2: 城市华语风云榜，
13: 我是别克，又到了本周最新统计的华语风云榜时间。2026年华语乐坛延续的多元风格，串流音短影音平台热门曲目频繁洗榜，而新域原声带跟实境节目话题不断，主流天王天后的歌声依旧霸占各大串流平台。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本周有哪些好歌能出头呢？现在就马上

Radio。3FM。这是明星歌进榜，这是一开口就能用歌声把人吸过来的音乐鬼才小雨宋念宇带着这首极具感染力的新歌《意外》，这是来自他在8月4号发行的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的首播主打。

多人从星光三就认识林心怡了，很开心她终于又有新作品了，而且榜就空降第八名的新歌《我就是光》，一改过去唱行歌的优雅，展现出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跟自信，这首歌节奏感十足，听一次就会忍不住跟着踩拍。

觉这是一部甜滋滋的剧哦，由李小混蛋魏颖吉，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我带来的同名疗愈歌曲，在本周星榜就登上了第六名好成绩。李小混蛋用最真诚自然的旋律，描述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人海当中彼此接通的奇妙瞬间。

本周最有气马的就会是熟人魅力大爆发的阿迪萧景红，个人的全新成熟抒情主打适当。萧景红用最具故事感的磁性嗓音，唱出成。

0: Dos.
1: Oh yeah, oh yeah, 这首歌一放出来，包括你全身的音乐神经都会被瞬间点燃，本就火速上升到第四名的歌曲，几乎是潮流全才音乐才子潘玮俊的全新抓耳单曲 Bad Idea。 这首歌将 R&B 跟现代潮流电子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小潘极强的创作实力。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Tell me I'm right, tell me I'm wrong。
2: La radio que te levanta, la radio que te pone de buen humor cada día.
1: 谢谢阿斌黄启斌，让台语歌活了起来。本周拿下第三名的歌曲《咪咪莫抓鸡》，编曲使用一台钢琴就能够把人。

现在的华语歌都不 K 都没有旋律呢？台湾乐坛需要更多像这样朗朗上口的好歌是吗？恭喜我老萧萧敬腾加上阿令这对超级超量组合，以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强势冲到第二名，王菲的曲调搭配两位充满灵魂的嗓音，将情绪拉好

0: Ask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Oh yeah, oh yeah. 本周好悬念霸榜的话题歌曲就是周星哲的重磅力作 All For You。 这首歌强势获选好莱坞超级英雄巨片蜘蛛人重生日电影的片尾曲，更成为周星哲出道以来在 YT 最快突破千万点阅的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新的代表作。

0: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是马来西亚歌手蔡明仁，以一首《爱存在》走红。那今年推出《牙痛》这首歌，牙痛很痛，对不对？他就是把那种牙痛的时候的反复折磨、隐隐作痛的身体感受，很生动的比喻为失恋后的巨大痛苦。哦，真的是非常的贴切哦。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这是任贤齐的给你幸福，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色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咯，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4: 三鞋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鞋极品气密窗，06-598-3111。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今天星期几啊，星期二，今天是愉快的点歌日齁，我是 DJ 哈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今天下午大家有没有被吓到啊，地震了齁，而且地震的警报声好像不一样了，之前那个真的很恐怖，现在这个我觉得还好，好像没那么紧急。那也有人说现在换新的这种音效比较可怕，它就是啾啾啾啾啾啊，不知道什么就我一开始还没有意会过来齁，因为跟我们之前认识的这种警报声不一样，之前的那个警报声只要一响起连我们家的猫都会吓到，所以我如果上 YT 上网去搜寻这个音效放出来的话，他们会吓死吓跑。那今天下午也是突然一收到之后呢，我第一时间立刻的，因为我现在住很高的楼层，就是你冲出去根本效益也不大，所以我现在的避难方式已经改变了，就是一有警报的时候我就直接躲在桌子下面，好像比较能够生存率会比较提高吧。啊，不然你躲十几楼啊，地震响起之后你又冲出去的话，干美湖，你在八楼还九楼的时候就已经摇到天崩地裂了嘛。所以呢，今天的这个震度大家觉得好像怎么会这样，就是有国家级警报但震度好像不如预期，其实也蛮大了，台南是有三级然后台中彰化的话二级啊，宜兰苗栗这边都二级，那北部的话就是一级。所以我第一时间躲到桌子下面的时候就发现微微的摇晃，微微的就好像我蹲下站起来的那种摇晃程度一样。不过还是不能掉以轻心齁。好，那今天的节目呢要准备开始了，有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顺便要跟大家不要说拉迪赛好难听跟大家聊聊天。好，今天节目开始咯。

好的，继续再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哎呀，我们录音室的耳机呢接触不良，导致我们这只剩下右耳可以听得到自己的声音齁，所以今天节目上面的声音表情控制如果跟平常有点不太一样的话，那请大家改进啊，不就我们这边会改进齁。好，那再来要听到的是黄小琥的歌曲，现在那边是几点？

黄少虎的歌曲现在那边是几点？最近因为短影音的盛行，很多人跳这一首歌，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啊！不管是情侣之间一起跳，或者是亲子之间一起来跳，都蛮甜蜜的感觉。现在你那边是几点？好，今天已经进入到礼拜二了，距离我们的暑假结束还有五天，我好像每天在倒数，有点讨厌，对不对？今天跟那个 DJ Iris 在聊到小朋友，因为最后一个礼拜的关系啊，因为下礼拜礼拜天就收假了嘛，所以很多小朋友都会把握时间，因为再休息也没有几天，所以他说我们的 CY 老师呢，每天早上起床就变成沙发马铃薯跟沙发融为一体，因为最近也下雨嘛，所以也不太能够出门，就只能够在家里摊在沙发上面，也算是一种收假前的最后挣扎啦齁。真的很讨厌下雨天诶，很多人的计划可能都被打乱了。来听一下慢慢说乐团讨厌下雨天，我也好讨厌下雨天哦。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黄品源以及莫文蔚的《那么爱你为什么》，我觉得里面有一段歌词写得蛮好的，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做又做不好。哇天哪，好像真的是一无是处的感觉啊。晚上的7:26，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了。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沙威龙台风啊，不是啊，沙德尔台风哦，不能再笑它了。哎，那也不错，昨天笑一笑，它远离了。这个沙德尔台风打出了声卡球，它往下坠了。本来是会登陆的，但它不知道为什么靠了一个弯，就直接往下坠。那变成它会擦过台湾的北边，不会接触到陆地上。那在这个进入到台湾接触到台湾的机会是大幅降低了，不过气象署还是表示说明天下半天还是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虽然可能没有陆上台风警报了，但如果在附近的海域的话还是有机会发海警的。那北部跟南部以及中部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的可能性，所以呢也是不能掉以轻心，虽然它往下坠了。今年的台风都蛮事项的，只要一靠近台湾好像就会因为各种因素就强度减弱，不然就转向啊，很不错很不错，继续保持了。七情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0: 脑海里总是少了一些旋律，那就快点转到城市广播网，因为可以给你满满的音乐能量。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2: 林雨心墙迈入到了新的主题之后，每天来信量依旧是大暴增大爆发。首先来听一下我们的新主题的信件咯。这位是来自于台南的小乐，他说听到新主题是感谢，我最想感谢的是我的父母，我要感谢我的父母没有因为我犯了错而放弃我，更要感谢他们这几年的不离不弃。虽然如今犯了错在进修，但是他们呢也时常的鼓励我。那如今呢，他们从来没有问过我进修的时间有多久，他们总是跟我说叫我在里面要好好的这个进修，然后他说他们会等我回家的。最后想要跟爸妈说辛苦了，谢谢你们这几年的不离不弃，那我回家的时候会好好孝顺你们，不会再让你们失望了。小乐呢，最后想要跟父母说我爱你，想要点播的是 Adele 的歌曲 Someone Like You。 那另外也要跟万佑腾、许俊伟、严建伟、陈志展、陈维希以及彰化的年 Mark 来一起

来自 Adele 的歌曲 Someone Like You， 一个像你一样的人。晚上7:37，继续要来听一下下面的这首点播。啊，这位是云林的安公子哈，安公子呢也是初次来信，想要跟线上的听众们分享。他说，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啊，他当我成年出社会的时候，因为自己的贪欲染上了一些恶习，所以呢转眼之间便败了数百万的家产，但是我的父母却是未曾放弃过我，努力把我拉回正轨。那后来呢，事业有成，赚到了钱，却又迷失了自己，交到了不好的朋友，被引导到了赚快钱的路，导致呢这一次来到高墙内进修。虽然现在我的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但我的母亲仍然给予我鼓励跟支持。历经了这么多年的经历，也该收心脚踏实地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了。感谢主，感谢我的父母。最后想要跟我的母亲说一段话，她说呢，妈，谢谢你在爸癌末的那段时间辛苦的一肩扛下了公司，以及到处帮爸打听医疗方面的资讯，照顾他，你辛苦了，等我回家替你分担，我爱您。也感谢这一生中我遇到的人事物，因为有了这些人事物才有了今天的我。另外也邀请到六宫的这些大兄小弟，还有舅舅以及认识我的好朋友们一起来收听。常在来信当中看到很多同学因为赚了快钱，想要赚快钱，然后就一步错步步错。还记得哈德说的存款簿的理论吗？哦，提款机。我总是认为一生中的这些财富好像冥冥之中是注定好的，那你努力一点可以多预知一点未来，但有时候突然之间预知到太多未来的钱的时候，谁要还的？队长，哪里都是你，这是来自于安公子点播的歌。

这首歌是我心目当中的 emo 神曲啊。我 emo 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一直听这首歌，而且是无限循环的。晚上7点42分来进入到第三封来信了，那他要点播一首歌曲给爱的人，这个谢谢，诶，这是谁呢？你似乎是搞错了点播主题了，但没关系，还是帮你播出啊。那他说呢，今天可能跟大家方向不同，想要点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那他这位是来自于台中，大家说长得像草泥马的很横吗？这个字念横吗？他说呢，为何点这首歌是因为很配现在的心情啊。那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的老婆海棠长得非常漂亮，在一起要一年了，我心里有一个问题一直挥散不去啊，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心理跟生活都不优秀，世界糟糕又阴暗的人，怎么有福气配到这么好这么美这么爱我的人？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傻的人，像我这么无为的人，怎么有荣幸得到你的爱呢？我知道你正在听，那请夫人告诉我，我到底哪里值得你爱，也想说谢谢你爱我，让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也是值得被爱的，对吗？那想要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啊，也顺便来致上迟来的七夕祝福，七夕情人节快乐，来听一下恒恒点播这首歌曲像我这样的人。

这首歌应该好像不应该出现在现在啊、哦，剩下的八月天，8月25号。这首歌曲是桑田佳佑的《白色恋人们》。《白色恋人们》这首歌，通常我过去只有在圣诞节的时候会播，可是我今天转个念，突然觉得这个雨滴滴答答的，一滴一滴的，很像在下雪。哎，台湾也不下雪啊，所以我只能把雨景想象成雪景，感觉似乎比较浪漫一点。真的啦，有时候你往窗外一看，撇过去齁，很快速的转头这样猛一看的，诶，下雪吗？是雨啊。你就换个角度想，有的东西会变得比较美丽嘛，齁，有些事物会变得比较美啊。那这样烦闷的事情就变得不再烦闷了嘛。所以但你还是得拿雨伞，下雪的时候不用撑伞吧，但下雨的时候要拿雨伞啊。讲到雪齁，最近那个蓦然回首的真人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应该也是有大量的雪景齁，非常的好看哦。晚上的7:51，我们今天十元点歌机点的主题从来没做过。然后虽然最近很多听众朋友有私讯哈德，就是有一些比较有趣的主题，然后比较特殊的主题，但是我评估了一下哦，如果哈德的还没有江郎才尽的话哈，是尽量不想使用。但是谢谢大家提供的这些意见哈，在我真的想不出来的时候，都可以来使用这些主题。7:52喽。在7点钟的最后，还是要宣传一下我们的脸书跟 IG。你们发现哈德最近开始产出了各种作品，就连我去歌唱表演的那个影片，我也把它剪出来了啊。但我发布的时间很不一定啦，我有时候就深夜啊，就是运气。如果你刚好睡不着，刚好滑到了，也是一种缘分啦。因为我从来不在乎什么几点发触及率最好这件事，没有，我就开心就发。所以我跟到的朋友就是也是有缘哦。来听一下陈奕迅《低等动物》。

现在类似的作品好像比较少了，这种千禧年代单身男女当时的这种表述都是很直白的，像是歌曲的歌词，好像张惠妹的一夜情啊，陈奕迅的低等动物啊，又直接然后又带有很神秘的想象空间啊。

59分啦，等一下要发文咯，要点歌的大家 Come on， 脸书 DJ 哈德 IG HADROMG 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哦，待会8点钟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1: 哇，是紫红色的樱桃耶。
2: 这是由彩虹河谷红宝石之称的华盛顿樱桃，樱桃经过雪水灌溉之后需要人工细心呵护。
1: Amazing！ 哇，好大颗哦。
2: 华盛顿樱桃是9到9.5肉等级，每一颗樱桃大小约是50元硬币，来吃吃看。
1: 哇，好甜哦，超 juicy 的。
2: 华盛顿樱桃每颗甜度平均在19到20度之间，比一般市售樱桃17度还要来得甜哦。
3: 这要到哪里才买得到？
2: 现在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就可以订购喽。进口顶级庄园华盛顿樱桃原价2400元，现在超值优惠价含运费只要1880元。
3: 另外还加赠一盒新鲜小蓝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好了，晚上的8:06，我们的十元点歌机的贴文已经贴出了。我们今天主题蛮特别的，之前都没有这样做过哈。人就是有各种感受、各种感官的一种生物嘛。那我们来到人世间，短短的走一遭，要体会到各种不同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要点播的是歌名有某某感，或者是感觉，感觉你的存在，然后只对你有感觉啊、或者是还有什么？感觉对了，我要出发之类的，都可以啊，都可以啊。阿妈，你怎么都没感觉？感觉，或是 feel， 或是 feeling， 都可以，就是一种感受。比方说，我们安全感啊，罪恶感啊，第六感啊，然后这个孤独感啊，哇，好多好多的感觉，都分别有一个专门的形容词嘛。啊，大家呢就可以去点一些在华语歌曲过去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是某某感的安全感、第六感、某某感、某某感，或者是感觉你的感觉、体会你的体会啊、哦，又开始黄山料的文体了。然后或者是什么 I got a feeling 啊 ，I feel 啊，这些都可以的。I feel you 啊。好，来三首示范歌曲一样送上给大家。那有鉴于常常很多听众朋友是9点才跑出来点歌的哦，那8点这些示范歌曲就已经先播掉了，就有点可惜，但不用担心，哈德还是会提醒大家了。如果你点播了一些歌曲在我们8点就已经播掉了的话，好，那也没关系，只要你还来得及改过来，哈德还是会来考虑的，好不好？来，第一首这个示范歌曲，安全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没有安全感，那就把安全帽戴上吧。SHE 的安全感。有人常开玩笑说，安全之吻，就是戴安全帽接吻，够安全吧？

SHE 的安全感，你如果没有安全感就把安全帽戴上。你是属于比较理性派的还是感觉派的呢？有些人感觉对了一切就 OK， 但有些人还是会比较务实的权衡利弊，理性的分析一切。那如果是要问哈德，哈德肯定是感觉派的。我非常的可能还是要看事情，大部分的事情还是很重感觉嘛，只要感觉对了，哈哈哈哈哈，我请客，我请客，我出，我出，就狮子座，可能是也有这个原因，但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感觉对了，它是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就是你不用跟他分析太多的权衡利弊、务实的层面，哪个好孰轻孰重啊？你只要让他觉得感觉对了，一切就好谈嘛，一切就好说啊。那像以前他的在当业务的时候也是哦，有些人就是很厉害，他就是只要把感觉，就是把客户弄得服服帖帖的，感觉一切都很顺，都很舒服，都很顺畅哦，那就可以事半功倍。感觉对了，一切都 OK， 因为很多人都是跟着感觉走的。但我认为感觉靠感觉的话，有点不安全，因为感觉是会变的，但客观条件不会啊。但是客观条件也会变啦，只是感觉上，感觉这件事情真的是只要一个 kimoji 不对，好像就会影响很多事情，就会瞬间改变，变成另外一个人也有可能啊，对不对？第二首示范歌曲，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然后我要澄清一下，明南贴那个小桃的配音员，我今天才知道，原来小桃的配音员是美魔女，但是我喜欢的是吴三奇，我是兔哥的父母，好吗？来，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

张震岳跟着感觉走，苏芮也有一首跟着感觉走，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点的某某什么什么感，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感觉，或是感觉你什么什么之类的，只要跟感受、感觉、感这个字有关系都可以。那英文的话 feel 或是 feeling， 只要歌名里面有出现这些字都可以。本来今天示范曲要放 Twice 的 Feel Special， 但是三首超过额度了，就来听一下黑眼豆豆这首 I Got a Feeling。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日本乐团鱼韵 Sakanakushion Sakanakushion Sakanakushion 鱼韵鱼韵出道20周年了。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新宝岛》，也是电影《爆漫王》的主题曲啊，也是蛮多人认识鱼韵的第一首歌。晚上8:24，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今天又看到了跟食安有关系的新闻，就是白菜竟然从中国大陆进口的话有甲醛的这个疑虑，超级可怕的。那因为我们大家空气清净机会买那个除甲醛的嘛，现在大家健康意识也抬头了，比方说有些油漆啊，还有一些木板材啊，有甲醛我们都是敬而远之嘛，很重视自己，因为甲醛毕竟是一级致癌物嘛。但没想到他竟然从食物这边来入口，太可怕了。好像我平常不太吃白菜，不过呢有一点恐怖的就是韩国的泡菜好像蛮大量跟中国大陆进白菜的哦。每次看到这种食安消息出来啊，都会觉得肚子怪怪的，像我今天肚子就一整天都怪怪的。接下来听一下王嘉尔跟五月天的 Alive。

提到来自于王嘉尔跟五月天的歌曲 Alive。 王嘉尔最近的发型是越来越抽象了，很多粉丝朋友担心他是不是发量是不是有变少。没有，我觉得是应该发型的关系，因为他私底下 po 他自己的自拍照的时候跟开直播的时候头发还是蛮多的，但可能被压得比较扁一点。大家都觉得王嘉尔是不是刚好去骑机车啊，戴安全帽压到了。8:30，这首歌曲是张韶涵，希望他身体没有事啊。昨天也播了张韶涵的歌曲了，今天也播了他的歌啊。因为昨天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的时候，因为他不是开演唱会开到一半心脏不舒服吗？结果我今天有滑到了比较近距离的第一时间直击张韶涵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的这个视角，真的蛮严重的，但是他还是盯着忍着把表演完成，非常非常敬业，也很让人心疼。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喜欢你没道理。

0: 自从遇见了你，我小小的牛仔裤口袋里不只有了天空，也有了满满的希望。和你一起就是最幸福的时光，一起吃饭，一起赏花，一起分享生活点滴，让我们一起在城市广播网累积美好的回忆。
1: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

这两天大家有发现吗？我们换新的背景音乐，这一样是 New Jobs 的歌曲啊，我超喜欢他的。都很可惜，天妒英才啊！在我开始喜欢听音乐的时候，他就过世了，是 New Jobs。好，最近呢，因为台风旺季的关系哈，那个家里电器也要特别注意啊，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停电、跳电之后重新启动的话，容易坏掉。我上个礼拜去做活动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大场的活动哦，超级大场的。然后现场有这个音响设备，有控台啊，有 PA 大哥嘛，然后还有那个视讯设备系统等等。就活动场地跳电啊，那跳电怎么办呢？跳电大家就去找那个原因嘛，总电源瞧一瞧，电力系统弄一弄，哎，突然之间电来了。但我第一个反应不是哇电来了真棒，我第一个反应是先关心音响公司这边。我就说哎，你们这样突然电来了会不会坏掉啊？哦，那他们就第一时间赶快检查所有的器材设备，竟然是好的哦，那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不过一般家用电器可能就不一定有这么好运咯，因为像强风豪雨的关系，如果发生停电或是跳电的情况，那甚至是有些电器，像我们这一次台南非常严重哦，有受潮或是泡水的电器呢，千万不要急着重新插电来使用。好，那事先预防什么呢？事先要怎么预防？就是家中靠近窗边、阳台或是户外的电器，应该要移到干燥的地方，比方说除湿机、电风扇、小型家电。平常如果放在阳台或者是窗边，建议提前收进室内哦。然后插座跟延长线也要留意一下，因为如果被雨水泼到，那应该要拔出电源放到干燥的地方。那另外比较大型的家电呢，如果真的停电就不要频繁的开关冰箱了，不要开关冰箱了。那真正被忽略的就是停电完之后再复电的话，习惯大家第一时间就把冷气啊、洗衣机等等都通通都开启嘛。但是因为如果泡过水、淹过水或受潮，直接通电可能会造成短路哦，会有触电的风险，所以一定要先确认环境跟你的机器插座完全干燥啊，电力系统稳定之后再开启电源。真的，这个一定要注意的哦，因为现在家里这么多电器，一停电，那电再回来的话就要注意了，因为电脑也是不能这样啊。电脑每次我一停电，然后再跳回来的时候。啊，糟糕，那直接进 BIOS 了，就进不了 Windows， 有时候会这样啊。好，这场雨呢，应该没有多久就要停了吧？但是你有没有曾经注意到你心里的雨要停了吗？环境的雨，户外的雨可以撑伞，但是当你的心里下雨的时候，你又该怎么让你的心里放晴呢？来听一下周杰伦的《心语》。

在这种湿哒哒的天气当中，有时候外界环境下雨了，连带也会让自己的心里下起了一阵雨来啊。下雨不可怕，本来就有各种天气变化，有时候会出太阳，有时候起风，有时候会下雨，心里的状态也是。如果心里下雨了，就让它下吧，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这场雨会下多久，也许它只是短暂的偶阵雨，短短的下了一阵子而已，这个也是必要的天气状态，必要的心理状态。最近如果室外跟室内身体跟心理都在下雨的你，来听一下梁静茹的偶阵雨。

梁静茹的偶阵雨。如果最近你的心里下起了偶阵雨，不要担心，这一切都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很多人都说人生最重要的是过程，过程很重要啊，没有人说结果就一定不重要，结果很重要，但是过程更重要。

蛋堡的过程，有时候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啊。就最近有点想通了，所以我你看就发现我的脸书跟 IG 一直最近好像有很多东西要 po 啊、事实上我现在白天也确实没事的时候我就在剪影片哦。为什么会这样突然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我最近身体实在是有点小小状况，然后我就突然有个念头产生，我就觉得说哎、欸，不晓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哦，意外跟明天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到来，但是我不是在触自己眉头，我的意思是说呢人的生命这么短暂，对不对？哎，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那我手机里面这些影片，那些很精彩的素材都没有发出去，我会呕死哎、欸！所以我最近就很积极的在处理我手机里面的，不管是影片或是照片，我都赶快把它制作出来，赶快发出去。那今天已经剪好明天要发的影片了，所以，哎，大家最近不错，有福了，多看看影片啊，啊，多帮我分享一下，谢谢大家。你觉得有兴趣的、有意思的、好玩的？你就帮我分享在你的现实动态，或是分享在你的贴文上面，帮忙转贴一下有趣的话啦。当然，如果你觉得不有趣的话，也没有一定要按赞。总而言之，我最近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也开始明白了过程本身就是目的这件事情。我以前都觉得我发这些就是为了要怎么样，就是触及率很好什么？哎，其实不用，就有发出去就好了。哦，让它可以有曝光的机会，而不是。

泰伯娱乐旗下的这个七人组的女子团体。啊，我告诉你 ,TUIDE, 每次有新团体出来我们都要去查证，多方查证到底怎么念。Tweed, 听起来像是在 Pui Tweed 呢，不是哦 ,TUIDE, Tweed, 来自于 Hype 娱乐旗下的新的女子团体。走的也是跟 New Jeans 有点类似啊、哦、那被大家开玩笑说诶 ,Elite 是 New Jeans 2.0, 然后 Tweed 是 New Jeans 3.0, 大家都活在 New Jeans 的阴影里面啊。我觉得应该大家也是各有不同的特色啦，尤其人数上就不一样了，有七人女子团体啊。那这个 Tweed 呢有这个 Turn the Tide,这个 Twin Tide 这个片语呢就是有调整潮流改变浪潮。那的确他们的新作品一推出之后真的非常清新脱俗、哦、跟目前时下流行的 K-POP 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一起来听一下他们的这首新歌 Girls Two Step 的风格。You

确实是蛮有那个 New Jeans 那种感觉的。七位成员新团体 TUIDE T-U-I-D-E、哦、您如果对他们的音乐风格有兴趣，可以来上网搜寻一下，成为他们的粉丝啊。哦，都非常年轻诶，我的天啊，这是18、19、17、15、15岁，我有没有看错啊？ 15 岁啊，诶，这成员有 15岁有在干嘛？15岁有个国二啊，国二，原来这是一个国中生的团体啊，我的妈呀。哦，在快要开学的时候竟然他们就出道了，哦，别人是开学他们是出道，那其中有位成员是智孝的妹妹，智孝的三妹，第三个妹妹，哇，全家都是女团的这种感觉，很赞。继续来听一下刘柏辛这首歌曲 Like You， 也是一个 Two Step 的风格。

这小时三首歌曲风格雷同啊，来自 Anna Lee and Blue Shining Star。时间已经来到8:59了，下个小时要准备排播选播大家的点歌了哦。还没有点的朋友还来得及，只要来上到 DJ Harder 的脸书粉丝团以及 IG， 在贴文下方留言点歌即可。下个小时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2: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1: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2: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3: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4: 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处置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哎，先生，你的10块钱掉咯。
7: 哦，谢谢。
8: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7: 10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晚上9:08准备要来播放大家点播的歌曲了。那我刚刚有看到一些留言哦，应该是今天第一次来10元点歌机的朋友们了。我觉得很好，我有观察到一件事，就是有新朋友的时候，我们的比较资深的城市夜间部的同学们都有来帮忙问好。关照一下，敦亲睦邻，学长学弟妹带学长学姐带学弟学妹，然后、哦、我觉得这感觉蛮好的，很不错哦，就是有一种诶我们那个熟客齁、哦、帮忙招待的感觉，就很像那个我们去早餐店，有没有有时候早餐店阿姨太忙的时候，熟客会直接自己进去煎蛋了，自己去包三明治那种感觉，诶我觉得这样很棒，好不好？所以有时候哈德如果在忙的时候，欢迎大家自己进来煎蛋跟包三明治，还有抹美奶汁。好，自己找钱自己放钱啦，然后 OK， 大家自便了，都老朋友了。好，然后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新同学在点歌的时候，诶就是点了跟主题没有关系的歌哦，所以也要麻烦一下，就是如果你是今天第一次留言点歌的话，因为我们的十元点歌机是一首歌的 DJ 哦，我们目前节目进行到现在才还没有满2年啦，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新加入的朋友还不知道规则，这是很正常的。那我们十元点歌机是一首歌的 DJ， 礼拜二到礼拜四晚上9点到10点，整整一小时。会来选播大家点播的歌曲啊，那在8点钟的时候会贴文，哈德会从里面挑选一些比较符合主题的，然后来播出8点钟贴文，9点钟来点歌。但是呢，因为我们时间有限哈，大家点播有时候蛮踊跃的哈，就会来不及卡进去，所以我们是用选播的方式啊，就是有点有机会，然后轮着轮着。也没有一定说哪一个人就很容易被点到，或者哪一个人都永远点不到，这都是不太一定的，好吗？好，那我们今天要点一首跟感觉有关系的歌，什么什么感，或是感觉怎么样， Feeling, Feel， 你今天的感觉怎么样呢？你今天的感受是如何呢？感受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第一首的点播，来自于君君，还有还有第二位是这个陈奕伟，好，陈奕伟应该是新朋友吗？他说今晚就来一首孙燕姿的首张主打，来听歌签到帮盖了，就是孙燕姿的超快感。还有我们的君君也点播了这一首歌，他说台南今天的雨终于比较缓和了，上个礼拜呢下了一个礼拜的雨，衣服都要在室内晒3天才会干，外加要除湿，空气才不会太潮湿。好，所以呢，今天第一首就比较畅快的曲风送给大家，超快感，10元点歌机开始喽。

超快感之后，我们城市夜间部的听众朋友非常国际化，马上点了一首英文的歌名 Can you feel it? 你能感觉到吗？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的点播？它是裴林菜，裴林菜点播了这首歌曲，再来一首轻快的温暖 Can you feel it?

啊，9:17，这个没接好啊 ，sorry， 也没关系，这个全新开始的感觉。你看这样听觉上就有落差啊，还是只有我自己感觉得出来。来，苏芮的跟着感觉走。既然我们今天提到了感觉这一个主题，当然就不能忘记苏芮的这首歌《跟着感觉走》。邓锦鸿点播了这首歌曲，然后家里小杰也点播了苏芮跟着我跟着感觉走。好、哦、今天是小杰生日啊，祝你生日快乐哦，祝你生日，什么意思？唱一首流行生日快乐的歌送给我。我想一下什么是流行生日快乐歌。好、哦、是你是说比较流行的生日快乐歌是吗？好，我想一下哦。

跟着感觉走到底对不对呢？我其实最近有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感觉一定正确吗？但我觉得好像大部分都正确，除非你自己常常疑神疑鬼，或者是旁人已经点醒你说其实有些事情是你的幻想之类的。那撇除这个之外，我认为大部分的感觉其实都对。比方说你认识一个新的人，你没来由的就觉得这个人你感觉很差，跟他相处起来感觉怪怪的，诶，很多事情就说不出一个理由，就是感觉怪怪的。这件事情感觉怪怪的，这个人感觉怪怪的。然后你有没有常常有一种经验，是后来过了一阵子之后发现，诶，你的感觉大部分竟然是对的啊，这时候就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感觉，诶，未卜先知啊，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感觉怪怪的了。所以我觉得人类齁，因为是万物之灵嘛，有时候有些感觉很难说得明白，也很难用科学跟理性去分析。但我一直觉得，当你接触到一个人或者是遇到一些事情，你自己本身感觉就不对，感觉就怪怪的，那大部分就还是离开吧，因为你的感觉不管有没有成真，如果成真了，你就会觉得你自己感觉是对的。好，那如果没有成真也很好啊，因为你没有让他有成真的机会发生啊，啊也不错。所以你相信你自己的感觉吗？我觉得多少还是相信一下，差不多相信个七成没有问题。晚上9点22分，我们今天十元点歌记忆点的主题是一个有感齁，跟感觉有关系的。那刚家里小杰因为今天生日嘛，有人建议我唱那个伍思凯的生日快乐齁。那因为一直以来我很不习惯在节目上面唱歌，所以我就两句好不好，我来唱你一首歌，而且不是认真的那一种，祝你生日快乐。如果有要听认真唱的那一种，我们之后办那个见面会的时候，我再认真的唱给大家听，因为真的很奇怪，我觉得我还是习惯有一支麦，不是这种广播的麦，是一支可以发出回音的麦，然后站在舞台上好好的唱，好不好？好啦，小杰，祝你生日快乐了，我来唱一首歌，祝你生日快乐。我头皮已经在冒汗了，你看我就是很不习惯在节目上面开麦唱歌，但是你说如果要我 PO 唱歌的影片，我就是没有问题，因为那个当下是可以热唱的大唱的。但我祝福的心意不变哦，必须还是要再三强调。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感觉你的存在》，来自于蔡依林的歌。那这首歌谁点的呢？找不到刚刚那个歌，一唱下去哦，就翻不到了，讨厌。是哪一位啊？好，我们先来听歌哈，待会来再来分享一下这首歌到底谁点的。

9:29，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玉山文德，还有一位，今天有三位点的这首歌，给我感觉了哈，今天就是要给我们一点感觉了。哎，第三位是谁啊？那算是那个台南的杰克啦，台南的杰克。然后文德有问到说，我们整点出现的那个台呼是不是只有在我的时段才有？对，没错，就是在各节 DJ 的时段才会出现该 DJ 的。该 DJ 是什么？就是那位 DJ 的台制作的台呼这样。我的很电啊，就是做的很有点小电音、轻电音这样子，我自己也很喜欢。

0: 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广播网。
1: 哎，先生，你的十块钱掉咯。
2: 哦，谢谢。
0: 十元点歌机，一首歌的 DJ。

讲到感觉，安婷点播了吴启贤的《想着你的感觉》，要送给中女四宫的全体姐妹们，想你们哦，爱你们。还有六宫的黄又翔来接受这首歌。另外呢，阿姆蓉蓉也听了，也点了这首歌，要点给真仙。他说真仙一定会说，妈，你又点一首这么老的歌，但妈就是任性，想要点这首吴启贤《想着你的感觉》。

巫启贤，想着你的感觉。人常常会有很多种感觉，那很多种感觉是没有办法被定义的，被框架住的。目前已知的感觉都有相对应的名词来去形容，比方说有一些像基本的安全感，还有认同感，以及归属感。这些感觉如果透过名词，你一眼就可以感觉得出，哦，原来归属感这件事情在讲的就是某一种感觉会跟你的那个感觉对应上。我这段话讲了好多感觉这两个字哦，那很抽象耶，很难以用文字来形容。归属感是什么呢？归属感就是 You belong here， 你属于这里，你属于这个地方，属于这个人，属于这个家啊。每次呢打开电台听到城市夜间部，听到哈德的声音，会让你有一种归属感的话啊，那就太好了，我会超级开心。希望城市夜间部的这个三个小时的节目可以让你有归属感。归属感很重要，我认为比所有的感觉都重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好好歇息，好好休息，好好的把自己的心静下来，来到这个地方就好像回到家一样，回到最安心的地方，这就是归属感了。那归属感不一定是用在环境，有时候是人，哪个人会让你有归属感，那你就常常跟他待在一起啊，因为归属感真的很幸福。梁咏琪的归属感来自于熟龄的点播。

梁咏琪的归属感，我非常能够明白没有归属感的感觉是什么。你会好像是一个浮萍一样，身如柳絮随处飘，没有一个抓住你的力量，没有根基，风吹到哪就飘到哪的那种感觉，没有归属感。也许在外表看似很光鲜亮丽很成功，但是一个没有归属感的人是充满了极大的不安全感的。因为很多感觉是相对应的，这个感觉会连到那个感觉。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叫做罪恶感，是徐小军点播的歌曲。他说呢，因为最近中元节要拜拜，大家都在采买补货，我也参与在内，想到拜完还要把那些食物吃掉，感觉真的是很对不起我的肚子，超有罪恶感的。然后明天是香鱼宝贝的生日，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快乐学习与成长哦。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阿琳的罪恶感。

点名时间到，很久没点名了。好，来看一下、哦、今天有谁在线上呢？赶快哦，都还有时间可以探出头来呼吸一下。好，来玉正晚上好，还有那个七七妹晚安，小杰好、哦、生日快乐，刚好看到你了，还有阿信小颖哦，以及台南杰克跟蔡琳晚安，君命嘉涵飞炫惠利熟林秉承球球 Cindy， 还有这位是 Mio Tio， Mio Tio 要跟台中的小乖父亲来问好，虽然点播的歌曲没有符合今天的主题，但还是帮你带到一下你的内容。好，再来圈圈晚安，圈圈这个是温岚的第六感，好，辣炒海瓜子，但刚刚已经播了温岚的歌了。皮特克晚安，世宗好久不见啦，晚安。然后明南跟 AD Lin， 好 AD Lin， 还有易伟、佩瑜，还有萝卜，好萝卜，萝卜今天暂时比较没有什么感觉，但还是点了一首《只对你有感觉》。小三晚安，阿呆晚安，还有依萍晚安，以及小白。那小白点播的是萧煌奇的《感谢你爱我》，非常可惜，跟今天的主题只差了一点点，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并不是歌名里面有感这个字，而是某种感觉或是感觉本身。好，那小白想要跟给嘉伦，他说呢，谢谢在那曾经大家都不敢靠近我，觉得我是异类时，只有你无时无刻包容我的无理取闹，谢谢你不管怎样一直包容我到现在，九个月快乐，我爱你，也祝哈德新婚快乐，谢谢。其实我去年就结了，严格上来说也不算新婚啦，啊，当然也不算指婚，指婚是满一年才是指婚嘛，那现在还没有满一年啊，但要说新婚也算啊，谢谢你的祝福啦。再来是佩林菜啊，佩林菜晚安，以及程轩、彰化的轩、美娟、丽云，还有诺哥跟 CalPH 那个刘若英的仪式感，我刚刚查了老半天，刘若英好像没有这首歌哎。不过你说的没错，感觉现在的人什么都要追求仪式感啊。再来安婷晚安，嘉禾晚安，还有 Hank Wong 晚安。再来是小君、娟娟以及新朋友嘉义的雅慧，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然后欧曼晚安，胖爵晚安，火力轩晚安，以及娟娟晚安，惠满、景红、彰化婉玲晚安，文德、金川，还有维尼、玉山、静静妹，还有这个曾威武，曾威武晚安，台北宜轩，还有君君、米娜桑、孔班娃。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重点发展平台我每次讲重点发展平台感觉都很像政令宣导，但确实是政令发宣那个这重点发展平台、啊、Kelly 晚安，还有这一位是品铺，品铺晚安啊，品铺也正在努力上班啊、哦、没有他要给正在努力上班的小财神宝宝啊。再来是 JC 晚安哦， JC 晚安，以及囧乐，囧乐说，他说有的时候感觉是对的，但有时候感觉是迷茫，但大部分的感觉都跟直觉一样敏锐，好吧，可能是我最近太累了，辛苦你了哈、啊。有时候累的时候确实感觉会比较多一些。好，谈谈张先生晚安啦，还有这位是 LYA 啊，晚安，Cindy 晚安。跟这边啊，阿木蓉蓉，还有 Anna Ing 哈 ，Anna Ing 今天也点了跟着感觉走，还有 Carol 好久不见了，还有品璇晚安哦，再来是尼亚晚安，再来还有谁呢 ？Mia 悠悠跟这个 Amy 哈，就是君君了啊，好了，继续来听歌喽，问好都差不多问完了，连那个音乐都已经播完了嘛，那个音乐长度已经不够了。好，这边还有现在 Samantha 青荣，通通都有问到好哦，没有漏掉了哦。好，继续我们要来听一下娟娟点播这一首《认同感》。好，认同感也是一种感觉哦，能够得到认同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每个人观念不同，在我的观念认为，认同感好像不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我应该是说来自于别人的认同感了。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自己认同自己，因为我们为了别人的认同真的付出太多的心力了，
太辛苦了。所以呢，争取自己的认同感最重要，你自己认同自己，全世界就没有人敢说第二句话，对不对？

追求普世价值的认同感啊，来自于真正点播的小男孩乐团认同感。他说工作上遇到任何挫折，听了这首歌之后心情多少感到舒缓一点。哇，能够有一首歌可以舒缓你工作上面的挫折跟疲惫，是很幸福的一件事。那接下来呢还有什么感觉呢？这首歌超有感，蔡琳跟品铺都点播了这首歌，要送给在努力上班的小财神宝宝，这是品铺点播的歌曲。然后呢蔡琳也点播了这首歌，黄鸿升超有感，希望大家每天都充满了很多的感觉哦。蔡琳也在加班中，哇，大家今天都好忙哦，刚刚已经看到好多今天在加班的留言了。

来自于黄鸿升的超有感。晚上9:56了，今天节目又要结束了，那也叫劲啊。哦，每天的节目时间都不够用，讨厌讨厌。好了，今天点播也要进入到最后一首咯。最后一首歌曲是活力轩点播的歌啊，他两首歌在拔河，一首是预感，一首是这首 Globe 的 Feel Like Dance， 感觉像是在跳舞。希望大家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好事，很多开心的事情，快乐的事情。那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仿佛像是在跳舞一样的感觉。愿所有好的感觉都围绕着大家，坏的感觉一下子就消失了。大家晚安咯，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再回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晚安了，金困金困，9:57啊。趁着如果你所在的地区外面在下雨的话，就听着这个雨声。我现在也看不到外面有没有在下雨。有下雨的话就听着雨声入睡吧。明天见，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小提的时间，健康时间。今天呢邀请到我的好妈吉来跟我一起主持啦，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黄顾问。
3: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2: 顾问最近在做什么？
3: 最近就一直跑那个医学大学啊。
2: 医学大学？
3: 对啊。
2: 你知道吗，你上次跟我讲一个就是你在做那个研发的事情，我把它拍成影片呢。
3: 拍成影片？
2: 对啊。
3: 是哦。
2: 上次我不是问你在做什么，你不是一直说你一直在医学大学里面做研发？
3: 对啊，
2: 对啊，
3: 就因为最近一直开会啊，因为我本身是大学毕业嘛。
2: 对。
3: 那当然，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就是不是喜欢读书，但是毕业之后反而读更多更多更多的书。
2: 是啊。
3: 然后再加上经验，再加上配方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加工的工艺，整个精进之后，然后。其实再回到学校这个去跟这些教授开会有不同感受了。
2: 不同的感受。
3: 对，那不同感受的点是在于说你看以前是一个爱翘课的学生。
2: 是。
3: 但是我成绩一直都有过我都是欧趴的。然后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然后跟都是教授博士在开会。那就是开了几次会之后，能够让教授邀请说要去这个医学大学帮他们的学生说看能不能够帮邀请我去帮他们上课上个几个小时那这个点呢，那种感觉，那种从内心散发出来的感觉是觉得这个不可思议。
2: 人家在讲啦考第一名的呢未必是赚最多钱的，但是考最后一名的绝对是赚最多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3: 其实你说现在很多包括我的同事在问我就是说这个以赚钱我说实在话就是说现在其实我这个人很简单就是够用就好了。
2: 是。
3: 那你说赚钱其实我并不那么注重。我觉得要做更多有意义的事以及有延续性的事。
2: 对。
3: 那其实我说依我的生活状况我常说我也不知道该花什么钱。
2: 就是卤肉饭可以吃就好啊，拖鞋可以穿就好啊。
3: 我一直都是这样啊。
2: 就是这样 啊。
3: 所以你叫我要花什么钱，我真的不知道花什么钱了。我的生活就这样子嘛。那所以再回到学校去参与这些研发，跟这些博士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我都说一定要这个跟社会接轨。
2: 对，
3: 然后让这个生活上真的能够运用得上的，而不是单纯的一个理论在学校。那是没有意义的。
2: 对啦，我们讲说真的，你在学校所学的跟你出社会所接触到的。
3: 你看之所以我出社会之后自己自习的包括去研究的然后自己去找答案的然后再去请教别人的我说实在话，我就是这几年下来所累积的知识已经超过了在学校读大概读已经超过博士班的
2: 啊，所以人家才说啊，出了社会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本事嘛，对不对？
3: 对。
2: 所以上次我就一直问你，你都在学校里面干嘛？你就说你在跟教授在做研发。我说做研发，台研不就有了吗？还在做什么研发？
3: 没有了，是研发了。
2: 结果是研发啦。
3: 所以就是说，当有一些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题材的时候，那我就会要求说，再往哪一个方向做研究？那当然，教授。博士他会好奇为什么往这个方向做研究， 我说因为市售的东西其实琳琅满目，我们见多了，
2: 对，
3: 然后要怎么样让消费者能够接受，那这种东西研究出来才有意义。如果只是咱们动物实验、细胞实验、人体实验，那接不着地气，那是意义不大的
2: 啊。当然啦，因为说真的，我们研发出来的东西也需要能够大众能够接受啦， 对不对
3: 啊。然后还有这个研发过程，你的研发经费以及到时候量化的时候、加工量化的时候、规模化的时候，这些价格有没有办法让消费者能够接受？如果一个很好的东西都是天价，又不是社会上又不是每个人都是金字塔端
2: 啊，对呀、啊，
3: 对呀、啊啊。那我们当然就是有那个使命感，就是做到现在有一个使命感，就是说能够让更多消费者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能够去得到改善。那这种成就感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比赚钱还来得有意义啊。
2: 当然好、我比较好奇的是你那一段啦、就是你之前去学中医的那一段。那我们就先听一段广告，然后听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回来跟你聊一下你当初为什么还会去接触到中医。
3: 好。

0: 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来，我们回到我们的现场。刚刚听我们黄顾问讲，真的，我们做事情呢，做就是要有成就感，
2: 嗯，
1: 不是只有赚钱这个使命嘛，
2: 对
1: 不对？哈，那听说你以前也是很辛苦啦，因为刚毕业的时候，那时候说真的，药局也跑过，
2: 对，
1: 药厂也待过，
2: 对，
1: 对不 对？然后呢，我们的那个什么原料厂也做过。
2: 其实当时是这样的，说实在话，当时是生活所需啦，
1: 是
2: 啊，因为很早就结婚了，
1: 嘿
2: 啊，然后要
1: 长得太帅，
2: 那倒不是，
1: 哎，怕老婆被人家追走，
2: 也不是，重点就是要养家活口。
1: 好，
2: 然后那时候要跑药局，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是我一直都是从事生技业的嘛，
1: 对。
2: 那跑药局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些可能检测仪器，让消费者能够看到数据能够接受。
1: 当然当然。
2: 然后那时候有一部机器叫做量导络，那个是很早的时候，简单讲叫电子把脉。那你要学这个东西呢，仪器跟原理要都懂。其实我是为了要用那一台仪器，然后为了要懂更多。那至少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把它精进化。
1: 所以像你之前也是真的苦读很多啦，出社会以后才知道说，哇，原来很多东西都是要慢慢来学习。
2: 所以我是生活所需啦，当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到了这个后来呢，在因缘机会下才有机会跟那个同仁堂的第14代传人认识。
1: 对。
2: 因为有这样的背景，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那因缘机会就跟他接触。那接触完之后理念，理念还蛮相投的。那就这样子，然后就后来这个同仁堂呢，就会委托我帮他用这个原理用这些原理以及现代化的生物科技
1: 是
2: 怎么样去结合，开发出更有效率的商品出来。
1: 好好，那这边的话，我先跟听众朋友就是解释一下，其实我们现在外面很多的什么中药店啊，都叫同仁堂。
2: 对，
1: 好，那同仁堂呢，其实是在我们的这个康熙吗？
2: 康熙
1: 那个年，
2: 在更早之前是明朝了。
1: 明朝嘛，哈，那个时间他就有了。
2: 对，
1: 哈，那个时候他们是做御医的啦。
2: 对，
1: 哈，那他们是提供药品。那有一部戏叫做《大宅门》，演的就是同仁堂的故事。
2: 哦，不止，还有好几部戏，
1: 还有好几部戏。好，那为什么呢？我们黄顾问会去接触到这个同仁堂，而且我们同仁堂还有分哦，北京同仁堂跟粤式同仁堂。
2: 其实这个在台湾讲这些都没关系啊。我说一句实在话，在大陆的北京同仁堂啊、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
1: 对，
2: 我说实在已经没有他们岳家了，早就没了。
1: 是，
2: 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政治关系，整个这个都已经掏空了。
1: 对，
2: 那只留下那个扛棒，然后也被当地的政府接收。所以那时说实在的，真正传承下来是这个台湾的这个粤式同仁堂。
1: 对，
2: 因为他们的手抄册其实传承下来是传承到台湾这一位乐家，他真的姓，就真的姓乐。
1: 乐是音乐的那个乐。
2: 对。
1: 对，乐是同仁堂。他这个呢是在我们那个士林那边有博物馆的，唯一有博物馆的这个我们的中药店。到现在都还有啦。对，所以是很有名的。当你去之前我就知道你接触这个了啦。
2: 对。
1: 对。然后有研发出很多东西都很有效果。对。
2: 对。
1: 那讲到同仁堂呢，人家一般呢都是记得说啊，中药店就叫同仁堂。其实不是，你要以历史来严格来看，我们的同仁堂最终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粤式同仁堂，这样一直传下来。
2: 对对对，
1: 那也很荣幸呢有传到台湾来，因为那时候跟政府一起来过嘛。
2: 其实在中药的药典里面啊，在方剂学里面啊，很多东西其实都很好用，只是太慢了。
1: 对，
2: 那太慢了大家就不想用。
1: 对，
2: 我打个比方说，比如说什么这个阿胶或者是这个，那阿胶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它叫做什么叫？它叫做一型胶原蛋白。
1: 以前是驴皮嘛。
2: 对。
1: 对不对？
2: 以现代的科学来讲，它叫一型胶原蛋白。
1: 哎呦，你这样解批真的是一下子人家就一点就醒了呢。
2: 要懂啊。
1: 嘿。
2: 比如说龟鹿胶好了。
1: 对。
2: 它那个叫骨胶。
1: 对。
2: 那当然，在精进化就是 就是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就这样子嘛，
1: 是，
2: 那就解了。那再比方说，这个在方剂里面有一个叫做六味地黄丸，
1: 嘿，这救命
2: 啊，就是补肾气、疏肝经，
1: 对
2: 啊，这个肝藏血嘛，那这个肾开窍于耳啊，开窍于目啊，
1: 嘿，
2: 那目重点就要疏通，
1: 嗯，
2: 那疏通的一个原理是什么呢？以现代的一个科学来讲，叫做抗氧化
1: 啊。原来是这样，难怪以前宫廷皇妃要漂亮都赏阿阿胶。
2: 怎么样的一个抗氧化呢？
1: 是，
2: 那必须要去增强肝脏的代谢。那什么叫做增强肝脏的代谢？就是要去让肝脏的一个制造酵素能力增加。
1: 嗯，
2: 然后呢，让肾呢，这个中医在讲的肾，不是我们代谢的那个肾，
1: 嗯，
2: 而是整个内分泌系统、骨骼系统等等这些系统，包括免疫有关系，
1: 嗯，
2: 在讲的是这些东西。
1: 哦，
2: 那为什么？比如说，好，那后来呢？这个六味地黄丸呢，演变后来又有一个东西，我相信大家如果超过40岁的，应该都还有印象，以前的一个广告，
1: 嗯，
2: 叫做这个明目丸
1: 啊。啊，
2: 明目丸
1: 啊，我知。
2: 那什么叫做明目丸呢？其实就是六味地黄丸，
1: 嗯，
2: 再加上两味，
1: 嗯
2: 啊，这个杭菊跟枸杞
1: 啊。
2: 啊，那为什么叫杭菊跟枸杞呢？
1: 嗯，
2: 一个是让这个眼睛的一个湿润度增加，
1: 是，
2: 另外一个是去补充这些叶黄素类的，就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这一类的，
1: 嗯
2: 啊，目的就是眼睛的这个，所以这个演变过来要懂这个原理。
1: 哎，真的呢，你没有一讲，我们都不懂呢，你一点我们就通了呢。原来呢，哈，我们中药里面呢，从以前古传流传下来的东西，到现在我们的替换名词叫什么？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2: 你要懂原理才知道怎么样用现在生物科技更有效率的去开发新的东西出来。
1: 哦，安妮厉害咯。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进一段歌曲，等一下我们再回来继续聊。

0: 傲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哇，原来以前我们的明目丸加了两位，哈、哦，就是变成我们的这个哇，吃这个眼睛的哈，
2: 对哈、
1: 哦，啊，那现在的话有没有还有更便捷的？譬如说像你讲的，你一讲我就通啦、啊。哦，以前的驴皮叫东阿阿胶，
2: 对，
1: 对不对？叫现在叫胶原蛋白，哎，没错，我们现在的胶原蛋白也是一些皮做出来的，对不对哈、哦？那你现在来说的话，这个。以前呢、啊，我们讲这个明目丸呐，哈，哎，嘛是盖五名啊，对不？啊，现在还有没有更精进的？像你跟岳家这么，
2: 其实就是说，我们先从一般的一个消费者里面哈、嗯，一般的人里面啊，去了解目前啊，绝大多数的这些我们说眼睛的一个症状，
1: 对
2: 啊、无外乎三 C 族嘛。
1: 啊，
2: 那三 C 族一定会面临的这个叫做所谓的近视加深嘛。
1: 嗯、
2: 哦，那另外一个叫做这个最担心、最令人担心，像我跟这个医学大学那这个教授，他是专门教这个眼科医师的啊、哦嗯，就是他们的教授。那其实他们的有一次我跟他们其中一个也是现在已经在就业了，在这个开业医啊、哦
1: 嗯、哼哼，
2: 那以前是这个教授有一次我们就跟他们开研讨会，那在开研讨会过程中呢，这个学他的这个学生呢、啊，他是现在是一个眼科医师，那他就说其实就是在他的一个临床经验里面呢、啊、哈，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青光眼，
1: 哎、
2: 欸，我告诉你哈、哦。
1: 嗯，
2: 这个有一个评估啊，
1: 对，
2: 现在大概在经过个10到15年，
1: 是
2: 青光眼
1: 是
2: 的比例，
1: 对
2: 的成长幅度，
1: 对，
2: 大概会成长40%，是
1: 这么夸张？
2: 应该是有40%到60%。
1: 哦，
2: 那青光眼我们要知道它是视神经萎缩眼压过高去压迫到这个神经，那导致的现在的一个医学来讲，不管是点眼药水也好，或者是开刀也好，
1: 嗯，
2: 青光眼无法根治。
1: 对啊，对啊，你看白内障还可以开个刀，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哦，那青光眼很麻烦呢。
2: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叫视网膜剥离。
1: 视网膜剥离，
2: 对，我们的眼球的眼底叫视网膜嘛，
1: 对啊对啊，
2: 那我们的成像就在视网膜，那视网膜上面有这个视网膜的一个细胞锥体细胞啊，那、让它去感官细胞，然后让它去接触到光线，然后感官呈现出影像出来，但是因为眼睛用疲劳过度，眼睛的血液循环差，所以的视网膜剥离，简单讲叫做这个。视网膜这边的血管啊爆裂，
1: 嘿
2: 啊，简单讲就这样。
1: 嘿，
2: 那视网膜剥离也会有什么？也会有这个眼瞎的一个风险，
1: 有、啊、
2: 非常高的风险，
1: 非常多的人都很害怕。
2: 轻微的视网膜症状、就是所谓的飞蚊症，或者是黄斑部病变，
1: 是
2: 啊，这个是轻微的
1: 啊，所以大家都在吃叶黄素啊。
2: 好，那我要告诉各位，叶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
1: 是
2: 叶黄素、玉米黄素只能够解决一件事情，叫做。黄斑部病变以及飞蚊症，简单讲，我用一个概念跟你们讲哈，就是说以前这个超过40岁一定有一个印象，小时候用的照相机是有底片的，
1: 嘿，
2: 那我们在装底片的时候，必须要在暗处，
1: 嘿，
2: 不能够在光线下，
1: 嘿，
2: 要不然它就会曝光，
1: 对，
2: 对不对？那个底片上面是不是一格一格黑黑的？
1: 对，
2: 其实那个就色料嘛，
1: 嘿，
2: 那我们的黄斑部，我们眼底的黄斑部，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个底片有色料，但是。久了之后，这个色料褪色了，它就呈现不出好的颜色出来，就变黑，就跟曝光一样的原理。
1: 所以人讲，吃到看物件雾雾，
2: 哦
1: 雾雾，就是这样，
2: 或者曲线，
1: 对，
2: 或者是这个曲折，
1: 外
2: 面的这个视力范围曲折，
1: 嗯哼，
2: 这个都是一个黄斑部病变的一个症状。
1: 所以我常讲说，吃叶黄素就是我们的三原色校正啊。
2: 对，他就是三原色说，所以呢，我们必须，其实眼睛里面最关键就是视网膜，微血管，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1: 对，
2: 还有视神经，这些其实是现代人用眼过度所会面临到情形。当然年纪越大，还有这个所谓的白内障，以及这个所谓的这个老花，
1: 对
2: 等等的这些
1: 老花，我现在就有了。
2: 那假那还有当然年纪轻的有假性近视。
1: 对对、啊、小朋友很多假性近视。现在呢、啊、幼稚园哦假性近视哦、嗯、我们想说
2: 中。90%。
1: 你哪要看哈、嗯、
2: 90%。
1: 哎、欸。嗯那是真的呢，啊，那你就要戴那个什么角膜塑形
2: 矫正，
1: 他不戴，
2: 哎，当然不戴，懒得戴啊。
1: 哎呀，
2: 那矫正，那假性近视其实就我们水晶体，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水晶体，
1: 是，
2: 然后固定水晶体的肌肉叫睫状肌，
1: 对，
2: 睫状肌过度疲劳，
1: 哎，
2: 你现在我给你30秒就可以让你假性近视啊。
1: 啊，我盯着一个东西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2: 对，你就一根手指头一支笔。然后从远端慢慢拉进来，慢慢拉进来，你的睫状肌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你就两只眼变斗鸡眼，看着这一根手指头，30秒啊，拉到这里数10秒，你把它放开。我刚才是不是斗鸡眼？
1: 是哦。
2: 对啊，然后拉到这里，它睫状肌会紧绷嘛，那你放开，它还没松完，它就是一个雾的状况，这个就假性近视。
1: 哦、
2: 所以我们要了解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
1: 没有，我是想说你刚刚斗鸡眼好可爱哦、啊，一点就是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黄教授的威严都没有啦。
2: 所以我们要懂眼睛的结构以及症状，以及这个可以辅助的东西是什么。
1: 嗯，
2: 那因为现阶段我们去眼科、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眼科。
1: 我当然有看过眼科啊。
2: 你有眼科医师有开药给你吃过吗？
1: 啊，我跟你讲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2: 我说开药给你吃哦。
1: 没有。
2: 没有齁、
1: 嗯、
2: 一定是点眼药水。
1: 对。
2: 那你知道眼药水大概是什么？
1: 眼药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抗发炎的嘛。
2: 抗发炎嘛，滋润嘛，维生素嘛。
1: 对。
2: 啊对不对，要、啊、不然就是赏瞳剂嘛。
1: 嘿。
2: 啊类似这些嘛。
1: 嗯。
2: 啊不然就是神经滋养液嘛。
1: 对。
2: 大概就这些。
1: 嗯。
2: 好，我告诉你其实都有限。我告诉你眼睛的营养真的必须得补充。
1: 嗯。
2: 你不补充的话光有问题才来找眼科医师靠这些眼药水都有限。一定要日常你就一步一步累积的去做一个补充的动作。
1: 嗯，好，讲到这个补充齁，我相信大家对叶黄素一定不陌生啦，
2: 对
1: 不对齁。但是呢有些叶黄素说真的像我自己吃，我觉得常常就是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吃一阵子换一个品牌。因为呢就是觉得吃一阵子以后好像就没有什么效果。
2: 嗯
1: 齁。尤其现在呢你刚刚是说青光眼喔、哦、这件事就很严重了。
2: 其实吃多都有效果啦，只不过你吸收吸收的程度而已、啊、
1: 对啦，吸收程度、嗯、那你讲的青光眼就很严重。那现在的话我们是白内障有比较年轻的趋势、
2: 啊、
1: 对、哦、尤其是常晒太阳。
2: 现在眼科诊所很多40几岁
1: 对
2: 就开白内障，
1: 对，很多、
2: 就去雷射白内障、
1: 哦、这个我知道、嗯哦啊、所以呢这个眼睛的问题要怎么样呢、哦、可以达到它就是让它吸收更好，
2: 对、
1: 哦、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哦、那我们要怎么去均佐服食，这也很重要， 对不对、哦、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哦、等一下回来请黄顾问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呢可以去改善我们眼睛的问题，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呢可以用得更久更好、
2: 啊啊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来了，进我们的广告了哈。我们来讲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我们现在啦哈，以前呢，你说什么？哎，什么六味地黄丸？
3: 对，
2: 好，加两味，它就会变成是冰宝丸，
3: 对，
2: 对吧？哈，好，那我今天也考考你啦哈。来，我们现在呢，粤式同仁堂，对不对？哈，你跟他开发很多商品，
3: 对，
2: 我知道你有开发一支吃眼睛很有效的，
3: 对，
2: 对，哈，那个商品是什么？
3: 其实这个我应该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我们的这个眼睛啊，最主要就是我们吃进去能够帮助到眼睛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进去，这个是一个关键。
2: 对，
3: 然后进去了多少，两个哦，一个是有没有进去，
2: 是
3: 第二个进去了多少。
2: 哎，对对，这个我要跟大家先解释一下，我们全身上下哈，这个血管最多的地方，
3: 对
2: 哈，是我们的肾，第二个是眼睛，
3: 对，密集度很高，
2: 密集度很高，
3: 对
2: 对，所以如果眼睛的血管你要通透进去，它是要一定的喘路给。
3: 简单讲就是说，因为眼睛啊，它跟脑部一样，有一个东西叫做血管屏障。
2: 对，
3: 那这个血管屏障就是它的一个血管外面有一层保护膜，那很多成分其实进不了。
2: 对，
3: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极化的一个就是极健成分哈。
2: 对，
3: 那简单讲叫做这个磷脂质的成分，就是要有清水端跟清油端的一个营养素，它才有办法真的带入啊，让这个通道打开，真的进入到眼睛，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关键的。
2: 对
3: 啊，那应该是说这几年啊，跟医学大学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那这个研究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什么？如何让浓度快速增加？所以在这个结构上啊，就是做一些技术的改变，然后让它能够打从哪里进去呢？不是从胃进去，从嘴巴进去，
2: 从嘴巴进去，因为它离眼睛比较近吗？
3: 真的，
2: 是真的，
3: 让它呢能够更有效率的进去你的眼球里面。
2: 那是这个
3: 叫做舌下吸收。看哦，从舌下，我们舌下很多这个血管，
2: 对，
3: 那如果进去之后，从这个血管第一道先进去，那进去之后呢，身体就马上判读，那就能够快速的赶快送到眼睛上面，眼睛里面去。
2: 所以你今天要介绍的不是吃到胃里面的
3: 啊，当然也有的部分也会到胃，但是很多东西会从舌下上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点。
2: 以前我只听过说叶黄素有分什么游离型啊、酯化型，饭前吃的、饭后吃的，
3: 我觉得都好。但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2: 对，
3: 关键是送进去多少。
2: 那你今天要介绍这个同仁堂的这个我们吃眼睛的这个叶黄素，
3: 简单讲叫技术的突破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眼睛要有很多的营养物质嘛。
2: 对
3: 啊，包括这个我们要能够进去。就算送到血管里面去的，那要经过这一关，那叫屏障。所以我们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一个虾红素。那这个虾红素，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素食主义者，
2: 对，
3: 或者是对虾贝类过敏的，那其实虾红素大量的存在红藻类，就是说雨生红球藻
2: 啊，对
3: 啊，那这个雨生红球藻里面含有高浓度的虾红素，那我们剂量下得非常非常重，那为什么下那么重？最主要能够让其他营养物质真的能够带进去。那叶黄素这个是基本嘛，那当然还有呢，我们的视觉区，我们脑部的视觉区，必须要有这个什么，有 DHA 的一个，我们因为我们的视网膜细胞，它的一个细胞膜啊，必须要有这个 DHA 来带动，然后让它反映在视觉区，所以这个海藻 DHA 的一个吸收度也要非常讲究，那再来就是我讲的，现在人对很大的问题叫做视神经萎缩，
2: 对
3: 啊，就是所谓的这个眼压高，以及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这个东西呢？目前有使用过的，有的人他是这个轻微的青光眼，那也滴眼药水，那他觉得有限。后来使用之后，发现说，感觉一步一步的在改善。
2: 哦，这么厉害！
3: 这个东西呢，这个是台湾 研究出来的，
2: 嗯，
3: 就是这个蜂胶黄酮。
2: 是，
3: 那这个蜂胶黄酮研究出来，它能够帮助这个修复视神经。
2: 哎呀，
3: 那蜂胶黄酮有没有办法进去？
2: 嗯，
3: 关键点就在于说我该如何让它进去。
2: 是
3: 啊，整个成分啊，配比以及啊，这个技术有没有办法让它进去？
2: 对
3: 啊，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一个其实都我的市面上都有，都很好，都有效。那关键是进去多少。
2: 嗯，
3: 关键是进
2: 吸收多少。
3: 对，所以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海藻 DHA 啦，包括蜂胶黄酮啦，包括高浓度的虾黄素啦，包括叶黄素啊等等，这些都在这里面。
2: 哦，
3: 所以它做成的是这个滴剂型的，你就一管哦、嗯、类似吃蜂胶一样，一管吸起来，然后滴在嘴巴里面，含着啊、大概5到10秒，
2: 嗯，
3: 你再吞下去。
2: 哦、
3: 先经过这一关吸收之后再下一关。
2: 那这样子我大概多久会呈现出就是我的眼睛的疲劳酸涩改善？
3: 如果是酸涩或者是干涩、这个酸涩干眼啊，你就是一次直接两管下去，
2: 嘿，
3: 啊，它一管起来，然后一管起来大概1cc 嘛，
2: 嘿，
3: 那直接2到3管下去，
2: 是，
3: 大概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
2: 就完全就不一样。
3: 20分钟你就会感受到，眼睛好像比较湿润的，或者是有一点轻微发炎，它降发炎了。
2: 啊、哦，
3: 20分钟，
2: 你知道吗？因为我前一阵子啊去拍那个商业摄影，然后我们那个模特就是戴隐形眼镜嘛，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滴眼药水，啊，一直补妆，一直滴眼药水。
3: 啊、那个如果因为戴隐形眼镜干眼，
2: 嘿、
3: 然后眼睛那个。之前我有一个朋友，
2: 然
3: 后我就跟他说，来3管下去，30分钟、20分钟，应该你就会感受到。
2: 所以其实这个眼睛灵魂之窗是大家都需要保护啦哈。那这个小朋友来吃应该也没有问题，
3: 没问题，都没问题，
2: 都没问题，而且是全素的，
3: 全素的。
2: 哇，好，那同仁堂这个品牌其实大家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啦。
3: 这个是技术的部分，
2: 对哈。然后再来的话呢，技术的部分我们是舌下吸收，
3: 对
2: 哦，也外面也比较少见，
3: 对，
2: 对不对哈？那我看这个售价不便宜呢，黄哥问哈。来，我要跟你问一下哈，这一瓶呢是2380，
3: 对，它盒子上面有写，
2: 对，
3: 它现在定价是2380，
2: 对，好，那你一瓶来讲的话呢，你说我们大概一天要滴个2-3cc 嘛，
3: 对，
2: 对不对？
3: 其实如果严重的，一开始我会建议4到6管，
2: 四到六管，
3: 四到六，那一瓶可以滴30管，
2: 嘿，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28天一个代谢啦，对吧？哈，
3: 应该是这么说啦，你一开始啊。就是赶快把你过去流失的赶快大量的补充进去。
2: 好好好、
3: 啊。那你后面当然一天一管就够了、
2: 啊。哦、我懂你的意思。那这样子我不就一定要吃个2罐3罐。
3: 对啊对啊。
2: 对不对？
3: 对。
2: 啊 ,2380 如果我乘以2的话就等于是我、哦、4760哦。
3: 我会建议你也不用买多啦。
2: 嘿。
3: 你就是2瓶。
2: 嘿。
3: 试试看就好。
2: 试试看，你不可以给这个价格啊！试试看。
3: 那因为这个是品牌的一个价格嘛。
2: 对。
3: 那因为在广播，
2: 嗯，
3: 就是说这个比较没有那么多的费用嘛。
2: 对。
3: 没有那么多产生的费用嘛。
2: 没有什么中盘商啊、大盘商啊，是不是没有、啊
3: 那？那当然可以优惠一点了、
2: 啊。对、
3: 我们一样2380。
2: 嗯。
3: 那2瓶的话，我就你至少2瓶去试试看，一瓶真的就不要试了啦。
2: 对。
3: 你就至少2瓶试试看嘛。
2: 哎。
3: 那2瓶等于大概4-5千块吧，
2: 差不多啊，
3: 4760，4760嘛，
2: 哈、嗯。
3: 那今天我有去争取，
2: 嗯、
3: 啊，那我就是会给大家6折价，
2: 6折
3: 啊，2瓶我给大家6折价，
2: 2850多。
3: 对，就对，2850
2: 啊，就2800啦，
3: 2800
2: 啊，一句话啦，好不好？那你说真的是30分钟有效哦？
3: 对。
2: 没有效的话，我可以退回来、哦。
3: 可以。
2: 好，那我这样子啦哈、我们就是好朋友嘛，你也知道，你上我节目，我们有一个特性，
3: 哎，
2: 那个特性就这一罐开放来做试用，
3: 一罐开放试用，
2: 嘿，这两罐我不省哦，你要给上几罐给咱的消费者哦。
3: 哦，那没办法，没办法，那我跟你讲哈、如果要再提供这一罐哈、
2: 对，
3: 给我一个请求啦，
2: 嘿，请求，
3: 我提供这个30位试用，好不好？
2: 30位试用，
3: 30位。
2: 你想说我们的试用者有那么少吗？我们小T的节目试用者是很多的呢。 我们电话只要一报下去，那个是几百通的呢。
3: 我有难为之处啦。
2: 我有难为之处还为难之处。
3: 难为之处三十位好不好，真的。
2: 反正齁，我现在跟你讲啦齁，上我们的节目就很简单齁，我们除了要优惠以外，我一定要一瓶给消费者试用。不然的话我的听众朋友那么多，他没有用过，你讲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对不对齁。那像你刚刚讲的，一刚开始你要讲有成就嘛。
3: 对。
2: 对不对齁，
3: 真的一开始齁。
2: 要让大家都吃得到嘛？
3: 你看四管或六管都 OK， 就是吸起来下去一天哦，一天你就四管到六管都 OK。
2: 对哈、嗯，然后你要制造那个成就感嘛，对不对哈、嗯？所以我们三十个名额，我们不限组数。
3: 没有啦不要开玩笑，真的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
2: 好了，我先报电话，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在线上等了，然后因为同仁堂的东西一推出，一般来讲都抢光光。好，来，我先报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现在一瓶是2380，两瓶是4760，我们就直接打六折了。好，直接2800两瓶带回去，再开放一瓶送给你，等于三瓶2800元，一瓶等于多少钱？900。多快！
3: 我刚才都900多块
2: ，
3: 差太多了。
2: 赶快，赶快电话，就赶快打电话进来，然后来0800-550-123，0800-550-123，直接舌下吸收哈，小朋友、老人家都可以用哈，不会吞胶囊的也没有关系哈，这个非常的方便哈。那三十分钟如果没有变化，两瓶退回来，我们一样退2800给
3: 你。你知道那个海藻 DHA 啊？
2: 是
3: 海藻 DHA 啊。你们如果有生过小孩的，有没有？那时候都会去买一罐低剂那个，这里面浓度很高，光那一罐就要2000块。
2: 我刚知道啊，我刚知道你那个成分，我看了一下，你那个红藻酵素有没有？
3: 那个也很贵哦，
2: 那个很贵，还有藻油 DHA 也很贵，那个是素食界的鱼油的里面的爱马仕，你知道吗？
3: 是真的，
2: 对，
3: 对，真的。
2: 所以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三瓶2800让你带回去，然后我们是30个名额。
3: 是，
2: 好，那我们就先让你们打电话了，听一段广告，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想象过20年以后青光眼的人数会有多少？齁、哦、说真的，现在我们大家都用3C 嘛齁、哦。老一辈的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样的操我们的眼睛，但是现在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超级疲劳啦齁、哦。每天看3C, 看电视，看手机齁、哦。我们这个齁、哦、百年的古方的月氏同仁堂科技的新制造，直接舌下吸收齁。哦，直接到达你的眼睛，让你眼睛大放光彩，尤其是小朋友齁也可以来吃齁，不用吞胶囊，非常的方便齁，也不用分饭前跟饭后。那我们一瓶本来是2380，现在优惠呢两瓶六折不到就是2800，而且呢我们再加送一瓶让你去做试用哦齁。

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好，来0800550123，刚刚电话一报下去，我告诉你最少有50通，最少哦，第一场就50通了，现在还在想。你说你现在30个名额让人家去试用，后面打电话进来怎么办？
3: 就2瓶啊。
2: 就2瓶2800。
3: 两瓶2800是啊。
2: 嘿、hey。
3: 很便宜的啦。
2: 你这种话你讲出来呢、欸。你这在我节目上讲出来呢。
3: 可以啦，你有、啊、你反正我私底下跟你那么熟，有什么不敢讲。
2: 所以呢就是私底下因为那么熟，我再跟就是黄顾问就是再打个交情啦齁。既然我们就是要有成就感嘛，让人家吃的有效嘛，要舌下吸收嘛，对不对齁，让小朋友变聪明，让孕妇吃的宝宝会变怎样健康嘛齁。来我跟你说过给啥子。
3: 什么没有了？哪有人在？
2: 你自己贴啊？
3: 没有了，没
2: 有啦，那也没有。
3: 10位啊，10位，
2: 要就给30位啦。
3: 不要，
2: 我跟你讲，66大顺，我没有跟你要到36位就不错了。
3: 10位老友，
2: 哎呦，我跟你讲，买安内啦哈、欸，你贴一半，贴一半啦。民间人遐有好，那都唔免惊啊，对吧？哈，啊，你15瓶，我15瓶啦、啊，我们就60个来下去做体验啦。你不要说我贴你不贴哦。对不对？
3: 好
2: 了，好，我们讲说这个素食的都可以吃。其实很多叶黄素，当然人家讲说啊，我都一定有添加一些鱼油啦，因为它经过那个眼睛的屏障到脑里面嘛，哈，
3: 对，
2: 它一定要 DHA。那很多 DHA 呢，其实它都是用鱼油来产生。
3: 对，
2: 好，我是讲真的，
3: 这是纯的哦，纯的 DHA 哦。
2: 对，纯的 DHA，
3: 不是说什么 Omega 三里面含有 EPA DHA， 这个是单纯的直接抽 DHA 出来哦。
2: 对，好。那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效果。我们刚刚讲到血管，
3: 嗯，
2: 好，我不要牵太远了哈，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自然医学的博士，
3: 对，好，
2: 也是自然医学的医生，
3: 嗯，
2: 我们不要牵太远，将光这个 DHA 哈跟我们的藻油，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弹性帮助就很大了。
3: 其实眼睛也是要最主要。因为眼睛的微血管齁过度疲乏。
2: 对。
3: 就用眼过度疲乏。它容易循环不良。
2: 对。
3: 那它的一个血管柔软度啊，
2: 对，
3: 以及这个代谢啊要加速。啊，本身它目的就是让这个叶黄素能够成功的啊，还以及舌下吸收，让它带进去。
2: 对。
3: 然后去帮助这样的一个循环。
2: 它不只是帮助我们的脑部屏障，它可以通过。齁，然后增加我们的 DHA, 好的吸收，然后重点是它舌下吸收速度很快，齁，小朋友可以吃，齁，所以这一瓶呢是很好的，齁，然后纯素食可以吃，但是蜂胶有一个问题，齁，我问你，我是没有吃过啦，齁，蜂胶很辛辣，这个会不会很辛辣？
3: 不，那个是看你的萃取方法。
2: 嘿，
3: 你的黄酮类看你的萃取方法
2: 哦、所以这个小朋友他适口性是很好的，
3: 没问题，
2: 没问题的。
3: 对，
2: 好，那我们就是一样啊，60瓶，
3: 对，
2: 60个，60个名额。
3: 刚才那30位不见，剩30位，你不要乱加，不要乱加，不要糊弄我。
2: 好了，我们的月是同仁堂的啦，哈，真的是品质有保证。我们的历史我们就不讲了啦，因为历史实在太悠久了哈。不过它是有博物馆的这个中药行，好，然后呢？不要想说大家都是同仁堂，其实要认明齁，真正的同仁堂它的历史是由来是什么、
3: 啊、
2: 就是这个月是同仁堂。
3: 對，
2: 那做出来的这个东西呢，我们现在做的研发这个滴剂，好，我们等于是中西有去做合并了，因为科技在进化，
3: 用原理啦，然后
2: 对
3: 生物科技化，
2: 哎，生物科技化，科技在进步嘛，你不能还是停留在以前那个名目玩啊，对不对、
3: 啊、太慢了，
2: 哎，真的太慢了，所以现在用舌下吸收的方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3瓶只要2800元，原价是1瓶是2380，只有今天哦，
3: 你不要超接哦，
2: 3瓶2800元，
3: 我真的没有东西，你不要超接哦。
2: 我跟你说哈，反正呢，我们就是开放60个啦哈，然后你开一瓶去使用，
3: 刚才就30位就没了，
2: 哎，
3: 现在是30位，你不要，
2: 好，就是多30位了，总共60位了，对不对？
3: 对，对，要特别强调。
2: 好，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我特别就是讲一下哈，如果说你的血压还有胆固醇比较高的人，这一瓶呢哈，你可以搭配一起吃
3: 啊，没问题。
2: 好，对，绝对是有帮助的。好，小题再讲，你们就会懂。好。

0: 有帮助的哈，所以这个大家要提醒一下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那今天很感谢呢，黄顾问呢把这个好的东西好又带来我们的现场，让跟我们大家来分享。
1: 是，
0: 好，然后又分享了60个免费可以体验试用。
1: 是，好，
0: 那也希望你啦哈，多点研发啦，好，研发啦，不是研发啦。
1: 哦，最近开会开太多了。
0: 哎呀，我们常常跟我讲你在做研发，我说我们在做什么研发？台研就有做研发，你搁在做研发。好，来不跟大家开玩笑，来，我们同仁堂的低剂来3瓶2800，0800-550-123，0800-550-123。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了。
2: 哎，新歌上架哦。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FM台北健康。

0: 案件编号 TR0087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我回来喽。
1: 主人回来了。
0: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2: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3: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喽。
4: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你好，我是罗拉佑，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可以跟经典好歌一起在空中开一场同学会。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的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给牛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宣传，02-2836-3919。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1: 哇，中有运气等多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芸，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新歌吧。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石油配，绑定 Q 的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Q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Q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2: 就好诶，我要查。囡仔做伙看，
3: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白头。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加！

0: 行情走到第二阶段，个股强弱才是关键。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操作绩效，台鸿大涨 69%， 联雅 68%， 统芯 38%， 日电贸 36%， 操盘手反攻计划启动，把握本波段第一次拉回买进点，机会只有一瞬间。立即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跟上这波必买股。大来国际投顾108年今晚投顾新字第012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城市华语风云榜。
3: 我是别克，又到了本周最新统计的华语风云榜时间。2026年华语乐坛延续了多元风格，串流音端影音平台热门曲目频繁洗榜，而新域原声带跟实境节目话题不断，主流天王天后的歌声依旧霸占各大串流平台。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本

TFM。第十名新歌进榜，这是一开口就能用歌声把人吸过来的音乐鬼才小雨宋念宇带着这首极具感染力的新歌《意外》，这是来自他在8月4号发行的全新专辑《以为你还》。

上从星光三就认识林心怡了，很开心她终于又有新作品了，而且马上就空降第八版的新歌《我就是光》，也改过去唱行歌的优雅，展现出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跟自信。这首歌节奏感十足，听一次就会忍不住跟着踩拍。

感觉这是一部甜滋滋的剧哦，有你想混蛋魏颖琪，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带来的同名疗愈歌曲，在本周一榜就登上了第六名好成绩。理想混蛋用最真诚自然的旋律，描述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人海当中彼此接通的奇妙瞬间。

101.7 Alright， 本周最美气榜的这位是熟人魅力大爆发的阿迪萧景洪，个人的全新成熟抒情主打适当，萧景洪用这句故事感的磁性嗓音，唱出成年。

0: Dos.
1: From Sunshine Music. One, two, three.

0: 乐才子潘玮柏的全新中二单曲《Bad Idea》。这首歌将 R&B 跟现代潮流电子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小派吉祥的创作实力。New from Sunshine
1: Music。La radio que te levanta, la radio que te pone de buen humor cada día.
0: 谢谢阿斌黄杰斌，让台语歌活了起来。本周拿下第三名的歌曲《咪咪莫抓鸡》，编曲使用一台钢琴就能够把人逼。

houses or pull apart these construction kits.

0: Ask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Oh yeah, oh yeah. 本周候选念霸榜的话题歌曲就是周星哲的重磅力作 All For You。 这首歌强势获选好莱坞超级英雄续片蜘蛛人重逢日电影的片尾曲，更成为了周星哲出道以来在 YT 最快突破千万点阅的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新的代表作啊。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害象形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一呢，四大指数是涨跌互见哦，这个科技股还有这个半导体股的卖压还在持续着。那费半指数呢是下跌了 2.7%， 不过呢道琼是有来逆势收红哦。那受到这个国际变数的影响，台股周二呢是量缩，然后失守了这个季线，个股呢在多空之间，投资朋友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家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老师，这个辉达的财报啊公布在即哦，那么这个大盘是持续的来量缩，这个盘势接下来该怎么来观察呢？
2: 好，那现在大家在这边观望了，主要有几个原因。那我们台湾的话还有一个台风的问题嘛，不过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量缩。那量缩的话大家都不想做股票，不过呢我们等一下会来跟大家讲量缩反而应该要来进场哦。
1: 是，
2: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当前的状况。第一个就是等辉达的财报，那不是我们在等哦，美国人在等。
1: 嗯，
2: 好，那美国在等这个辉达财报的时候，当然辉达本身财报应该是不错的了、哦、我认为这个部分的话最主要是辉达他自己啊、
1: 嗯、
2: 在公布财报之前自己就先下跌了。
1: 是，
2: 那我觉得这对公布之后的股价是有利的啦。
1: 哦，是，
2: 你先跌嘛，然后公布财报嘛。
1: 嗯，
2: 那你公布财报的话不管你好坏其实大家也挑不出什么毛病了、
1: 嗯、
2: 对吧？
1: 是，
2: 更何况这个辉达财报都是好的啦。那这样出来的话你就很容易来做一个反攻。可是反攻的话会遇到几个问题啊、哦、第一个，辉达公布了以后呢，我们这边周四周五啊、
1: 嗯、
2: 也有可能遇到台风的干扰、
1: 哦、对，
2: 假设有台风的干扰放假的话，那辉达财报
1: 公布完的话
2: 往上涨我们要反应的话要到下周了、
1: 欸、是，
2: 所以有的投资朋友们呢他在这边就观望了嘛。那有些投资朋友们他其实这两天、哦、也看到就是说零零星星啊，很多地方在也有淹水了、哦
1: 嗯、
2: 这边也希望大家就是都一切平安哦。
1: 嗯嗯，
2: 那但是周日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周末在这边滑雪要在年会上讲话嘛，
1: 是，
2: 那么这是他第一次上任以来第一次公开的讲述他的内容啦、啊、因为他的利率政策跟态度齁、哦、他比较倾向于就是比较神神秘秘的，跟以前历任的这个主席都不太一样、
1: 嗯、
2: 他喜欢神神秘秘的、
1: 嗯、
2: 让市场上在那边捉摸不定啊、
1: 嗯、
2: 但我觉得这个只是一开始啦、哦、这个大概两三次以后市场就抓出那个惯性跟风格了。
1: 嗯，
2: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大概买盘都会集中在下周了，那本周就进行一个观望。不过对于大盘本身而言呢，因为已经拉回过了嘛，
1: 对，
2: 也不是说没有拉回。那再来有一个重点哦，我们来讲一下量缩这件事情。普通传统上来讲大部分的人都认为说量缩是对盘势来讲是一个伤害，因为没有量怎么涨嘛、哦
1: 嗯、
2: 可是实际上呢虽然说没有量不容易大涨哦，根据过去的经验，没有量你也跌不到哪去。你很少看到那种低量状态下盘势做急杀的、
1: 哦、
2: 那当然有一些股票它可能慢慢跌下来，这个或许是无可厚非，但是整体大盘而言在这个量缩的时候很难做出一个大跌，大部分都是量缩做止稳打底啊。那我们来跟大家探讨几个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今年的三月哦。那今年三月的时候大家如果印象的话，这个因为今年到目前为止行情最好的是在六月嘛。
1: 对。
2: 六月跟五月那时候最好嘛。应该说五月到六月，五月的时候行情最好，那指数就一路北上、哦、几乎是没有停歇的。
1: 嗯，
2: 那这个为什么能够走出这么波澜壮阔的行情，涨它一万点，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在于三月四月它打底打得好。
1: 是，
2: 那打底打得好呢，你在上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筹码上或者是说现形上都会很有优势。
1: 嗯，
2: 那当时三月四月是怎么打底的呢？其实就是量缩来做一个打底。
1: 嗯，
2: 量缩到什么程度呢？那大家如果手边有手机或者是说电脑，我欢迎你打开那个大盘的这个 K 线图看一下今年的四月初哦。那四月七号当时曾经来到5800多亿啊，5838亿。那个时候大盘的指数在33000点左右了。
1: 嗯，
2: 好，出现那个低量以后，后来大盘就放量开始往上涨嘛。那从33000一口气涨到48000，足足涨了15000点。所以你看量缩之后呢，它的行情一旦爆发哦，这好比说什么呢，压缩的弹簧你把手拿开啊，它事实上会弹得很高的。
1: 嗯，
2: 那量缩的状态就有点像是在受到一个市场上的这种压制了。那也相对的会把这个筹码给洗得很干净。所以现在来讲的话状况就是像这样子。那但是因为现在是4万多点嘛，对比当时3万多点的话，成交量当然也不太容易回到当时的这个5800多亿啦。 但是呢，只要再靠近六千亿，意思就到了，因为毕竟现在点数比较高嘛。
1: 是。
2: 那我们说，在这种极度压缩的这种指数压的这个环境当中，为什么就容易形成一个大的行情呢？因为道理很简单，大家都在观望嘛。
1: 嗯。
2: 大家都在观望的话，就是买的这个资金呢都在场外看。一旦出现市场上的一个发动迹象的话，那很多的市场是从很多资金从市场外部往里面。给添柴火。那假设说该买的人都买了，这个盘子又涨不动了。但如果说该涨的股票或者说该走的行情它才刚开始涨哦，但是呢场外有很多资金准备要跳进来，那这个行情就容易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行情啦。
1: 是。
2: 大致上是这样。所以第一个阶段齁，也先来跟大家讲说，其实不用太悲观啦、啊。这个量缩呢反而是酝酿下一次起涨的一个契机。好，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行情的内容啦、啊。行情的内容的话当然有很多格局齁、啊。第一个就是说辉达的概念股。那我是认为都已经要到财报公布的关口了，行情既然在这个位置的话你就直接压了啦。
1: 嗯。
2: 这个没有什么好不压的齁、哦。辉达财报，辉达自己本身是下跌的，再加上就是公布之前呢，这个本身已经股价做拉回、嗯、那公布之后呢就更容易涨的话，这个我觉得辉达的概念股是直接就是应该做押宝了。那因为盘面上现在几乎都还没有开始涨嘛，
1: 是，
2: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是礼拜三哦，是非常好的机会。
1: 嗯，
2: 我觉得辉达概念股直接塞进去。
1: 嗯，
2: 但是辉达概念股很多档嘛，对不对？
1: 对。
2: 这个时候就要来考验我们的智慧了。那当然，散热的部分是几乎不用选了，但是散热也有它的缺点，价格相对比较高。所以呢，我认为对一般投资人有更好的选择了。
1: 嗯，
2: 欢迎大家今天利用我们的官方LINE或是拨电话进来哈、哦。周三的时候跟我们来一起做进场。其实行情压回就是要给买进的了哦。你说看空在台湾有什么前途吗？我就从来没看过有人看空放空发大财的。看空就算你是看对一个族群，看对一个趋势啊，老实说齁，你也空不太到。为什么呢？你钓不到券嘛齁、
1: 嗯。
2: 因为空头其实空方的操作在台湾有很多限制的。但是当然也有一些人啊，在这一次空那个个股期有赚到嘛。主要就是在上个月七月崩跌的时候空那个个股期有赚到。但是实际上也只有七月那一段。现在很多股票打底了以后都不再破底了。所以应该这样讲啦，最好的看底的那一段已经过去了，现在就乖乖回来做多，我觉得是市场上最聪明的办法。好，第一个是辉达概念股。第二个就是说辉达跟台积电既然说要做这个矽光子，矽光子的族群当然也算辉达概念股嘛。
1: 是。
2: 但矽光股这个指这个族群很大啦。很大的话你不可能全部都买。那第一波涨的最重要的领头羊当然就是联亚嘛齁、哦。联亚它走到这个地方其实涨了一倍多啊。那横向整理我认为是很合理的。不过呢它在准备要整理进入第二段涨势的时候，它整理这段时间我们大家怎么运作呢？应该是要去找相关的在 CPU 跟矽光子这个地方能够受惠的族群哦。那今天来讲的话，很多都是我们看到看大做小，或者是周边上下游带出来一个逻辑跟材料，我们看一下。包括今天早上一度齁，联光跟这个先进光还是曾经上攻，虽然说在盘中有一点稍作压回齁，不过我认为大力光它在做公司的时候这只股会都被带上来齁、
1: 嗯。
2: 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光学也要带 LED 啊。
1: 是。
2: 这边我们看一下光鼎齁，光鼎今天开在平盘附近急拉一根涨停。那盘中虽然震荡有打开啊，不过整体来讲会维持一个很强的格局。光鼎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刚刚有讲过齁。另外一档股票齁、哦、就是那个鼎元的同样的几乎同样的概念。鼎元的话主要是因为有那个 PD,micro PD, 那个叫做光接收器啊。那这个部分是切入所谓矽光子转机的一个重要的产品啊。那因为当时的鼎元在拉出的这一段行情的过程当中，市场上发现齁、哦、有另外一家公司做的东西也类似，就光鼎了齁、哦。那昨天我们在影片当中有跟大家分享，结果今天果然不负众望，一度攻上涨停，后来还有一路拉上来了。那么在今天行情当中能够带出涨停，就代表不管市场多么动荡，市场上坚决是企图心是很强的。那果然我们也看到今天其实你可以看到，扣除掉前面涨多的股票不算哦，华星光今天还是创新高的。市场上其实还是在矽光子这边赚的啊、哦、矽光子还是最主要主轴啦。当然你有时候伴随国际股市不是很友善，比方说你刚好遇到 Lumentum 或是 AI 大跌的隔天，你会觉得还是都要压抑嘛。不过就算是如此哦，大概过了大概一两天，市场上稍微消化一下，买盘又回来了。因为矽光子这里哦，赚钱效应最足啊。它在过去的三年里面，让最多的中实户赚到钱；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面，也让最多的抄底短线户客赚到钱。那么最多人赚到钱的族群，其他号召力就大，因为大家都参与过嘛。
1: 嗯，
2: 所以呢，在这个希望子族群当中的一个转机股，反而大家是在这里要特别留意的。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瑞轩啊，号称就是帮大厂代工，就是在这个光纤盒的这大公司啊，开在平盘以下，然后盘中急拉上来，这一根开低敢买的话，大概赚超过一根半的涨停啊。那正式证明就是，其实如果要做的话，还是要做主流哦。所以，利用量缩的格局当中来做进场，下一波大涨的机会就是给你的哦。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1: 好的，这个有许多买盘呢、啊，现在还在观望。不过呢，老师也告诉大家了，因为这个下周呢就没有变数喽，所以呢，本周是最后一里路了，当然要把握这个最后的买点来上车哦。因为这个个股随时都有可能会展开起涨哦，因此呢，想要提前掌握这个九月黑马股的朋友，欢迎大家呢赶快放下这个手边的工作，立刻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接下来黄金48小时的绝佳买点，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喽。那么现在就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晚上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好，那么很多投资朋友担心这个量缩会变盘哦，不过呢老师刚才也有告诉大家，这个周三呢可以直接来押宝这个辉达的这个概念股，还有呢这个 CPO 的新同学啊，转机股也都可以好好的来留意。那请教老师，这个本周还有哪些机会可以来把握呢？
1: 那刚刚讲到这个 CPO 的看大做小，其实还是机会最好的。那我们看一下大力光哦，大力光虽然说涨多了以后再这边有点震荡，但是我也认为了其实大力光到目前为止还是下半年最好的投资标的之一。那当然它价格相对比较高，可是我们看到先进光跟联益光也相对来讲有受惠嘛。那玉晶光 严格来讲也算是有，这些都是所谓的切入所谓的细光子啊。那细光子其实这个族群因为带动过去太多人赚到钱也成功过，所以大家对于它的认同度会比较高。那对于自己操作某一档股票的人来说，如果你曾经赚过一点样的钱，你也特别容易去买到这个波罗威华星光，因为接受度高嘛，所以这个赚钱效应就很容易带出来。那因此的话，我认为大力光的这个认同度应该是最高的啦。好，那未来来讲的话，利用大力光来看它做小，应该还是在这一次本波的操作重点。当然如果说你自己可以做大力光的话，我觉得就首选的啦。如果你也不做当冲的话，你完全可以用零股嘛，因为零股现在五秒钟一戳其实很方便啊。再来的话就是说，除非你要当冲，但因为零股不能冲嘛，那这里就不讲太多。但是我觉得一般投资人啊，如果你不是比较稍微有点学有专精的话，大部分做当冲我都不建议啦，因为输比较多齁。因为我们实战操盘手真正的当冲，它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我们的当冲是自然形成的。比方说我手上已经有瑞轩好了，瑞轩有手上持股可能有100张齁。那这个时候瑞轩我昨天续报，但今天开低了，可是我看好，我能不能买？可以吗？
0: 是。
1: 那我就再买100张。那盘中拉上来到8%，我能不能把早上买的出掉？
0: 可以啊。
1: 可以啊。就变成是我买的时候100张，然后再买加码，它开低嘛，变成200张。那拉起来尾盘的时候收最高，我出掉100张，还是维持100张。
0: 是。
1: 这样等于我今天赚两涨停乘以二。
0: 是。
1: 哦，那这个的话就是自然形成的。那有一些人投资人他不是自然形成，他是属于故意要这么做，比方说我手上有股票，我要来做这个现股手中股票的当冲，那这个时候你就被制约了，因为你手上有这张股票可能是套牢了，比方说你是手上的可能是联电或者是群创，然后呢群创开低你就想说，那我买2张拉上来，我把老股出掉然后留新的，你看你在心里这样想嘛，可是这样想的时候就买进去，它往往收更低，结果原本你套牢了2张变4张了，然后你就越张数越来越多，因为你没赚钱你也不愿意出嘛，所以这就变成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很多它其实都是变成短线在那边冲来冲去，那会赔到钱都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太聪明。但是我们实战操盘手真正在讲的聪明与否，不是看市场上所在意的这些事情，我们在看的是包括财报成长率还有这个市场上资金的敏锐度，他愿意买你这张股票的一个力道在哪里。唯有这些才能够判断什么呢，就是能够判断你能不能够赚到钱吗，对不对？我觉得这才是相对的重点。好，那我觉得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这个辉达嘛，齁，再来就是个细光子嘛，对不对？
0: 是。
1: 好，那再来齁，就是说 PCB 也要注意一下。PCB 的话当中当然有的人会说，那你这不是废话吗，因为 PCB 里面这么多都是辉达概念股。这句话是没有错，但是齁辉达概念股它有直接有间接。比方说我们讲齁供应给辉达的这几次 PCB， 但它上游呢，上游不是直接供应给辉达吗？上游的上游叫设备，那你更不是给辉达的，所以他们也通通都能够算说间接或是间接。但是整体来讲的话， PCB 族群是没有错的啦。那我们看一下龙头主帅的话，这一次我们看台光电回的比较多，对不对？但是看一下低档区这些股票齁，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几个概念齁，代表未来的填料型的这个铜箔基板。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台鸿再创新高嘛，对不对？
0: 对，
1: 也带动亚电。所以你看齁，盘面虽然很差，那差到多差呢，把大家信心都打掉了。但是强势的族群呢，它的题材只要是在下半年的，到今天为止都还是有这个余力在创新高。那这边我们看到上游的话前几天有金居嘛，对不对？
0: 是。
1: 这几只股票呢就在位置比较低的地方齁，尝试去打出第二只脚。那再回来的话当然还是有一个机会齁。如果扣除掉前几天因为假利空而出现震荡的窄板啊，那这边可以看 看到能够买的 PCB 上游其实相当多，那但是主要是集中在设备齁，还有包括这个材料这个部分的话会比较多啦。那整体来讲齁，我觉得周三能够买的股票其实相当多，
0: 嗯，
1: 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大家的心啊要打开啦。
0: 是。
1: 因为我们就想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嘛，今年在四月的时候，其实当年成交量是不到六千亿，
0: 嗯，
1: 后来呢，成交回到六千亿，这个大盘就涨了15000点。那我刚刚讲过了，因为极致的压缩之后会造成一个反弹的一个力道嘛，
0: 嗯，
1: 现在就是一个极致的压缩，量少就是一个极致的压缩啊，压缩盘了，啊，也可以说它就是极动盘嘛，
0: 嗯，
1: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量能会解冻。那为什么会解冻？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第一阶段跟大家讲过，大家在等的是花絮内容、谈话内容，还有回答财报。
0: 对，
1: 但是两个问题呢，在本周都可以获得圆满的解决。
0: 嗯，
1: 那一旦解决了以后，下个礼拜开始再反映的是什么全新的这一块。所以哦，那我们这个机会不多哦，赶快跟我联络上哦，在这边周三来跟我们来做一个进场。好，那航运股啦哈，航运股的话，这一波当然是走他自己的路。我认为说有一些部分的资金他不愿意离开市场啊，但是呢，电子股又不好选。
0: 嗯，
1: 他就直接去切到航运股，再加上金融股。那今天可以看到富邦金创新高的，还有包括我们看到长荣、
0: 万海，
1: 那万海，
0: 嗯，
1: 这里还是续创新高，也有带动到散装齁，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解读齁，资金他不愿意离开台湾，也不愿意离开股市。虽然短线上齁没有太多 AI 股票可以做，他宁愿去做这个传产，他也不愿意离开股市。这表示说股市的这个后续的一个买盘齁有他刚性的需求，其实到今年的农历年以后啊，还是有机会往上再攻这个7万到9万点。那么今年来讲齁，有一些股票呢其实涨得多，但是因为在5月份跟6月份涨最多的过程里面呢，有一些股票它已经拉回了。拉回如果你敢买的话齁，当然就是一个新的机会，但拉回不敢买的话，可能以后再怎么涨也跟你无关了。所以说行情下跌过程归下跌过程呢，你的心态其实是要放在多方这一边。好，那我们来看这几只股票齁，第一个3498的阳城，再来就是3490的丹景齁。那丹景这一档股票呢，跟阳城两只都是在分盘交易的过程当中，都已经分别是在第三天跟第四天。那换算成这个周四周五齁，如果算进去不管有没有放假的话，下个礼拜都会出关了齁。出关之后因为价格相对都不高嘛齁，应该是有机会在这里准备要挑战三位数。我觉得今年齁下半年大家可以去秉持一个原则。
0: 是。
1: AI 股毕竟走到现在已经走了大概2年半到3年了。
0: 嗯。
1: 有一些股票的涨幅齁，像包括台达电，然后这个台光电，嗯，对不对？
0: 是。
1: 或者是说你找这个茂联好了齁，或甚至于智邦，那你会发现到这些股票齁，它的涨势都已经大概已经累积了2年半到3年了。
0: 嗯。
1: 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高价股本身是一个趋势，这点是没有错啦。但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觉得有一些股票它其实高档在盘旋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切入吗？我觉得很多股票齁，你可以抓今年下半年才刚起涨。
0: 是。
1: 这个就是我所谓的8月份才做月级别的第一根日出。
0: 嗯。
1: 那这个好处在哪里？就是说第一个它比较新了。
0: 嗯。
1: 那所谓的新齁，其实像今年来讲新的这个铜箔基板上游，这个本身都是新的啊，对不对？以前没有在讲这个没有玻纤布的铜箔基板嘛，要不然怎么会带出台鸿这种股票？那这种东西就是新的哦，还包括所谓的这个 LED， 它切入这个细光子这里，
0: 嗯，
1: 你看还有光学切入细光子，这个是新的，
0: 对，
1: 至少它是2026年新的，才刚要起来，
0: 嗯，
1: 你就可以有2到3年的循环跟光景可以做。那到今年下半年的话，其实最重视的是画梦，就不是所谓的财报了嘛，
0: 嗯，
1: 所以接下来这一段哦，经过一量缩整理压缩，准备喷出这一段，反而是今年的黄金期啊，哦！好好把握今天这个时间点，跟我们来一起做进场。
0: 好的，现在大盘是量缩盘，投资朋友呢很容易在这个观望中呢，结果就错过机会了。因此呢，不知道该怎么选的朋友，老师也告诉大家。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3: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平汉，现在时间早上7点，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 90.1， 南部地区 97.1， 中部地区是 92.9。 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的7月14。西元的1920年，当时美国的妇女正式获得选举权。没错，美国的妇女能够选举是也就将近这100年的事情。当时是以两位女士苏珊·安东尼还有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为首的一个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在推动这个事情。这个协会其实在1869年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但他们当时是反对美国宪法有一个第15条修正案。当时修正案说，除

非同意女性的选择权，然后否则这个妇女选举权协会他们就会不断的去在这个事情上做努力。不过当时这个协会其实男生也可以去参加，只是基本的一些领导组织等等都还是在女性的手上。而后来透过坚持去协定这个联邦的宪法修正案，然后最后就取得了美国妇女的选举权。而这个妇女选举权协会也同样提倡包含妇女在离婚手续的简易化以及男女薪资的公平化。那么后来在这个漫长的法律修正的条文过程当中，最终等到1919年才这个修正案被认定。而这个修正案早在1878年这两位女士就已经起草这个修正案，在经过40多年之后国会才终于认可，然后再隔一年才正式写入美国的宪法。那后来写进宪法之后，这个美国妇女的选举权于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逐渐的也在美国的各州来实现，然后最后就是在1920年这个是真的被写进美国的联邦宪法当中，来到了活动的最高潮。那其中也有讲到一段话，美国公民的投票权不得因为性别因素而被联邦或者是任何一州拒绝跟限制。所以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有在各个地方我们可以比较平等的，比较大家都有共同的权利去谈一件事情，都有很多很多人不断的努力。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黄韵玲、陈珊妮、孟庭苇、林小培、唐娜、洪元慧、王颂恩、吴佩文、黄小珍的大合唱《女生向前走》。

这组团体他们是一支活跃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英国摇滚乐团，就前齐柏林飞船的主唱罗伯特·普兰特，他在1981年的时候组织了这个乐队，叫做 The Honey Drippers 蜜滴乐团，蜂蜜滴落者。7:14，这首歌曲的名称叫做 Sea of Love。 继续关心新闻消息。首先在天气的部分，今天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阵雨跟雷雨的可能性，南部地区清晨都还是有短延时的大雨的机会，等到上午之后水汽会逐渐减少，雨势就会趋缓一些，其他地区也会逐渐转为多云到晴天气。不过在午后的西半部山区跟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也因为连日降雨，山区目前土石都是比较松软的，要慎防坍方落石，要前往山区活动的朋友要特别留意安全。温度部分，各地温度有稍微回升，高温普遍在31到33度，低温25到26度之间。南部连日豪雨成灾，赖清德总统日前南下看灾，也表示历任台南市长都一直在整治改善。莫拉克台风当年台南淹水50000多公顷，而本次累积雨量没有比莫拉克少，但全台南市只有400多公顷的地方淹水，大幅减少淹水面积99%。也指出水利各项建设欲请各界多加支持。另外，经济部目前出估全台湾大约8000户住家淹水，行政院长卓荣泰在南下看灾时也宣布，一般住家淹水比照米克拉台风标准淹水30到50公分，家中有家电损失，中央补助10000元，超过50公分原有的20000元淹水补助之外，再加10000元家电补助，每户最高是30000元。为了解决基层司法人力短缺过劳的危机，有立法委员日前举办突破总员额法魔咒挽救基层司法人员过劳危机的公听会，有书记官、法警以及监所管理员三大司法基层代表也与会，并且指出要补人、加薪、免过劳才能留得住人才，但是却被行政院人事总处主管的总员额法给限制住。而司法院副秘书长李泰任日前也在公听会上回应，司法院对法警提升职等是乐观其成。法务部主秘于立珍也坦承，书记官跟法警的待遇还有薪资结构确实都还有努力空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最新宣布要扩大制裁伊朗，警告各国停止与伊朗做生意，否则可能被排除在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之外。不过美方暂时没有祭出最严厉措施，而是希望先透过外交施压，要求各国自行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关系。加拿大最新宣布将对价值将近200亿美元的从美国进口的货品征收15%、25%或者是50%的报复关税，涵盖钢品、家电以及海鲜等700种品项，同时公布财务方案来支持受影响的加拿大劳工还有业者。根据了解，美国与加拿大两国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最新对价值200亿美元从加拿大进口的货品征收50%关税，而加拿大政府也随后声明，祭出的关税报复措施，美国的货品方面的相关政策预估将在9月8日开始生效。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宝岛花园八月好康在这里，机械表满万折千，
2: 十一表满三千折两百，还送金加富贵米哦。
1: 用爱表心意，
2: 用心表爱意。
3: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钟表公司。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6: 行情走到第二阶段，个股强弱才是关键。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真实会员操作绩效，台鸿大涨 69%， 联雅 68%， 统星 38%， 日电贸 36%。操盘手反攻计划启动，把握本波段第一次拉回买进点，机会只有一瞬间，立即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跟上这波必买股。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这种曲风可以说经典不败款，任何时候听你都不会觉得它退流行。这个曲风有点 New Jack Swing， 有点加上 Funk 的那种 Bass 的律动感，来自韩国的歌手金在焕，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Ponytail， 马尾。继续来关心健康的消息。前阵子一个知名的小说作家，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在七月下旬的时候因为大肠癌而辞世，享受68岁，这一代推理小说大师的陨落让很多人都觉得哇，很惋惜而且很错愕。那么这个大肠癌的病症呢，可能真的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常听到也很常看到，但是它的那个致命性我们可能都忽略掉了。根据国健署公布的112年癌症登记报告，台湾的癌症时钟一直在快转，而且平均每3分48秒就有一个人罹患癌症，而其中大肠癌又一直是在国人癌症发生率的前几名，前三名。那显示现代的饮食形态、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肠道健康影响是越来越重要的。有医生就有提到说，这个大肠癌之所以好发率这么高，其实跟我们的饮食有关系，就是因为我们很常会吃一些高油脂但是又低纤维这样的饮食形态，就有容易机会培养出大肠癌。可是呢，医生也提醒大家不用过度担心，因为你透过定期的去做筛检，你是可以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的。第0到第1期5年内存活率都超过90%，所以就算你有大肠癌，只要你很早去发现它，很早去处理它，这个存活率都是很高的，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所以千万不要因为恐惧而害怕去就医，反而是你一直恐惧一直拖一直害怕，等到你去真正面对它的时候已经可能 后期末期了，那这时候你的存活率当然就会比不上前面及早发现及早治疗。以及医生提醒说，肠道健康跟免疫力也有关系，跟癌症预防也是同样有关系。所以你如果把肠道健康顾好，你首先免疫力不会差，再来你的癌症大肠癌的好发率也可以降低。然后现在不是很多研究都说脑肠轴吗，肠道跟脑，我们的头脑之间也确实有一些联系，所以你又可以顾到你的脑，这就等于一肝三狗，你就可以只顾肠道，然后你其他地方都跟着顾到了。那怎么样顾呢？医生是说建议你采取高纤维均衡的饮食，多摄取蔬果天然的食材。我的自己的一个办法也分享给你，因为你有时候要记这么多东西，说我要吃什么，吃哪个营养素，吃哪个营养素，有时候你记不太下来。那我自己的做法很简单，就是在餐桌上出现的东西，只要我可以看得出这是什么东西，举例来说，比方说有一些炸的炸鱼排，那你看炸鱼排，你从外观看你只知道它是炸的，可是它里面到底是鸡是鱼还是什么东西你不太知道。所以像这样我不太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物料的时候，我可能就吃的比较少。那这样比方说青椒，比方说甜椒、彩椒，它只要出现在餐桌上，你一眼就可以认出它，这种你一眼就可以认出的东西你就可以适度的吃，甚至它如果没有添加太多调味的话，你多吃一点我觉得也无妨。那就用这样的原则，然后尽量把各种颜色都吃到。有人会说啊，那个颜色有五行，那有人说是彩虹蔬果饮食法，都可以，就是反正你尽可能的把多种颜色的食物你都吃进去，这样相对来说你的营养素摄取就会比较多元比较充足。我自己的办法是这样子。那另外呢，如果你是罹癌的朋友，在治疗期间你更要重视的是营养的补充，包含你要适度摄取蛋白质还有抗氧化的营养素的食物。那蛋白质的逻辑是这样，因为我们体内很多细胞嘛，很多工作它背后都是需要蛋白质在运作，所以有些癌友会想说啊，我在治疗的时候我不要吃太营养，不然那个癌症的癌细胞也会跟着吃到，然后就想说我就吃的清淡一点，把这个癌细胞给饿死。可是要知道，就是你吃进去营养不够，你的其他身体正常细胞营养也摄取不够，那他们就很难对抗你体内的这个癌细胞。你要请你的军人去进行这种打击恐怖分子的活动，那你又不给军人足够的薪水，军人就会跟着罢工甚至就哗变，那这也是大家不乐见的一个状况。所以蛋白质还是要摄取，记得要摄取优质的蛋白质。那抗氧化的营养素，抗氧化的逻辑是这样，因为我们体内这些免疫细胞免疫系统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他们会撒，我们姑且这样比喻，这不是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说法，但我们姑且这样比喻，就是我们体内这个免疫系统在运作的时候，你不要想象成一个特种部队，然后他们要释放毒气，要把那个有毒的细胞给毒死，大概是这种逻辑。那这些
免疫细胞他们在工作的时候，他们不可能放毒气把自己毒死嘛，所以他们就要先戴防毒面具。那防毒面具是什么呢？就是这些抗氧化的东西，比方说维生素 C、维生素 E 等等。所以你的体内的这些防毒面具不够的时候，那这些免疫细胞放了毒气，自己会被毒死。所以抗氧化摄取的那个营养素，它的背后的原理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要摄取蛋白质，你还是要摄取抗氧化的营养，帮助你的身体修复，帮助你的免疫系统可以打仗，可以赶快把恐怖分子给驱逐出境。那么在现在我们很多人会有外食的形态，很便利的就是便利商店里面很多这些食物你可以来选择，但是要记得这些食物你尽量要避免高油、重咸、过度调味的食物。然后你要记得现在淀粉的摄取反而是很容易的，蛋白质、纤维的摄取你反而是要比较多加的去有意识的摄取到，不然你就会吃进很多淀粉但纤维不够，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营养摄取不均的问题。甚至有些朋友可能想说，哦，我现在很忙，忙到我只就喝个有加料的手摇饮料，短期这样一次两次可能还好，可是长期下来你就会变成高脂肪、高热量、然后低纤维、低蛋白质的饮食形态，这个就是大肠癌的门票。还是要记得在饮食生活当中千万不要来马虎，千万不要来忽略掉了，健康就从这个小地方开始。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早上时间7:44，你现在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翰。刚才有跟你分享了一下，就是抗氧化物的摄取的这个营养素的逻辑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把做了一个比喻了，我们把这个抗氧化物比喻成防毒面具。然后我们也提到说，免疫细胞在工作的时候，他们会就是释放大量的自由基出来，那这个自由基就会造成我们的身体的氧化嘛，它就会对细胞造成伤害。所以免疫系统他们在清除敌人恐怖分子的时候，他们就大量释放自由基，那大量释放自由基，免疫细胞自己也会受伤，所以他们要先拿防毒面具。防毒面具就是抗氧化物，如果真的要比喻的话，我们大概做这样子的比喻。那还有防毒面具，它背后可以分啊，这些抗氧化物可以分成两大类，一个是水溶性的，一个是脂溶性的。那不管是哪一种抗氧化物，比方说维生素 C 它是水溶性，维生素 E 是脂溶性，就是要脂肪的作用，不管是哪一种，它都不要摄取太多。身体是必要的，这些营养素需要，可是你摄取过量没有用。在维生素 C 方面，它是水溶性的，所以你摄取太多，身体会有一个机制，它会去侦测你身体的这个维生素 C 的浓度，如果超过了，你吃再多，身体的吸收率会下降，而且是断崖式的下降，所以它就不会被你的身体给吸收到，它就会先把透过尿液的方式排出去。那之所以这个维生素 C 不能太多，防毒面具不是越多越好的原因在于，防毒面具它是可以中和毒气，我们的这个防毒面具它是把那个释放出来的自由基给中和掉，所以它就等于是这些工兵部队免疫细胞拿在手上，拿这个防毒面具，然后毒气来了，那个防毒面具就会把毒气给中和掉，它就不会受伤。可是如果你防毒面具发太多，那这些本来要被你清除的恐怖分子他们也拿得到，所以他们也可以把这个毒气中和掉，那这个毒气就白放了，所以你的免疫系统就运作不了，就没有意义，没有工作的那个成功性。所以防毒面具也不能够太多，它防止友军误伤，它也不能够防止这个本来要被清除的恐怖分子也存活下来。所以维生素 C 你不用吃多，你吃多了也是跟着你的尿排出去，虽然这个不会伤到你的免疫系统的工作，可是会影响你的肾脏的代谢，影响你的泌尿系统。维生素 C 吃太多，你会觉得恶心，你会觉得想吐，这是你的代谢的系统已经过量超量工作，所以不用吃多，吃多也是尿掉而已。那维生素 E 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你就要比较小心，脂溶性就是它不会跟着尿排出去，所以你吃太多这个维生素 E 脂溶性的这种抗氧化物，它会存在你的身体里面，它可能就会跑到你的肠道去，它就存在你的肠道或者是存在你的身体的别的部位。那么存的太多的时候，这些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就会累积在你身体当中，不但没有办法增强免疫力，它不但没有办法被化成防毒面具发出去，而且可能会抑制发炎反应，把这个毒气清得太干净，反过来会影响免疫细胞它们的信号传递，那个传令觉得奇怪，我们这个信号怎么发出去马上就不见了，释出自由基，释出毒气的信号发出去怎么没有下文，所以免疫细胞反而会错乱。那临床上有证实，你的脂溶性维生素摄取太多反而会有出血或者死亡的风险，所以你不用过度摄取。因此呢，这个维生素 C 你可以吃，从天然食物摄取，但你说高剂量单一种维生素大量短期的摄取，这是不用的，不 OK 的，反而你的身体会受伤害。所以特别我们要来分享一下这个后端要留意的一些细节。

再多讲一句，补充一下，维生素 C 在体内代谢的产物之一叫做草酸。你短期之内摄取太多维生素 C， 你的尿当中的草酸会急速升高，这个会大幅增加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大家很喜欢看到某个食物很有营养，我们就会疯狂吃，大量吃，但这个都是有危险性的。不用大量吃，不用特别单一种维生素高剂量短期大量补充，这个是没有效果的。维生素 C 吃太多，短期摄取太多，来不及尿掉，可能会变成肾结石，一定要小心哦。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嘿，是陈老板您好。是是是，
1: 城市广播网不只有最好听的音乐，还有最专业最热心的业务团队，为您量身打造最棒最适合您的行销方式。
0: 如果以您广告的商品来看，建议您可以参考一下要不要在这几个时段播出呢？因为消费群在这个时段的收听率是最高的，这样会有更好的宣传效果哦。
2: 好，就听你的建议来安排咯。
1: 除了热心，我们也想贴近您的心，赶快拨打城市广播网的业务专线02-2898-6901 02-2898-6901，让城市广播网成就您的事业奇迹。
3: 城市小关心，
4: 你知道吗？潮湿的环境是尘螨和霉菌的温床，尤其是下过大雨之后的居家环境，更是导致各种过敏症状的最大元凶。专家指出，要杜绝霉菌的生长，应该从居家污染源开始做起。首先，户外要保持水沟畅通，时常清理落叶及草坪。由于在密闭空间里更容易生长霉菌，所以室内要尽量保持通风。使用冷气机及除湿机时，应该要将湿度设定在50%以下，并且定期将衣橱内的衣服取出来整理，而且做好防潮工作。浴室方面要勤加刷洗马桶的角落、水龙头、排水孔这些地方，在地下室里不要堆放太多物品。如果真的发生过敏症状的话，还是要尽速就医哦。
5: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陈诗恩，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0.1 台北健康。
6: 7:55，继续来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台中市议会先前针对后里马场 OT 案跟花舞馆营运效益进行质询，有市议员指出后里近年观光人潮有所回升，但斥资8亿新建的花舞馆只有使用4天5天，截至去年底，厂商累计投资8000多万元，投入花舞馆的金额只有86万，占比是1%，也质疑马场的人潮有回升，但是跟花舞馆是否有活化是两件事。台中市观旅局则表示，目前有展售中心业者正在洽谈，期待透过多元招商运用，切实提升花舞馆使用效益。彰化县长王惠美日前颁奖给彰化咖啡生活节获选人气奖的咖啡店家，并表示在彰化县内有将近400间特色咖啡馆，县府举办咖啡生活节，希望优质的厂商能够被看见，也有更多民众走进彰化来喝咖啡游彰化。台南航空站去年突破疫情之后零国际航班窘境，迎来日本冲绳熊本国际航线固定航班，不过机场规模仍是6都最小。对此，台南市观旅局则表示，台南航空站属于中央全管的二线国际机场，兼具军民合用，因此还是有宵禁以及维修量能不足的限制，后续会继续争取中央协助。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500亿融资大换手，人保大进步。现阶段聪明钱往哪里跑？台股去杠杆之后，筹码越干净越容易涨。新增的500亿元融资聪明钱，卡位筹码大换手的潜力股，值得追踪。在七月份，台股跟着韩股一起去杠杆，从48000多点急跌到39000多点。大盘融资维持率从201%降到156%，虽然还没有到103%的危险警戒，但大盘跌幅22%，比起融资减幅是18%，许多散户等于认赔出场或者断头，融资浮额也算清洗干净。根据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500亿融资大换手，人保大进补报道。除了散户主力融资之外，这一波反弹最大的买家其实是投信。统计7月15到7月30去杠杆期间，外资总共卖超4306亿元，投信则是一直站在买方，买超1148亿元。7月31到8月14更是疯狂买超1213亿元，接走了先前认赔出场、空单回补